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半数。而他在参加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啊，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地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由唐田作词， 前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 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 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

0: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呢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 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1+1大于2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
1: 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 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 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是第一次遇见。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 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

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及《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 2010年， 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助残公益大使。 2018年1月31日， 孙楠上榜 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 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

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 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涩，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夺命竹刀杨洪向乐亭讲述自己的身世。

后来就讲啊，跟他娘啊一天呢、啊、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办法，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大金国而来。此时的生活仍然是不如意，怎么办呢？后来遇上个恩人，是个上年岁的老人，这人很了不起，发现我们三口太可怜了，就把我们接到家里头，先找郎中给我娘给我哥哥治病，后来呢治病治不了命，我娘先故去了，紧跟着我哥哥没出一个月也死了，孤苦伶仃就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这位救命恩人不惜重金把后埋葬，把我收养在府内，收我做义女。我说了，他就是我的义父啊，把我将养成人，不但视如己出，而且传授我一身的武艺。三哥呀，你看我现在这身能耐就是我义父教给我的，我从小就不偷懒儿，经常的练功，有良好的基础，要不是有我义父，我早死多时了。嗯，好人在哪儿都有啊。那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义父他是干什么的？我义父他可了不起啊，在金乌珠的王府身为一等的侍卫，在金乌珠的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颇有威信。哦，这么大的官，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姓盖，叫盖九霄。哦，你说什么？他叫什么？你再说一遍。他是当今武林第一的高手，姓盖，叫盖九霄。你认识他吗？小月亭腾就站起来，盖九霄。我在二次学艺之时，我两位师爷都跟我讲过，说我师祖呼延云龙再生个徒弟，一个就是盖九霄。盖九霄忘恩负义，结果背叛大宋朝，投靠了大金，投效了金乌珠。这件事儿让我师祖给发现了，结果招他进去，他用带毒的匕首把我师祖活活给扎死了。我师祖在临死之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将来抓住盖九霄要给他报仇雪恨。据传说这盖九霄早已不在人世，闹了半天跑到大金国去了，在金乌珠那儿。哎呀，眼前这杨红又是他的义女，这么说还是我的仇人。月婷眼眉都立起来，你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三哥你怎么了？变毛变色的如此嗔怒。我当然要生气了。杨红，我且问你，你知道你这个义父盖九霄干了哪些缺德事吗？你知不知道我师祖就死于他的手里，我两位师爷原原本本把以往经过都告诉我了，让我闯荡江湖之时抓住他，找他报仇雪恨。如果他不在人世，就找他的徒弟，据说他的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此人叫一缺道人，让我找一缺。闹了半天你们都是同伙，是一丘之貉，是一起的，我焉有不怒之理。三哥，你说了半天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发怒是不是要委屈我呀？我觉得是个火爆的脾气，因为这一点我也没少吃亏，这回头脑冷静点，别着急，把话得说清楚。把火压了压又坐下来，好吧，我再问你，那么既然是他的养女，那么你不在大金国待着，跑到大宋朝，到了中原，所谓何事？三哥容禀啊，就在三个月以前，我义父盖九霄真就找着我，他跟我说呀，说他现在有两件事心愿。

0: 未了，故而打发我到大宋朝到中原替他来办事儿。哦，什么事儿？你说说。一，他最喜欢的是兵器，在兵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一把宝剑，就是湛卢剑。听说这把宝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吹毛利刃。他跟我讲啊，这把名剑原来就在周三卫的手里，周三卫送给了岳帅，岳帅后来命丧风波亭之前，让人又把宝剑还给了周三卫。三哥，这是千真万确。现在据我所知，我查访之后，这把宝剑仍然在周三卫之手，只是他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因此我义父盖九霄跟我说，说我一定要到大宋朝，头一个事儿千方百计寻找这把名剑，如果把这宝剑找着给了他，就等于报了他的恩德，这是头一件。还有一件事儿，哦，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说讲。还有件事儿，我义父说了，他在宋朝确实得罪了不少仇人，他也提到了什么胡燕三绝、古凤春、铁伞先生古来稀，还有武圣人张三丰，说这些人确实都是他的仇人，这些人不死，他老人家是死不瞑目。另外他老人家还提到了你的名字，哦，还提到我了，真的是。他说你是个年轻的后生，被定为什么武当和铁伞的传人，叫岳庭，乃是岳飞之后。你到了宋朝之后，千方百计想方法把这些人都干掉，杀他个一个也不留，就等于报了他的恩了。嘿嘿，岳庭一听一乐，哈哈哈哈，哎呀，盖九霄啊，盖九霄，这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好啊，啊，真行真好，真行啊。那我再问你，你既然过了江了，你也到了大宋，到了中原，咱们再三打交道，你为什么不杀我？你杀呀，你为什么不下手？你下手啊。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呐、啊、你得允许我把话讲完呐、啊。在过江的时候，我真想杀你，几次我都想对你真下手，但是我始终下不了手，这里边有确切的原因呢。哦，杨红，什么原因？你倒说呀，你说呀，他这个什么原因你不杀我？说。三哥，我总觉得我下不了手，一点咱们的先人都是生死之交啊，再一个一见如故，我从心眼里往外对你有喜爱之情，我喜欢你呀，所以我下不了手啊。杨红的跟苹果一样把头一低，越听一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听这脸也臊了个大红脸，心说话，这话我还真不应该问了。行了，这篇也接过去了，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会儿是女的，一会儿又是男的，这究竟为了什么？怎么回事？你讲一讲。三哥荣炳，我义父盖九霄打发我过江，给我带来两封书信，一封信让我交给奸相秦桧，叫秦桧无论如何插手帮忙，一定把你斩尽诛绝，而且把你们这些人刀刀斩尽，全都给杀绝了。然后呢，给大金国帮忙，大金国也对秦桧许诺给好处，另外让秦桧帮着寻找这口湛卢宝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另一封信呢，就给阴阳教教主写的，让他鼎力相

果他给帮了忙，达到了应有的目的，必有重谢。究竟给他们什么好处，我不得而知。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年轻的女孩，过江之后我义父盖九霄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放心，派了个贴身保镖，所谓保护我，实则是真正的监视于我。而且呢，派的不是男的，是个女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嗯，月婷点了点头，上了岁数的女人，她叫什么啊？她叫飞天蜈蚣赵秀娘，据说她也是盖九霄的养女，我们姐妹相称，她的武功相当了得，我义父让她跟我一块儿过的江，现在我已经完全看出来，她不是什么保镖，分明是监视我，是我义父盖九霄派在我眼前的耳目，派在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故此我心中十分的懊悔，我背着他们不知道来了个幻术大挪移，有时候呢我就带上这假脸儿，连三哥你都让我骗过去了，我化妆成了年轻的武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纵横四海，来去自由。有时候我以女儿装出现，一般人也不知道。三哥，说到这儿你还记得吗？前者有一个面罩轻纱，穿白衣裳，手里拿着劈水电光刀的，跟那个八步碎心掌满飞，还有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打斗，而且呢从棺材里飞出来那个人就是我。我当然记得，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你的举止动作一言一行让我看得眼熟，现在你都讲明白了我也想起来，这么说那个道士是你用飞刀给打死的，正是我。好，那你一定甩掉了飞天蜈蚣赵秀娘了，一点不假。三哥，一点都不假呀，我就愿意跟三哥在一起，我不愿意在阴阳教里边待着，故而我用各种方法甩掉了飞天蜈蚣赵秀娘。现在我心里非常的矛盾呢，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助你一臂之力。行了，夺命朱刀杨红，别说了，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往事就不要再讲了，你就说说眼前下一步你想怎么样，应该有什么打算，让我也听听。好吧，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时是人家把我一家人给救了，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我也不能变，他老人家始终都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啊！我要忠于他老人家，这一点不能变。嗯，好好好好，你忠于他，这么说你就得替他办事儿呗，是不是啊？那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让你宰谁你就宰谁，那么说咱们两个人就是仇深似海了，解不开的仇疙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了。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平心而论，他老人家有一些做法我真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我也是深恶痛绝，我深知三哥乃将门之后是个好人，我希望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十分的矛盾，
我是背叛我义父盖九霄呢，还是跟着三哥

你呢？我说杨红啊，别啰嗦，别往下说了，这玩意儿只有一条道，别无选择，要不你就帮我的忙，要不你就帮你义父盖九霄的忙，这玩意儿冰火不同炉啊。杨红啊，你必须拿出主意来，再这一说你是个果断之人，现在必须拿出主意，我也想听一听。正说到这儿，杨红低着个脑袋，冷不丁的突然站起来，三哥不好，有人偷听。谁？杨红这耳朵可真尖，有一种特殊的功夫，就是鸡司晨全守夜。再看杨红一撩衣服，飞身行蹭上了草棚了，到了草棚之上扎着臂膀定起，这话要叫旁人给听见那还了得，要了命了。这一看正好有俩人，这俩人见势不好，撒腿就跑，那边是树林，奔着树林就下去。出出出出出，杨红一看哟不好，两眉一挑，银牙一咬，身形晃动，嗖嗖嗖就追上来，务必要把这两个偷听者给杀了，不然就坏了大事。岳婷在后头也跟着，岳婷眼尖看得清楚，闹了半天前头跑的是一高和一矬，那个矬的矬骨伦敦，短脖枪，大脑壳，后边是个细高条，跟电线杆子差不多少。岳婷眼尖，这不就是我的人吗？著名的山西的风雨二侠，那个矬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风卷残云胡志天，那个细高条像电线杆子那位，正是暴雨福州刘光海。再看岳婷就喊杨红不要动手，自己人。下句话的意思，你千万别伸手，可是为时已晚。夺命主导杨红真烈，别看是个大姑娘那么温柔，伸上手出手如电，就见电光一闪，咕噜吧咕噜吧，两颗人头落地，血枪子也喷着，再看枪子尸体也倒地了，这两个人当时就死在了杨红之手啊！两颗人头落地，尸体横躺树眼前，已经老啊！哎呀，杨红啊，杨红啊，这回你可杀错人了，要了我的命儿！这是我磕头大哥和尚法镜和磕头二哥侯殿臣的爱徒，这回岳婷可真翻了脸了。再看此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把把杨红的前心给抓住了。按理说男女有别，伸手动脚有多不文明啊，现在这岳婷也不管那一套了，一把把他抓住。你杨红啊，杨红，你为什么要杀我的人？我问问你究竟是哪头的啊？口蜜腹剑，你比蛇蝎还狠呐、啊、你比那狐狸还狠呐、啊、你赔你赔呀、啊、就这么。

0: 奖，三哥，但是有件事，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哪是你的人，他们纯属是阴阳教的人，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刺探你的行动，你误拿他们当了好人，实际他们是奸细呀。三哥，我不能骗你，我说的句句属实。哼，杨红，你胡说，我不信，岂有此理呀。他们跟着我到处打斗，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出生入死，我亲眼看见他们手刃官府的爪牙，怎么可能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是阴阳教派来的卧底，卧在我的身边，这件事情我肯定不能相信。我敢说呀，他们是真正的好人。哎呀，三哥呀，江湖的经验你是一点也没有，都傻实心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骗取你对他们的信任。我敢说，我到阴阳教之后，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领过三次赏钱，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行踪，他们都禀报了阴阳教的教主和两名总管。我在旁边听得真耳切真的，那阵儿我还说呢，月婷太傻了，亲人，就是哎，他不清楚。三哥，现在我杀了他们，他们的确是奸细，你不信，我说的也是实情。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没有那么回事儿。杨红啊，我现在判你两大罪状。哟，三哥，这事儿我帮了你了，帮你破了案了，实话跟你说了，你还给我定了罪。那你说说，我倒想听听，我有哪两大罪状，我的罪状都是什么？哼，你罪状可大了，你是大宋朝的人，宋代名将之后，但你投敌叛国，跑到大金国去了，认贼作父，其罪有一，你诬陷忠良，妄杀好人，颠倒是非，其罪有二。所以说，我说你罪大无边。杨红一听，脸儿沉下来了，面沉似水。三哥，那要据你这么说，你把我就判了死刑了。对，你非死不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月婷说着话就要动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现在坊间流行一句话，不吃三白，这三白呢，也就是说不吃白米、白面和白糖。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糟粕的粕就是白和米的组合。老祖宗似乎在告诉我们，精白米是渣子，精华其实都在米糠里了。哈佛医学院针对 3.8 万名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吃含有高糖成分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升高，从而增加了患大肠癌的风险。而这些问题食品主要就是白面包、精米以及含糖糕点。今天的魅力达人呢，我们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喜欢精细的饮食，但加工过程常常会导致纤维素的丢失，从而摄入过少。人体虽然不能消化吸收纤维素，但纤维素呢会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促进废物以及致癌物的及时排出，减少肠癌发生的概率。有研究显示，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与大肠癌的发病率息息相关。当膳食分别以肉食为主和以高纤维食物为主的时候，它通过整个消化道的时间，前者大约是后者的4到5倍，这就导致了废物在肠道的长久拥滞，加重了肠道的负担，更容易诱发癌变。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抗癌之王大蒜。至于大蒜的抗癌作用，早就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啊，人们逐渐发现大蒜具有优越的抗癌能力。美国国家癌症中心认定，目前世界上最有抗癌潜力的植物当中，大蒜位居首位。明尼苏达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在合作研究15种水果和蔬菜对肿瘤的作用时发现，在这15种果蔬当中，大蒜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进食大蒜与结肠癌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长期进食大蒜患结肠癌的风险度比不进食大蒜低 0.68 倍。蒜防癌抗癌以生吃为佳，并且呢应该经常食用，但每次的数量又不宜太多，每次2到3瓣就最合适了，否则呢有可能会损伤胃黏膜，造成胃炎和溃疡。大蒜不宜空腹食用，可以在饭后或者是进餐的过程当中吃。很多人深知大蒜的保健作用，但又碍于食用之后嘴里面，特别是南方的居民尤其如此。其实只要在吃了大蒜之后用浓茶漱漱口，或者是嚼一些口香糖、生花生米，再或者是喝一杯鲜奶什么的，这异味啊就很自然的会消除了。不知道生活当中的你是否会经常出去散步，要知道散步1小时身体会发生非常神奇的变化。你也许认为散步是如此简单的运动，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吧。然而据美国预防杂志网站报道，当你开始迈开腿散步1小时的时间内，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第1分钟到5分钟，首先迈出的几步呢会引发细胞释放出生成能量的化学物质，从而为散步提供能量。此时你的心率呢大概是每分钟70到100次，血流量增加，肌肉也得到了预热，关节的僵硬度开始减弱，并释放出润滑液，让你更为容易地移动身体。在这5分钟当中啊，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坐着等静止状态下的5倍之多。同时呢，为了支持运动，身体开始从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存储当中获得更多的燃料。第6分钟到10分钟增加到每分钟约140次。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了6000卡，血压呢也会轻微的上升，但身体会释放出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正处于工作状态当中的肌肉。第11分钟到20分钟，在这个区间内呢，你的体温在不断的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扩张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出汗。随着步伐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就会达到7000卡。此时的呼吸、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上升，以便于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分钟到45分钟，此时呢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分肽，你会开始放松。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的分泌量开始下降，

于体重过沉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第46分钟到60分钟，散步快一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有些疲劳了，因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了。当你冷静下来时，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多于运动之前。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保持一个小时。是不是没想到散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如此之多的好处呢？再次提醒你，记得经常出去走走。送上一首歌，来自林志颖，去走走。

0: 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了。今天为您安排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婚姻的话题。这篇文章的主题是长久的好

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去年冬天，文友琪琪去北京顺路来看我，郑重地和我说：“姐，我想离婚，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大学同学，感情好得打都打不散吗？”琪琪回答：“我们19岁认识，一见钟情，谈了7年恋爱才结的婚，想不到这刚刚第4年，彼此竟开始没有话说了。一开口就是吵架，谁看谁都不顺眼，晚上睡到一张床上都没有一丝冲动。我和他商量，要不趁着没有孩子离婚吧，这样熬一辈子太痛苦了。他也没反对，说考虑几天。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住宿舍了，可是我的心里好难受啊。”我叹了一口气，我觉得你们俩的问题不是用离婚就能解决的，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一个瓶颈，是需要想办法突破，而不是放弃。琪琪沉默半晌，长出了一口气：“我再想想吧，太累了。”2月14号那天，琪琪发朋友圈：“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和老公一起看电影。”下面的配图是一束红彤彤的玫瑰花。我发消息问他：“你在和谁看电影？”琪琪回复：“当然是我老公了。那次我和他提离婚，他意识到我们婚姻出了问题，和我诚恳地道了歉，说是要重新追我一次。他真的变得和从前一样了。姐，先不聊了，我要陪他好好看电影了，嘿嘿。”我笑，果然一副恋爱中的样子。是啊，感情这东西就像流水，即使再美好，也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地走，走不动的时候要有停下来修复的能力，修复婚姻的同时也修复了自己。幸福的人不是遇到了最好的伴侣，而是珍惜了拥有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有，当初天天恨不得腻在一起的两个人，经历了几年的围城洗礼，有的就彼此看对方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步入婚姻5年时，就提前了7年之痒，吵闹摔东西，甚至签了离婚协议。就在分开的那段时间里，我竟然心如刀割，想的念的都是过往的美好。后来老公回来了，我们谈了几个小时，边说边哭，两双红肿的眼睛告诉彼此，我们都是对方无法割舍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感情了，只是都把眼睛盯在了对方的缺点上，才会彼此失望。那一天，我们的心就像被重新激活了一次，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们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有空就给对方打个电话。有细心的同事说，我眼中柔情似水，一定是遇到了爱情。是的，我又遇到了爱情，再次爱上了我的老公。其实长久的婚姻就是不断的爱上，夫妻也是一个道场，修道就是道场。当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离婚去解决，那样感情生活会一直无解。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和老公的感情有点糟，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我睡了他才回来。我和他吵过几次，家都变成宾馆了，对这个家太不负责任了。他怪我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工作。我每天忙得也像陀螺一样，上班、写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一累心里就有气，他搭讪我都懒得理他，家里的气氛也搞得很僵硬。一天，老公组织几个家庭聚餐，都是多年的老友，其中呢，只有名字是前年离婚又再婚的。我们热烈地说着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名字的新妻显得和气氛不搭调，偶尔讪讪地搭上一两句。我偷偷看名字，他一脸的怅然。
明子和前妻吵吵闹闹好多年，不胜其烦。3年前离了婚，再婚没有一个月，他就和我念叨，用离婚解决婚姻的疲倦期是最愚蠢的，拯救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可惜，我后悔来不及了。几个女人谈论自己的皮肤，老公忽然插话：“我刚认识苏欣那会儿啊，她的皮肤就像玉一样，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衬得雪白，我一下子就着迷了。”一桌子人哈哈大笑，我笑着笑着，眼里却有了泪。那些青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骑单车带着我，接送我上下班，我们一起吃一碗拉面，喝一瓶矿泉水，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吻，初为人父母时的激动，往事一幕幕一下子扑面而来。吃完饭，我俩溜达着回家，月光下我和老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我像从前那样去踩他的影子，听说踩住一个人的影子，他就会一生一世守着你。老公拉着我的手，一脸宠溺的笑，他一定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做这个游戏。这个见证过我最青春的男人，与我从激情到平淡，又再次爱上对方，一次次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是的，真正绝配的爱人不是天生的，都是靠磨合。你改一点，他改一点，一点点去靠近对方，最终成为默契的一对儿。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一起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一起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两个人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便是最好的婚姻。他是我用整段青春去爱的人，爱他是我这辈子最奢侈的事，又怎会舍得轻易放弃呢？你的过去我一直参与，你的未来我陪伴到底。情若不尽，烈火烧过青草痕，看看又是一年春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你和爱人经历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之后，依旧相看两不厌，更愿你们能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丽人榜样，明天再会吧。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宝妈石晓先来和各位新手爸妈说一说孩子学英语要注意哪些问题。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讲两种语言的幼儿比仅会讲一种语言的幼儿在脑子里的灵活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都有优势。语言刺激是促进大脑细胞生长发展的要素，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对幼儿给予两种语言的刺激，能促进幼儿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协调，加强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因此幼儿期的英语训练对孩子是大有益处的。那么幼儿什么时候学英语最好呢？不少专家认为，幼儿期特别是六岁以前是获得外语的最佳期。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幼儿知觉发展中，首先成熟的是形象思维能力。幼儿认汉字也好，认英文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一种信息刺激的活动。他们把字形当成某一具体形象，像记糖果、玩具、人的相貌一样记住了他们。经过多次的反复，这种特殊的形象就储存到大脑中去了。因此呢，幼儿学外语和成人学外语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六岁以前，幼儿对声音的敏感度较高，而且右脑控制发音器官的能力较强，声带、唇舌等运动神经的调节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时候练习说话，更容易掌握发音的技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会逐渐下降，给学外语带来困难。幼儿学英语还具有很多成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说他们不担心考试，可以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没有压力地玩着学，即使讲错了也不会遭到别人的讥笑。又比如幼儿未来的时间很长，授课时并不急于增加词汇量，因此呢，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练习说讲。再加上儿童都是天生的语言学家，如果他们学英语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潜力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要使幼儿的英语学习取得成效，关键呢是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在幼儿英语学习当中，我们反对成人式的英语教学。要使幼儿的英语学习取得成效，关键呢是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在幼儿英语学习当中，我们反对成人式的英语教学，而主张以环境熏陶、无意识记忆为主的横式化教学。如果把成人英语学习中的读课文、解释词义和句子、强化练习的模式搬到幼儿的课堂上来，不仅不能提高教学效果，相反还会使幼儿厌恶英语，为将来学好英语设置障碍。教幼儿学英语应当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让幼儿如同学习母语一样掌握英语。幼儿学英语主要以反复地说认字母为主，由于幼儿手部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因此呢，并不要求幼儿去书写。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要以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比如幼儿期，儿童的注意力不易集中，容易分散，那么教师呢，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方法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像游戏、歌曲、故事等等，让幼儿融入其中，进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另外呢，幼儿学英语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选择一本好教材。我们所说的教材既包括书报、画册，也包括录音、录像和电视节目。教材的形式和版本可以五花八门。选择教材要慎重，种类不宜过多，最好是录像或者是电视节目，然后呢，按这本教材系统的学到底。其次，要注意发音。幼儿学英语，家长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极为关注，并且呢，为孩子创设积极的英语绘画气氛，对孩子的学习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有些父母的英语是中国式的，如果不加纠正地教给孩子，容易使孩子发音不准，到大时就难以纠正了。因此呢，父母教孩子要注意发音，如果自己说不准，应该尽量让孩子跟老师或者是电视学。他们也已经了解到宝宝学英语要注意哪些问题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哺育下一代的奶爸奶妈们。

0: 人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那么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本期的温馨提示，石晓要来辟谣。相信奶爸奶妈们听到这里啊，已经按捺不住要问石晓今天要辟什么谣了。接下来呢，石晓要说的是关于疫苗接种的传言，这些传言你信了吗？谣言一，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就能远离疾病，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接种。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停止免疫接种计划，通过接种所预防的疾病会卷土重来。虽然改善个人卫生，勤洗手，并且使用洁净。

饮用水能够保护人们远离传染病，但是呢，无论环境多么清洁，很多传染病依然能够传播。如果不进行免疫接种，一些已经不常见的疾病，如脊灰和麻疹，会很快重新出现。谣言二，疫苗尚有不为人知的若干具有危害性的长期副作用，疫苗接种甚至可致人死亡。事实上，疫苗是非常安全的，对疫苗的大多数反应，如胳膊酸痛或者是轻度发热，通常呢都是轻微和暂时的，出现非常严重的健康事件的情况极为罕见，并且会得到细菌的监测和调查。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产生严重危害的几率要远大于疫苗产生危害的几率，例如脊灰能导致瘫痪，麻疹能够导致脑炎和盲症，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甚至能够导致死亡。疫苗不但几乎不会导致任何严重的伤害或死亡，它所带来的益处也远远大于其风险。没有疫苗会出现更多更多的伤害和死亡。谣言三，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联合疫苗和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会导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实际上，疫苗的使用和新生儿猝死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是使用这些疫苗的时间正是婴儿可能出现新生儿猝死综合征的时期。换句话说，新生儿猝死综合征死亡和疫苗接种是同时偶发，即便没有接种疫苗也会出现死亡。关键呢是不要忘记，这四种疾病都是致命性的，婴儿如果不进行接种预防，就会面临极大的死亡或严重残疾的风险。谣言四，疫苗可预防疾病在我所在的国家几乎已经消灭，所以不必再进行疫苗接种。疫苗实际上可预防的疾病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常见，但是引发这些疾病的传染性病原体依然还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传播。在相互联系极为密切的当今世界，这些病原体可以跨越地理疆界，感染缺乏保护的人群。例如在西欧，自2005年以来，麻疹尽管疫苗的疫情就曾发生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的未接种人群当中。因此，选择疫苗接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保护我们自己和保护我们身边的人。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犹如成功的社会，依靠每个个体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全民的福祉。我们不应依赖由身边的人来遏制疾病传播，我们自己也应该尽到个人的一份力。谣言五，流感只是麻烦而已，而且疫苗也不见得很有效。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了。流感并不仅仅是麻烦而已，它是一种严重的疾病，每年在全球导致30万至50万人死亡。孕妇、幼童、健康状况欠佳的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受严重感染和死亡威胁的风险更高。为孕妇接种的另一好处是能为新生儿提供保护。疫苗能够使人们对在任何季节都流行而且流行性最高的三种流感病毒产生免疫，它是帮助人们降低严重感冒的患病和传染几率的最好方式。避免感冒意味着能节省额外的医疗费用，也能避免因为请病假产生的收入损失。谣言六，疫苗可预防的儿童疾病不过是人生中难免的不如意罢了。其实呢，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啊，并不是难免的，像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一类的疾病不但严重，而且呢可以在儿童和成人中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其中包括肺炎、脑炎、盲症、腹泻、耳部感染、先天性风疹综合症和死亡。所有这些疾病及其带来的痛苦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避免。不接种疫苗来预防这些疾病会使儿童易受疾病侵害，而且这种受害并无必要。谣言七，通过疾病获得免疫比通过疫苗获得好。
其实疫苗和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免疫反应和通过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

类似，但是呢，疫苗不会导致疾病，也不会使接种者受到潜在并发症的威胁。相比之下，通过天然感染获得免疫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会导致精神发育迟缓，风疹会导致出生缺陷，乙肝病毒会导致肝癌，麻疹则能导致死亡。谣言八，疫苗含有水银非常危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硫硫汞是一种含汞的有机化合物，它是作为防腐剂添加到某些疫苗当中。在多剂量瓶疫苗中，硫硫汞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防腐剂，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的硫硫汞用量会对健康构成威胁。谣言九，疫苗会导致自闭症。1998年的一项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关系。这项研究后来被证实具有严重错误，发表这项研究论文的杂志也对论文实施了撤回。不幸的是，论文的发表引发了恐慌，导致疫苗的接种率下降，并随之出现了相关疫情。没有证据表明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我是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

0: 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笑，家在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知道这个话题，管鲍分金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管仲和鲍叔牙相识后，两个人开始合伙做买卖。由于管仲家境贫寒，就出资少，而鲍叔牙出资多。后来有人发现管仲用挣的钱先还了自己欠的一些债，这钱还没有入账就花了。可是年底分红时，鲍叔牙分给他一半的利润，他也接受了。鲍叔牙手下的人很生气，有个人就对鲍叔牙说，管仲出资少，平时开销又大，年底还照样和您平分利润，显然他是一个十分贪财的人。鲍叔牙斥责他手下说，你们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钱，就没发现管仲的家里十分困难吗？他比我更需要钱，我和他合伙做生意就是想要帮帮他，我情愿这样做，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鲍叔牙为什么和管仲合伙做买卖呢？是因为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帮助管仲解决他的家庭困难。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启示我们，朋友之间要相知相惜，相互帮助。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之间要有信义和义务。具体来讲，朋友之间要有以下应尽的义务。第一，就是要互相劝谏。如果朋友有过失而没有去劝，就没有尽到做朋友的职责。很多时候，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才会明白更多道理。每个人既要能接受别人的劝谏，也要懂得如何规劝亲友。论语中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要先取得信任，然后采取规劝，否则别人就会以为你在诽谤他。所以规劝他人，首先要取得对方的信任。第二，要互相的关怀，时时关怀他人，关怀朋友，还要爱屋及乌，关怀他的家庭。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当你尊敬他的父亲，他就会高兴，他的兄弟姐妹就会欢喜，你就可以跟他的家庭处得很好。第三，要互相赞叹，互相肯定。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常常会有情绪的起伏，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朋友的支持和安慰。第四，要不言家仇，因为朋友信任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家庭比较隐私的事儿跟我们讨论，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儿讲出去，如果讲出去就可能被别人拿去制造一些谣言，这就会伤到朋友的内心或者他的家庭。所以当别人已经推心置腹，你就应该谨言慎行了。第五，要有通财之意，当朋友需要时，要用钱财、劳力、经验、智慧去帮助他。人生难免起伏，当朋友确实有紧急的状况，就要去帮助。恩惠不在大小，在危急当中，这样的关怀帮助会使他非常感动。俗话说，救急不救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没有钱，只要他有志气，肯学习，以后可以有钱。如果一个人连志气和学习的心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贫穷。对方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你拿钱帮助他，他反而会越来越依赖，甚至觉得理所当然。如此，我们本来是想帮助他，到最后反而害了他。朱子治家格言里说，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如果自己的德行还没有稳固，对于那些没有德行的朋友，要敬而远之，先修养提升自己的德行。一个有许多不良嗜好，没有家庭责任感的人来跟你借钱，那你又要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就不要借给他，可以给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或者自我砥砺的经验，要用智慧帮助他改善心行。弟子规中说，善相劝，德接见，过不归，道两亏。对于别人的过错，要善于劝导，要往好的方面劝导，才能共建双方的品德。如果该规劝的时候不规劝，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本分。朋友之间怎样把握规劝的分寸呢？要等待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委婉地说，要体谅对方，保持利于对方的心，不可以揭人短处，说人隐私。规劝时还要有正确的方式态度，要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事，顾及对方的面子。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行合一，与朋友交往要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肯定，与朋友交往要言而有信，互相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看重格局。道德精髓，格局远大的道德存在方式就是对谁都是对人的启发，就是要奉献与道同频，那么生命的层次将会有很大提升。竞争会让人变得痛苦，在社会上有一种默认的共识，想要成功就要打败竞争对手，为此可以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样就会陷入囚徒博弈之中，赢家很少，输家很多，甚至到最后可能还是双输的局面。当有这样的思维后，就会发现处处都是敌人，即便靠

0: 时的算计能谋取利益，到最后也会被众人嫌弃，是得不偿失的。喜欢掠夺打压的人，自以为聪明很强，本质上还是没有参透天地大道的规律。反者道之动，只取不与，最后给自己留下了亏空。他们的处境一定是越来越难，也会感到非常的孤独。也许热衷算计的人可能不是天性自私，只是生命的半径比较小，成长中获得的善意比较少，只能通过获取利益的方式来充实自己，证明价值。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拼命争夺机会，落入内卷的陷阱。当我们跳出环境的限制，用更高维度的心态去调整做事的思路，生命的半径自然会扩展。不争是一种逆向思维，争用世俗的眼光看到的是利益得失、地位高低、结果输赢。作为失败者，面临的结局是很惨的。可是格局高的人，视角不同，和他人争夺，内耗严重，还非常吃力，一开始就输了，不如换一个赛道，不着眼于眼前一时的得失，专注于创造价值，成全他人，付出一分得到的不止一分。也就是说，在不争的人心里没有输赢这回事儿，对手会自动变少，那些受到利益的人也愿意主动支持他。由于心里的执念变少，做事自然会坦荡。当敌意逐渐消失的时候，创造力才是我们的行为就有了顺道的一面，很多种。有我的层面是积极有为的，但内心还主导，名利已经不再担忧，本身就是快乐和局决定了生命的捉弄。因为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生命的长度是若每天在狭隘中度过，绞尽脑汁算尽利益，最终算起来得不偿失，浪费生命。倘若是为了创造，为了利他，局面就截然不同。我们会把全部的热爱，全部的生命力灌注到应该做的事业上，不但是一种美好的体验，还能收获应得的价值。道德经里讲，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物壮则老，凡事都有衰落的时候，唯有尽道的人才有生生不息的力量，能够长久的存在。人是活在世俗中的，但是形而上的层面还有天道的影响。如果能够修炼自身格局，就能从蒙昧中清醒，避开现实的无奈，人生能够持续前进，无为而成。最终你的成就也会非常高远，并且事业不是刻意得来的，是你的心性变深邃，对规律领悟有成的结果。这样的结局最为自然，也最安稳，与您共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呀，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

0: 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好。钱骗到手了，赶紧跑。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010-6165-3100。
1: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2: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
3: 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
2: 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
4: 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5: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6: 不止这些，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孕产妇管理、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7: 故事里头您记住，
8: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9: 电影放完了，
10: 明天2分场还有。
8: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0: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1994年公映的经典影片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回顾那一年的经典影片，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感慨。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依然有两部我们非常熟知的影片，那就是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上下部，《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今天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大话西游》的第一部《月光宝盒》的故事。《大话西游》的风靡，可以说在今天看来依然就像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95年年初内地公映的时候，它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是和庸俗吵闹等等这样的词组划等号的。但是呢，当人们1998年再一次完整的看完《大话西游》后，很多人的世界观就被颠覆了。影片之中后现代和周星驰式的喜剧风格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审美，那么至于它的影响则一直绵延到现在。影片直到开拍其实也没有一个详细的剧本，只是大概的一个构思而已。构思取自导演兼编剧刘镇伟，剧中至尊宝的人选在刘镇伟看来是非周星驰莫属。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和刘镇伟合作过很多部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周星驰的成名作《赌圣》。在《大话西游》的创作之中，周星驰也提供了大量的意见，甚至很多脍炙人口的对白呢，都是出自他的手里。《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这两部影片呢，按照最初的设想是一部完整的影片，可是呢，拍摄过程中剧情的发展超出了导演刘镇伟的估计，一部影片已经装不下这些奇思妙想，只有把计划改变一分为二。所以说今天我们先来分享《月光宝盒》的故事。
3: 话说孙悟空护送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半路却和牛魔王合谋要杀害唐三藏，并且偷走月光宝盒。观世音闻讯赶到，欲除掉孙悟空，免得危害苍生。
4: 孙悟空，你这个畜生，你本来答应如来佛祖护送你师父唐三藏去取西经的，你居然跟牛魔王串通要吃你师父，你知不知道犯了离天大罪啊？
5: 你少啰嗦，你追了我三天三夜，因为你是女人我才不杀你，不要以为我怕了你。
6: 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讲话呢？
5: 别吵，
6: 你又在吓我。
4: 你不是怕我，又为什么要打上紫霞仙子抢了他的月光宝盒呢？你不就是想躲开我吗？
5: 既然躲不了，那老孙就跟你决一死战。
6: 又干什么？哎，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悟空，你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哎，要是砸到小朋友那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干什么？
5: 放手。
6: 你想要啊？悟空，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啊？孙悟空，
5: 大家看到了，这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就好像整天有一只苍蝇。哦，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你啊，还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 所以呢，我就抓住苍蝇，挤破他的肚皮，把他肠子扯出来，再用他的肠子勒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拉。各位，正将舌头都伸出来了，我在手起刀落，哇！整个世界清静了。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要杀他。
4: 哼，悟空，你诸多借口，你根本就不想去取西经。
5: 说那么多干什么？打呀！
4: 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6: 哎，徒弟有错，做师傅的也有责任，求姐姐放他一条生路吧。
4: 我不消灭他，我没法向玉皇大帝交代。
6: 请姐姐跟玉皇大帝说一声，贫僧愿意一命赔一命。
3: 唐三藏慈悲为怀，愿以命相换。观音遂令孙悟空500年后投胎做人，赎其罪孽。500年后的一天，五岳山的斧头帮迎来一个身手非凡的女客春三师娘，就连帮主至尊宝也对她言听计从。没想到紧随春三师娘之后，又来了一个叫白晶晶的女子。
7: 师姐，怎么突然不辞而别跑到这穷乡僻壤，还被一群大老粗用迷药把你弄得原形毕露啊？
8: 你来干什么？
7: 你呢？
8: 我想出来散散心。
7: 你是想在这等唐三藏出现，尝尝他长生不老之肉吧？你能从菩提老祖口中骗出他说出这个天机，难道我就不能吗？
8: 胡说
7: 胡说。那么你跑五岳山来干什么？这儿以前叫做五指山，是那只死猴子当天被困之地，天机泄露，他会转世成人，在投胎之后脚底板会有三颗痣，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唐三藏。师姐，我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胡说啊？
8: 是你想再看到那只臭猴子吧？
7: 哼，再看到那无情无义的人又怎么样呢？不同的是，上次他死在观世音手上，这一次却会死在我的手上。
8: 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没水喝，这个道理你都不懂，想跟我争？你以为就你会变？
3: 原来春三师娘是蜘蛛精，白晶晶是

0: 白骨精。毫不知情的至尊宝对白晶晶一见钟情，为了晶晶姑娘，他情愿一改往日匪气的装扮，变成了白面书生，却让白晶晶联想起了自己苦练500年的孙悟空。
1: 什么人？
2: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3: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2: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3: 我
2: 不错，自从看到晶晶姑娘之后，我决定改过自新，不再做贼。为了表示对姑娘你的诚意，我不要再看见以前的我，好看吗？
3: 是你这臭猴子。
2: 臭猴子？
3: 孙悟空啊。
2: 孙悟空？
3: 你变成人样就行了。
2: 人样？
3: 看来我不用三味白骨火你是不会承认。
2: 哇，还用得着吗？又烧，何必呢？
3: 难道我搞错了？
2: 何苦呢？哇，干嘛用火焰来烧我？
3: 你把胡子剃光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少了胡子一点性格都没有了？
2: 是吗？
3: 文也不行，武也不行，你不做山贼，你想做状元呢？
2: 我有想过啊。
3: 生什么你？改变什么形象啊？好好的做你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吧。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3: 什么不好像，像个臭猴子。哼！
0: 菩提老祖为了降服蜘蛛精和白骨精，也来到五岳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至尊宝。
4: 你现在相信了？
2: 我相信了，相信了。我这里为什么会有妖怪出现呢？
4: 笨蛋，我告诉你吧，这群妖怪是在等唐三藏重现人间。
2: 唐三藏重现人间？
4: 500年前，孙他师父唐三藏为了救他，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孙悟空一次重生的机会，希望这只猴子能改邪归正。
2: 唐三藏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你还没告诉我。
4: 不错，唐三藏当年为了普度众生，不怕千辛万苦去取西经，希望借此经书来感化世人，满天神佛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玉皇大帝眼见如此，因此给孙悟空一个机会转世，安排他们师徒今世在这儿冲锋，继续去完成取西经的使命。为什么那么多妖怪在这儿出现？你明白了？
2: 怪不得我长久以来都在做同样的一个噩梦，在一片漆黑孤独的环境里面，一对一对非常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都非常不好意思。就是你这种眼神，有好几次还盯得我脸都红了。原来注定我今天撞妖。
4: 对呀，你今天真的撞妖了。这两个乾坤带，一打的隐身符，你把符贴在身上，他们就看不到你了。趁他们不注意，你就套在他们头上，去吧，我在后面掩护你。
2: 你这个对白平常是我说的。
0: 菩提老祖没能将蜘蛛精和白骨精降服，反倒让他们认定至尊宝就是孙悟空的转世。纠缠不清之际，牛魔王杀到，二女打不过，便挟持至尊宝逃回了盘丝洞。为了阻止春三师娘杀掉至尊宝，白晶晶中毒受伤。虽然和至尊宝逃出盘丝洞，但白晶晶的伤已经危及性命。
2: 你中的毒越来越深了，再不解会死的。
5: 解了又怎么样？不开心，开心，就算只能活几天也足够了。
2: 孙悟空，你会怎么样？
5: 我会杀了你。
2: 我真的不是孙悟空，这块真的是照妖镜，照看就知道了。
5: 什么？你不是他？
2: 不是。
5: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2: 不怕。因为我不希望你看着我的时候，心里面就想着另外一个人。
5: 我把你杀了。
4: 来吧，
2: 就像你说的，做人不开心，就算长生不死也没有用。
0: 至尊宝的真诚打动了白晶晶，他们决定相守一生。为了给晶晶解毒，至尊宝返回盘丝洞去求解药。白晶晶昏迷之际醒来，不见至尊宝，误以为至尊宝弃他而去，悲愤跳崖，幸为牛魔王所救。与此同时，至尊宝在盘丝洞找到盘丝大仙留下的月光宝盒，并在魔力的带领下来到水帘洞。
2: 观世音，
5: 孙悟空，你当年罪恶滔天，希望你今生会大彻大悟，痛改前非。
2: 谁在说话？
5: 500年前，你师父唐三藏为了赎你一命。

0: 牺牲了他自己，玉皇大帝特意安排你500年后重投人间，希望你能学你师父一样舍己为人，把你过去的一切罪孽洗清。只要你肯自愿戴上金刚圈，肯改过自新，你就可以变回法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到时候你就要负起取西经的重任，把历史重改。不过从此人间一切与你无关，再不能有半点情欲半点留恋，要全心皈依我佛。你还没有变成猴，你的一生就会改变。
1: 跟我说话吗？不是跟我说的吧？认错人啦！
2: 因为错用迷情大法的春三十娘与二当家生下了孩子。当牛魔王带白晶晶来到盘丝洞时，春三十娘骗白晶晶说，这是她与至尊宝。
3: 长得很像你，我觉得做不做神仙并不重要，最重要把孩子带大，不要像我一样当山贼。你那么想要唐僧？
4: 谁？
0: 我们可是冤家路窄呀、你想的？
5: 没错，是我跟至尊宝生的。
0: 奶妈，你告诉他们，你说呀。
3: 是他跟至尊宝生的。
0: 走。
2: 至尊宝回到盘丝洞，却发现白晶晶倒在血泊之中。为了救晶晶，他使用月光宝盒使时光倒流。
4: 娘子，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
1: 刀下留人！原来是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0: 自杀？要死也先杀了你！
1: 喂！英雄啊，你放过我了！
0: 放过你？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1: 正在想，你给我个杀我的理由先。
0: 好啊，你一生不想丢下我，还跟我师姐生了儿子。
1: 你完全误会了，不要啊，英雄！我是回来跟你师姐拿解药去救你的，谁知道晚了一步，回去已经找不到你了。
0: 你骗我！
1: 你不信啊 ？Look。
2: 误会终于解开，但白晶晶却不幸落入牛魔王的手中。为了救出晶晶，至尊宝再次使用了月光宝盒。这一次，月光宝盒竟然带他到了500年前，紫霞仙子出现了。
6: 神仙，妖怪，谢谢。
1: 哎，盘丝洞不要乱吵。
6: 盘丝洞？你当我不识字啊？明明是水帘洞嘛。盘丝洞这个名字也蛮好听的。以后我住在这儿。
1: 等等，
6: 哎，我现在郑重宣布，这个山所有东西都属于我的，包括你在内。
1: 我？
6: 对呀、就像我的骡子一样，给你盖个章。你先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呢，就报我的名字。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盘丝大仙？500年前？
0: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
2: 就这样，至尊宝遇到了给他三颗痣的人，真正成为了孙悟空转世。

1996年，当时被认为太过吵闹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胜娶亲，在北京都只以20万左右的票房收场。结束影院的惨淡经营之后，电影拷贝转到北京电影学院。或许是这样另类的影片更适合在校园的土壤里开花，电影在高校中的放映立刻引起满堂彩，开始有研究者专门研究影片的巡回式结构、台词对白、经典解构等置于文学上的意义。1997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春节的热闹气氛，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在电视上播出，并且之后呢重播过多次，培养了一大批的大话迷。而这一部安排在飞鸿达到了黄金时间播出的收视率，对于这部影片在内地的大热，甚至连周星驰都感到很意外。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那么在下期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大话西游》大圣娶亲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瑞典暖心小说之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清单人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

0: 个63岁的家庭主妇离家出走，最终收获新生活的故事，相信它能带给你一些力量和勇气。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生的所有疑惑几乎可以全部浓缩成一个问题，应该如东西摆放得整整，将所有事都记在清单上，我就会有序进行，我救赎从此展开。不同的选择之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继一个第三部力作，凭借自己的博客和专栏而名声大噪。这本书一如既往地沿袭了巴克曼的温情路线，前一秒可能会让你心酸落泪，后一秒就能让你捧腹大笑。这是一个有泪有笑有爱的暖心小故事。正如书的封面写道，人生有一种艰难，是舍弃无比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熟悉的生活只是给了人们现实安稳的错觉，但它并不代表这就是你最好的活法。选择活在别人眼里，很容易迷失自我，成为生活的傀儡。选择为自己而活，虽然需要勇气，但是每一步都会走得特别坚定。人生永远没有最晚的开始，只要你想改变，选择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 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 总共12首作品， 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 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 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微信公众号。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 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 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 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 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 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笑>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 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

0: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郭继承老师的中华经典13讲的第2讲，尚书，人心与道心，社会治理的人性根基与启迪道心，防范人心。我们对人性啊做了简单的分析之后，就可以总结所有的人类管理和治理行为，无不是通过如何限制人性的弱点法治，启迪和培育人性的积极力量文化和道德，实现社会的善治。大家可以观察总结人类的历史，凡是良好的社会治理，无不是通过培育、引导和启发人性的积极力量，以弘扬正气，通过激发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实现人们的自觉和自律。同时，对那些伤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利益的言行，予以法律制度层面的强制约束。反之，那种违背人性的良知，打压良善，甚至鼓吹人性之恶的治理，无不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最终必遭历史的否定。当然，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社会治理行为，那就是利用人性的恶达到所谓的治理目的，看似非常有效。由于鼓励了人性之恶，实际上埋下了自我否定的恶果，从长远看，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不是管理的正道。孔子曾经说，放于利多怨，意思是一个社会如果只讲利益的刺激，用勾引人的欲望来达到管理的目的，那必定会带来社会的怨气和不稳定的因素，更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带着这种观点去分析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我们既要看到其所起到的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其中的弊端。有些变法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激发人性的恶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比如通过杀多少人划分战功，拉更多的人去杀人，这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非常有效的结果，但是一个只是注重利益和奖惩的国家，由于缺少启发人性之中积极向上的力量，缺少对人的关怀和爱护，缺少厚重文化的支撑，结果大秦王朝统一之后不到20年就土崩瓦解，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过多的严酷法律，不懂得真正爱护人民，人民苦不堪言，缺少温和的人文教化，缺少对人性积极力量的启发、滋养和培育，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人类社会治理的永恒话题，一句话，如何启发培育人的道心及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以提升人类文明的质量，如何通过制度和规范建设以防范人性的弱点，

这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永恒主题。从最理想的人类社会状态来看，是一个人做到自觉、自律和自由的有机统一。先看自觉，所谓自觉就是道心的启发，即平时所说的做一个觉悟的人。什么才是觉悟？儒释道各家，人类的各种宗教都有各自的说法，但如果结合人类的现实生活，那就是对人的使命有觉悟，对人这一生的方向和责任有觉悟，对自己每个社会身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觉悟。人知道自己人生定位和角色定，做一个明白人，不但是嘴上说的明白，上明白。孔子说，就是觉悟者的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人们说某个人情世故，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分寸拿捏得恰当，这也是普通人的小觉悟。否则，吃一顿饭，坐也不是地方，说话也不是地方，那就是一个糊涂人。做一个明白人、自觉的人，就会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进退得失有边界、有规矩。再看自律，简单的说，自律就是自己管好自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于人性的弱点存在，故能全面管好自己的人微乎其微。只有真正自觉的人，只有开启道心的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人，而且能够将知和行结合起来的人，才能做到自律。否则面对各种欲望，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更管不好自己，那就谈不上任何的自律。所以大家读孟子的话，图善不可以治国，图法不可以自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将道德教化和制度约束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西方近代以来特别强调法治的价值，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现实中，自觉的人很少，真正做到自律的人也是稀有，所以法治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原因。再看自由，这是让很多人神往的一个词，曾经有多少人为了这个词献出生命。我们要问，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自由是不需要任何约束吗？当然不是。所谓自由，是在一定的边界内的自由，是遵守各种规矩之下的自由。人在宇宙之中，不尊重宇宙的大法，就不会有任何自由，甚至带来人类的毁灭。在社会中，不遵守各种法律，就不会有任何自由，甚至会深陷牢狱之灾。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做到了自觉自律以后才有的状态。一个自觉自律的人，清楚自己是谁，管好自己，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拥有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幻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在提倡自由的时候，要把自觉和自律结合起来说，要把自由和法治结合起来说。如果真是做到了自觉自律，那就有主动的自由。如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做不到自觉自律，那就是被动的自由，在法律管制下的所谓自由，而且一旦违背法律，就会失去自由。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认识得特别深刻，任何时候，任何时代，宇宙社会

都会有各种规矩和规范，只有上升到自觉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的教育以滋养道德，通过文化的启蒙以提升人的觉悟，从而使人们做一个自觉和自律的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从社会治理的以尽可能的自由空间，反之对限制和防范。否则，如果打着所谓自由的旗号，任由冲击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肆意横行，必然会动摇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对此，社会管理绝不可幼稚，管理者更多口号束缚而不敢大胆的管理。当然，由于人性的复杂，在现实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启迪人性的道心与防范人性之中的人心结合起来，从而让社会达到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目的，这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的永恒问题。文化启迪道心，制度防范人心。如何启迪道心？就是通过优秀文化启发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通过提升人性之中的德行、智慧、开明、上进等优秀品格，实现人们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一个完全自律的人才是真正有修为的人，由自律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才能达到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效果。在如何防范人心的问题上，就是对人性的弱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通过完备的制度、法律建设和有效的制度运行和执法来防范人性的弱点。扶正固本，才能邪不可干。社会治理的重点在于培养社会的正气，在启迪道心的问题上，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优秀文化的教育以培养社会成员的德行，从而实现道心昌扬与德行落实的有机统一。近几年有些人讨论社会道德的弱化等问题，社会也开始大力提倡道德建设，实际为道德自觉和道德行为两个层次培育是道德行为的前提。只有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具有了道德的境界，才能在外在的行为上表现出道德的行为。可以说，道德建设是道德认知、认同和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而在道德认知、道德认同的教化和培育上，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成效不理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文化的滋养。文化的熏陶是根基，在文化熏陶的基础上，才能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和实践。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空洞的说教，那些干巴巴的道德教条很难真正得到大众的认可。由于缺少深厚的文化滋养，结果导致道德的从只有文化之水才能滋养道德建设之根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优秀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才能真正培育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在阅读中华文化典籍的时候，有一些体会，读《论语》《孟子》等书，其中所传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思想，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中国国家和人民肝脑涂地的人，今天想起来都不免

这些都会自然地浸润人的心灵，升华。可以想象，一个长期接受经典熏陶的人，思想会不同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启发人的道心，培养社会的能力，这是最理想的。把这种状态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必须看到，现实的人是很复杂的，人性之中有各种力量，如何防范人性之中的消极力量和弱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永恒话题。人性弱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自己不能管好自己，人们在自私、贪欲、偏见、狭隘、嫉妒等人性弱点的诱导下，往往害人害己。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规范建设、法治精神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法治精神的教育与完善的立法是基础，严格执法是关键。在法治精神的影响下，再加上严格执法，才能培养社会的规则意识和守法习惯。防范人性的弱点，就是给人性的弱点装上笼子，以防止其伤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正当利益。在防止人性的弱点问题上，我们要关注制度建设背后的价值立场，关注遵守制度的习惯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从法治建设背后的价值立场看，无论是制度的建设和制度的执行，都是为了捍卫人类的美好价值。简单的说，就是立善法，惩恶扬善。只有这样，才能让法治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正，而体现法治的力量。从培养遵守法治的习惯看，任何制度的落实，只有让社会成员养成遵守法治的习惯，才能真正建设成法治社会。单靠执法无法形成全民尊重规则的局面。从社会现实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也包括企业管理等各类具体的管理行为，在道心的培养上缺少深厚文化的滋养作为支撑。在防范人心的问题上，如何让社会成员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也是当务之急。从对策的角度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善于学习其他文化形态的优点，以文化的厚重滋养道心，培养堂堂正正大写的人。我们要加强法治精神的教育，严格执法，以培养全体成员遵守规则的意识和习惯。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井然有序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是欣欣向荣而有浩然正气的国家。理解了社会治理的宗旨，启发道心与防范人心，我们就可以对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做一点反思和总结。警惕社会治理上的非此即彼，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我们要警惕非此即彼的现象。所谓非此即彼，简单的说，就是肯定一个极端，否定其他角度的价值。当前非此即彼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中医与西医等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错的、不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西医是好的，中医是不好的等等。

0: 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在中国的现实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可谓大行其道，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起着非常消极的影响，值得警惕。比如说，有人把是我们和他们做的不一样，那就是我们错了。这种根本不顾及中国实际的言行，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表现，严重危害中国的社会发展。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影响和教育大有关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我们是和而不同和中道圆融的思维，是注重不同力量动态平衡的思维，而不是主张一方打倒另一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深层有着理念和现实，正义和邪恶，天堂和地狱，此岸和彼岸的二元对立倾向。虽然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这种二元对立的危害，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所以在当今的美国看来，凡是和他们价值和制度模式一样的国家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近代以来人类出现诸多血腥和冲突的文化根源之一。西方社会治理的困境也与此有关。早在18世纪以为社会治理一定要放开，反对政府的管控，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就是亚当。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出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两极分化来，以致酿成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兹又提出政府的宏观经济，几十年之后，哈耶克等人又反对这种政府新自由主义，结果又引发新的金融危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之中跳来跳去，结果现在西方也无法面对自身的治理困境。其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各种治理模式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不是说某一方式就是灵丹妙药。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就先分享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服贸会上讲述科研加生活新故事；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以奔跑接力的方式奋进力量；为期五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下帷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出炉与展馆相应，服贸会二号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人头攒动。今年春风把科研服务摆到 C 位，无论神堂谷带来的可视可饮可佩戴的大健康，正在服贸会上讲述着科研。
4: 展位入口，暖黄色的全新 IP 形象春风小牛格外醒目，独具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葫芦符号，让不少观众真正让专业观众围拢过来。

0: 也建立国内首家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事发改委、市科委、市平台体系。
1: 今年的服贸会我们还是以突出，因为我们有北京中药制剂 CDM 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中药科研技术服务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线。
0: 据了解，提供从小试研发，中实验能为高校、医院及学会协会提供科研和教学实践服务。春风药业已与北京中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研究型医疗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挖掘临床优势产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服务做底座，大健康板块则让中医药变得可感、可视、可消费。在地肤润展区，天然植物化妆品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今年首发的泛起精华油 PDRN 紧缩棒成为关注焦点。
2: 我也蛮激动来看这个展的，感觉还蛮好玩的，所以然后也见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产品。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品牌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其实企业的力量还是蛮大的。这款产品感觉还蛮新的，用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成分嘛，尝试之后还是感觉不错的。
0: 此前颇受好评的玉竹系列植物化妆品以及多款专程前来购买，京剧脸谱面膜依然保留着文化辨识度，以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为设计灵感，让护肤成为国粹文化的日常演绎。神堂谷新品品尝区里，来了解药师同源饮品的观众络绎不绝。继紫苏饮成为明星产品后，今年神堂谷新推出苹果黄芪、桑葚枸杞、桂圆生姜等六款健康养生植物饮料。优质的科研服务也让药企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愈加紧密。今年服贸会上，春风药业与望京医院合作的代泡茶文化转化产品在望京医院展位亮相展出。从 CDMO 共性技术中心到天然植物化妆品，从药食同源饮品到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中成药及化药制剂，春风药业在二号馆展示的不只是一件件产品，更是一条从科研新链路。
1: 在联系服贸品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它对于企业品牌，我觉得这是国际服务贸易，产品的试用交易。
3: 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
0: 首都科技工作者接力赛是北京市科协服务科技工作者、丰富科技人才文体生活的品牌活动之一，已连续举办四届。本届赛事以蓄力心智动能、领跑时代新篇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办赛模式，拓宽参赛参与面。线上赛事于八月面向北京广大科研从业者与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搭建起跨地域云端参赛场景，让不能来到线下参赛的跑步爱好者也能够参与其中，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线下比赛队伍涵盖北京计算机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236家学协会、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单位，设置四人接力半程马拉松项目，主打团体竞技。
4: 去年我们在这里完成了首次的奔赴，今年再次站上赛道，就想把科研人的坚持和拼搏的劲头坚持跑下去。
0: 比赛赛道串联起怀柔科学城多处标志性科创地标，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大国重器分布赛道沿线。选手们奔跑向前的途中，近距离感受北京科创高地浓厚的创新氛围，在脚步的交替间体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力量。
5: 我觉得这个以一个科研

0: 作者的身份来参加我们怀柔科学城的比赛，一个是我们能体现在这个比赛中体现自己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能有我们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个赛道能迎来这么多单位，还有咱们这么北京科协这么多的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我们这个怀柔科学城一贯的开放的理念的体现。
1: 者也有热爱运动的普通市民，
2: 环境特别好。
1: 市科协市体育局怀柔区领导郭喜佳。
3: 9月11日，由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主办，为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致敬，也为面向未来前沿创新创造契机。
4: 当天的研讨会邀请两位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四位来自四川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报告，聚焦卡拉比丘几何、弦理论、镜像对称等前沿科研方向。院士及专家学者围绕几何发展历程、六级几何筛选等多个核心研究领域，分享团队最新技学术研讨。与会人员深入交流思路，碰撞学术思想，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前沿探索，促进数学、物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此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大力博斯带来通识科普报告《电影《久违空间来的人中的科学》》。报告中，大力博斯里带领听众从微观的基本粒子世界延伸至宏观宇宙，回溯宇宙的起点中。
5: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基层快速检测实操能力。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安科质检站组织开展蔬菜甲醛快速检测专项培训，同步启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通过专业培训、实地观摩、科普宣讲多种形式，普及农产品检测知识，展示标准化检测工作流程，提升基层快速检测能力水平。本次培训面向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培训现场工作人员首先传达市级工作要求，通报辖区重点蔬菜品种风险排查情况，结合本地农业生产与监管实际，明确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培训围绕重点蔬菜甲醛快速检测核心业务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检测原理、行业规范、适用场景等基础内容，逐项示范规范取样、实验操作、结果判定、异常处置等全流程关键环节。同时，针对基层日常快检中常见的操作误区、技术难点和风险关键点，开展专项答疑，破解一线工作堵点难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实操技能，切实提升现场风险筛查能力。培训期间，区农业农村局质检站同步组织参训人员走进标准化检测实验室，近距离观摩农产品质量安全精准检测全过程。实验室技术人员一一介绍精密检测设备功能用途及实验，让基层从业者直观感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次活动将专项技能实训与实验室科普开进业务赋能和科普宣传工作，通过系统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素养和经营主体自主排查能力，夯实农产品源头管控基础，依托实验室开放日观摩形式，进一步拉近农安监管工作

0: 与基层从业者的距离，凝聚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共识。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辖区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监管实际，常态化开展基层检测技能培训、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持续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源头风险防控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自区档案局的消息，为持续压实档案法制化管理要求，从源头规范立档单位整理标准，全面提升到期档案移交质量，保障年度档案接收工作依法依规精准高效推进，近日区档案馆开展档案知识大讲堂活动，汤河口镇机关各科室近30名专兼职档案员参加。本次活动立足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核心职能，聚焦档案移交尽管标准，系统解读档案法规依据、工作原则、门类划分、整体质量要求，对文书、声像、实物、会计、科技五大类档案规范化整理标准进行细化说明，逐项规则及整理归档规范，精准纠治基层档案期限划定不严等常见问题。此次活动明确了基层档案整理标准，强化依法治档意识，从源头规范档案整理质量，筑牢全区档案资源归集根基。下一步，区档案馆将持续前移业务服务关口，强化基层档案工作队伍建设，以标准化前端业务护航到期档案依法依规高质量接收尽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周末对公众免费开放，首钢园会展中心设置六处登陆厅，分别位于群明湖大街、二高炉南路、焦化厂东街和焦化厂南路。为方便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本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18处。展会期间设置有专用免费接驳车，往返于停车场与2号、3号登陆厅之间。首钢园内及园区周边还设置600余处非机动车停放区，园区内已设置多处网约车上落客点。9月12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今年暑假，北京站在减少对老站设计改动的基础上，推进出站口斜坡处增设行李坡道工程，提高旅客。北京站已有15台电扶梯完成升级改造，实现智能化系统全覆盖。消防口用，系统可秒及时关注携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的重点人群，并第一时间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
4: 要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8: 爸爸妈妈，娘娘走了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夏有凉风，冬有……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于三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变，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今天夜间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项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
2: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只苹果的落地，让牛顿探寻到万有引力的奥秘；一池洗澡水的溢出，让阿基米德顿悟浮力的原理。生活中这些偶然的小事，往往引起我们的思考，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像教室里装满垃圾的纸篓，看似微不足道，却由此引出了一个个简单却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思维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却映出我们与世界相处的态度。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梁晓声的文字，纸篓该由谁来倒，走进这间教室，去倾听关于那只纸篓的不同声音与思考。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一只纸篓在教室门口，也在讲台边上满的。我在讲台上稍一侧身，就会看在那儿，也应该就在那儿，通常总是满的。插着吸管的饮料，诸如零食袋、面包纸，往往使它像一座又一只纸篓，如同加

朋友是不周到的。教室门口有一双脏得不能再是，心里总是寻思或行。那位同学，我确信只要我行比言更可取，于是我作责了两次，第三次还打算那么去做的，有一名同学替我去做了。他回到教室后对我说，老师，有校工应该做这件事，下次告诉他就行。将纸篓倒空，来回一分钟几十步的事儿，教学楼外就有垃圾桶。女校工我认识，每挺有责任感的，而且我们相互尊敬，关系友好。我的课时排在上午三四节，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里的纸篓全都倒空过。是上一二节课的学生是纸篓又满了。无论是我去告诉他，还是某一名同学去告诉他，他都必会前来做他分内的事。但我又一想，他可能会认为那是对他工作的一种变相的批评，使一个本已敬业的人觉得别人对这我不忍。我问，有那种必要吗？立刻有同学回答，有。见我洗耳恭听，又说，如他自己的工作责任心不是会慢慢松懈了吗？我不得不暗自承认，这话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质的道理的，尽管不那么符合我的思想方法。我又反问，是不是有一条纪律规定，不允许带着吃的东西进入教室啊？答曰，有，但那一只纸篓摆在那儿，不是就成了多余之物，失去实际的意义了吗？于是第三种看法产生了，其实那一条纪律也应该改变一下，改成允许带吃的东西进入教室，但不允许在老师开始讲课的时候还继续吃。对，这样的纪律更人性化，对学生具有体恤心。于是话题引申开来了，显然已经转到对学校纪律的质疑方面了。内容一变，性质一变。我说，那不可能啊，大约任何一所大学的纪律都不会明文规定哪一种允许。辩曰，理解，那么就只明文规定不允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吃东西，将允许带着吃的东西在课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我不禁笑了，这不就等于是一条故意留下空子可钻的纪律了吗？便曰，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课业太多太杂，课时排得太满，谁愿意匆匆带点吃的东西就来上课呢？于是话题又进一步引申开来了，内容变了，性质亦又变了，而且似乎当然我和学生们关于一只纸篓的谈话而已，但那一只纸篓以后却不再是满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谁每次课前都去把它倒空了。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这乃是世事的本体，或曰总相。缺少了这一种或那一种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有时表面上看法特别一致，仍必然存在。有时某些人所要表达的仅仅是看法而已，并不实际上真要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更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放弃自己的看法，默认大多数人的任何一种看法，丝毫也没有放弃的不快。只要那件事并不关乎什么重大原则和立场，比如一只纸篓究竟该由谁去把它

跳空。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做法。只要心平气和地倾听，我们还会听到不少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观点。那些观点与我们自己一贯对世事的看法也许对立，却正可教育我们。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包容对世事的多元遑论多元，不经历的从前的那些时代。即使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中小学里，可想而知，那是一另外的诸种看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错，要么简直是异端邪说，必须遭到严厉批判。比如，竟从职因而抱怨学业压力。久而久之，人们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趋于简单化了，仿佛都渐渐地习惯于束缚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中，即人对世事的看法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与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极其错误的。如此一来，不但不符合世事的总相，也将另外诸种同样正确的看法划到唯一正确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人对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门的错误，连正确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有人对世事的五花八门的错误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对世事的多种多样的正确的看法形成。世人对世事所公认的那一种正确的看法，历来都是诸种正确的看法的综合。这个世界上独自对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无不亲历之事，比如爱情吧，做出过完全正确的看法。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世间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问题的最优解也从来不止一种。没有人能独占真理的光芒，更没有人能定义唯一的真实。曾经地心说被奉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才让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曾经人们亦坚信天圆地方，直到航海家们劈波斩浪，我们才终于看清地球真实的轮廓。认知的边界往往在倾听中拓宽，真理的模样常常在包容中清晰。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周国平先生的作品《世界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让我们一起倾听周国平先生是如何从哲学的视角探寻世界与认知的真相。
2: 让我们承认，我们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只是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那么在这个或者这个许多现象世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

0: 一个不是现象世界的本来世界呢？康德说有的，但我们永远无法认识，所以他称之为自在之物。我们且假定他说的对，让我们来设想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怎么设想呢？根本无法设想。只要我们试图设想，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认识者，把这个所谓本来世界置于和我们的关系之中，从而它就不再是本来世界，而是现象世界了。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上帝，因而能够用一种全知全能的方式把它一览无余。可是所谓全知全能，无非是有最完善的思维，从而能从一切角度用一切方法来认识它。而这样做的结果又无非是得到了无数个现象世界。我们除非把，否则就根本不能设想有什么本来。正是如此，无论人、上帝还是任何可能的生灵，只要想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必须有一个角度。你可以变换角度，但没有任何角度是不可能进行认识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看到的只能现象世界，就根本不存在世界了，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本来世界了。我们面前放着一只苹果，一个小男孩见了说我要吃，他看到的是作为食物现象的苹果。一个植物学家见了说这是某种植物的果实，一个生物学家见了说这只苹果是由细胞组成的，他看到的是作为生物现象的苹果。一个物理学家见了说不对，它的最基本结构是分子、原子、电子等，他看到的是作为物理现象的苹果。一个基督徒见了，也许会谈论起伊甸园里的苹果和亚当夏娃的原罪，他看到的是作为宗教文化现象的苹果。还会有不同的人对这只苹果下不同的判断，把它看作不同的现象。如果你说所有这些都只是这只苹果的现象，而不是这只苹果本身，那么请你告诉我，这只苹果本身是什么东西？它在哪里？由于在现象世界背后不存在一个本来世界，有的哲学家就认为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梦。在这方面，佛教最彻底，认为万物皆幻象，世界整个就是一个空。可是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路，所谓真和假、实和幻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存在着一个本来世界，那么与它相比，现象世界就是假象。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本来世界，那我们岂不可以说一切现象世界都是真实的，都有存在的权利呢？一位诗人吟唱道，平坦的大地，太阳从东方升起，落入西边的丛林里。这时候你即使是哥白尼也不能反驳他说，你说的不对，地球不是平坦的，而是圆的，太阳并没有升起落下，而是地球在自转。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科学是人类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经验和思想精粹的集合，而客观世界的深邃无穷，注定了探索的永无止境。就像庄周笔下那场穿越千年的梦境，是庄周入梦，梦见了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是蝴蝶惊梦，梦见了人间的庄周？这份看似玄虚的思考，恰恰印证了世界的多元与认知的无限可能。没有唯一的答案，没有绝对的真实。所谓真相，只看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去感知、去理解。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耳听演绎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夺命竹刀杨洪向岳亭讲述自己的身世，后来就讲啊，跟他娘啊一天呢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办法，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大金国而来。此时的生活仍然是不如意，怎么办呢？后来遇上个恩人，是个上年岁的老人，这人很了不起，发现我们三口太可怜了，就把我们接到家里头，先找郎中给我娘给我哥哥治病，后来呢治病治不了命，我娘先故去了，紧跟着我哥哥没出一个月也死了，孤苦伶仃就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这位救命恩人不惜重金把我娘和我哥哥先后埋葬，把我收养在府内，收我做义女。我说了，他就是我的义父啊，把我将养成人，不但视如己出，而且传授我一身的武艺。三哥呀，你看我现在这身能耐就是我义父教给我的，我从小就不偷懒儿，经常的练功，有良好的基础，要不是有我义父，我早死多时了。嗯，好人在哪儿都有啊。那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义父他是干什么的？我义父他可了不起啊，在金乌珠的王府身为一等的侍卫，在金乌珠的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颇有威信。哦，这么大的官，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姓盖，叫盖九霄。哦，你说什么？他叫什么？你再说一遍。他是当今武林第一的高手，姓盖，叫盖九霄。你认识他吗？小月亭汤就站起来，盖九霄，我在二次学艺之时，我两位师爷都跟我讲过，说我师祖呼延云龙在世之时曾经收了三个徒弟，一个是呼延三绝，一个是古凤春，还有一个就是盖九霄。盖九霄忘恩负义，结果背叛大宋朝，投靠了大金，投效的事儿让我师祖给发现了，结果招他进去，他用带毒的匕首把我师祖活活给扎死了。我师祖在临死之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将来抓住盖九霄要给他报仇雪恨。据传说这盖九霄早已不在人世，闹了半天跑到大金国去了，在金乌珠那儿，哎呀眼睛。

前这杨红又是他的义女，这么说还是我的仇人。岳婷眼眉都立起来，你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三哥你怎么了，变毛变色的如此嗔怒？我当然要生气了。杨红，我且问你，你知道你这个义父盖九霄干了哪些缺德事吗？你知不知道我师祖就死于他的手里，我两位师爷原原本本把以往经过都告诉我了，让我闯荡江湖之时拽人事就找他的徒弟，据说他的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此人，叫一缺道人，让我找一缺，闹了半天你们都是同伙，是一丘之貉，是一起的，我焉有不怒之理。三哥，你说了半天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发怒是不是要委屈我呀？我觉着没有道理。岳婷一想，嘿，我呀是个火爆的脾气，因为这一点我也没少吃亏，这回头脑冷静点，别着急，把话得说清楚。把火压了压又坐下了，好吧，我再问你，那么既然是他的养女，那么你不在大金国待着，跑到大宋朝，到了中原，所谓何事？三哥容禀啊，就在三个月前，真就找着我，他跟我说呀，说他现在有两件事心愿未了，故而打发我到大宋朝，到中原替他来办事儿。哦，什么事儿？你说说。一，他最喜欢的是兵器，在兵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一把宝剑，就是湛卢剑，听说这把宝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吹毛利刃。他跟我讲，这把名剑原来就在周三卫的手里，周三卫送给了岳帅，岳帅后来命丧风波亭之前，让人又把宝剑还给了周三卫。三哥，现在据我所知，我查访之后，这把宝剑仍然在周，是他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因此我义父盖九霄跟我说，说我一定要到大宋朝，头一个事儿，千方百计寻找这把名剑，如果把这宝剑找着给了他，就等于报了他的恩德，这是头一件。还有一件事儿，哦，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说讲。还有件事儿，我义父说了，他在宋朝确实得罪了不少仇人，他也提到了什么胡燕三绝、古凤春、铁伞先生古来稀，还有武圣人张三丰，说这些人确实都是他的仇人，这些人不死他老人家是死不瞑目。另外他老人家还提到了你的名字，哦，还提到我了，真的是，他说你是个年轻的后生，被定为什么武当和铁伞的传人，叫岳婷，乃是岳飞之后，你到了宋朝之后，千方百计想方法把这些人都干掉，杀他个一个也不留，就等于报了他的恩了。嘿嘿，岳婷一听一乐，哈哈哈哈，哎呀，盖九霄啊，盖九霄，这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好啊啊，真行真好真行啊。那我再问你，你既然过了江了，你也到了大宋，到了中原，咱们再三打交道，你为什么不杀我？你杀呀，你为什么不下手？你下手啊。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呐、啊！你得允许我把话讲完呐、啊。在过江的时候我真想杀你，几次我都想对你真下手，但是我始终下不了手，这里边有确切的原因呢。哦，杨红，什么原因？你倒说呀，你说呀，他这个，他这个，什么原因你不杀我？说。

三哥，我总觉得我下不了手，一点咱们的先人都是生死之交啊，再一个，一见如故，我从心眼里往外对你有喜爱之情，我喜欢你呀，所以我下不了手啊。杨红说完这话，这脸红的跟苹果一样，把头一低。月婷一听，这脸也臊了个大红脸，心说啊，这话我还真不应该问了。行了，这篇也接过去了，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会儿是女的，一会儿又是男的，这究竟为了什么？怎么回事？你讲一讲。三哥荣炳，我义父盖九霄打发我过江，给我带来两封书信，一封信让我交给奸相秦桧，叫秦桧无论如何插手帮忙，一定把你斩尽诛绝，而且把你们这些人刀刀斩尽，全都给杀绝了。然后呢，给大金国帮忙，大金国也对秦桧许诺给好处，另外让秦桧帮着寻找这口湛卢宝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另一封信呢，就给阴阳教教主写的，让他鼎力相助，如果他给帮了忙，达到了应有的目的，必有重谢。究竟给他们什么好处，我不得而知。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年轻的女孩，过江之后我义父盖九霄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放心，派了个贴身保镖，所谓保护我，实则是真正的监视于我，而且呢，派的不是男的，是个女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嗯，月婷点了点头，上了岁数的女人，她叫什么啊？她叫飞天蜈蚣赵秀娘，据说她也是盖九霄的养女，我们姐妹相称，她的武功相当了得，我义父让她跟我一块儿过的江，现在我已经完全看出来，她不是什么保镖，分明是监视我，是我义父盖九霄派在我眼前的耳目，派在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故此我心中十分的懊悔，我背着他们不知道来了个幻术大挪移，有时候呢我就带上这假脸儿，连三哥你都让我骗过去了，我化妆成了年轻的武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纵横四海，来去自由，有时候我以女儿装出现，一般人也不知道。三哥，说到这儿你还记得吗？前者有一个面罩青纱，穿白衣裳，手里拿着劈水电光刀的，跟那个八步碎心掌满飞，还有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打斗，而且呢从棺材里飞出来那个人就是我。我当然记得，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你的举止动作一言一行让我看得眼熟，现在你都讲明白了我也想起来，这么说那个道士是你用飞刀给打死的，正是我。好，那你一定甩掉了飞天，一点不假。三哥，一点都不假呀，我就愿意跟三哥，不愿意在阴阳教里边待着，故而我用各种方法甩掉了飞天蜈蚣赵秀娘，现在我心里非常的矛盾呢，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助你一臂之力。行了，夺命主刀杨红，别说了，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往事就不要再讲了，你就说说眼前下一步你想怎么样，
应该有什么打算，让我也。

0: 听的。好吧，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时是人家把我一家人给救了，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我也不能变，他老人家始终都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啊！我要忠于他老人家，这一点不能变呢。嗯，好，好，好，好，你忠于他，这么说你就得替他办事儿呗，是不是？那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让你宰谁你就宰谁。那么说，咱们两个人就是仇深似海了，解不开的仇疙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了。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平心而论，他老人家有一些做法我真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我也是深恶痛绝。我深知三哥乃将门之后是个好人，我希望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十分的矛盾。我是背叛我义父盖九霄呢，还是跟着三哥你呢？我说杨红啊，别啰嗦，别往下说了，这玩意儿只有一条道，别无选择，要不你就帮我的忙，要不你就帮你义父盖九霄的忙，这玩意儿冰火不同炉啊。杨红啊，你必须拿出主意来，再这一说你是个果断之人，现在必须拿出主意，我也想听一听。正说到这儿，杨红低着个脑袋，冷不丁的突然站起来，三哥不好，有人偷听。谁？杨红这耳朵可真尖，有一种特殊的功夫，就是鸡司晨全守夜。再看杨红一撩衣服飞身行，蹭上了草棚了，到了草棚之上扎着臂膀定睛瞧看，月亭也跟上了。谁？这话要叫旁人给听见那还了得，要了命了。这一看正好有俩人，这俩人见势不好，撒腿就跑，那边是树林，奔着树林就下去。杨红一看，哟，不好，两眉一挑，银牙一咬，身形晃动，嗖嗖嗖就追上来，务必要把这两个偷听者给杀了，不然就坏了大事。月亭在后头也跟着，月亭眼尖看得清楚，闹了半天前头跑的是一高和一矬，那个矬的矬骨伦敦，短脖枪，大脑壳，后边是个细高条，跟电线杆子差不多少。月亭眼尖，这不就是我的人吗？著名的山西的风雨二侠，那个矬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风卷残云胡志天，那个细高条像电线杆子那位，正是暴雨福州刘光海。再看月亭就喊杨红不要动手，自己人。下句话的意思，你千万别伸手，可是为时已晚。夺命主刀杨红真厉害，别看是个大姑娘那么温柔，伸上手出手如电，就见电光一闪，咕噜吧咕噜吧，两颗人头落地，血枪子也喷着，再看枪子尸体也倒地了，这两个人当时就死在了杨红之手啊！两颗人头落地，尸体横躺竖卧，月亭此时再来到眼前已经晚了。哟，好啊，哎呀，杨红啊，杨红啊，这回你可杀错人了，要了我的命。这是我磕头大哥和尚法镜和磕头二哥侯殿臣的爱徒 这回月亭可真翻了脸了。再看此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把把杨红的千心给抓住了。按理说男女有别，伸手动脚有多不文明啊，现在这月亭也不管那一套了，一把把他抓住。你杨红啊，杨红，你为什么要杀我的人？我问问你究竟是哪头的啊？口蜜腹剑，你比蛇蝎还狠呐、啊、你比那狐狸还狠呐、啊、你赔呀、啊、就这么一拽他，杨红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把刀上的血蹭净之后带起来了。三哥且慢，你冷静点行不行？你把手松开行不行？你还要解释吗？你把手松开，不管怎么地，这俩人已经死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也知道他是我们大哥二哥的爱徒，我也知道他们是山西的风雨二侠，也曾经跟着你出生入死，保着你，这也不假。三哥，但是有件事儿你不清楚，实不相瞒，你都傻透了。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哪是你的人，他们纯属是阴阳教的人，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刺探你的行动，你误拿他们当了好人，实际他们是奸细呀。三哥，我不能骗你，我说的句句属实。哼，杨红，你胡说，我不信，岂有此理呀。他们跟着我到处打斗，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出生入死，我亲眼看见他们手刃官府的爪牙，怎么可能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是阴阳教派来的卧底，卧在我的身边，这件事情我肯定不能相信。我敢说呀，他们是真正的好人。哎呀，三哥呀，江湖的经验你是一点也没有，都傻实心儿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骗取你对他们的信任。我敢说，我到阴阳教之后，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领过三次赏钱，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行踪，他们都禀报了阴阳教的教主和两名总管。我在旁边听得真耳切真的、啊、那阵儿我还说呢，月亭太傻了，误拿奸人当亲人，就是哎，他不清楚。三哥，现在我杀了他们，他们的确是奸细，你不信我说的也是实情，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没有那么回事。杨红啊，我现在判你两大罪状。要三哥，这事儿我帮了你了，帮你破了案了，实话跟你说了，你还给我定了罪，那你说说，我倒想听听，我有哪两大罪状，我的罪状都是什么。哼，你罪状可大了，你是大宋朝的人，宋代名将之后，但你投敌叛国，跑到大金国去了，认贼作父，其罪有一，你诬陷忠良，妄杀好人，颠倒是非，其罪有二，所以说我说你罪大无边。杨红一听脸儿沉下来了，面沉似水。三哥，那要据你这么说，你把我就判了死刑了。对，你非死不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月亭说着话就要动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遇。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很多人都听说过塞罕坝这个地方，它位于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设立木兰围场，而塞罕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美丽。那么塞罕坝是否真的如它的名字一般美丽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俊卿先生一起畅游塞罕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来的时候正是盛夏季节，想来大部分地区一定是骄阳似火，遇热难当。可现在我们这里的气候却只有16、17度，不但凉爽异常，而且有时候还得穿毛衣呢。这里完全是南国深秋的气候，寂静异常的草原之夜，听得见大雁的鸣叫声。虽然还没有到它万里云天展翅南飞的季节，但是它那苍凉的叫声却使人想起了秋天，想起了凉秋九月，塞外飞霜的日子，也想起了关山阻隔、鸿雁传书的故事。鸿雁呐，愿你早日启程，振翅南飞，越过那万里长城、黄河长江，给我那还在预热中的南国亲友带去这来自遥远草原上的书信，也带去这塞罕坝上的清新凉爽之气，以及这满野的鲜花、无边的绿意。我是8月13日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我游览了山庄的名胜古迹之后，热情的主人又对我说，到了避暑山庄上就不算真正到过承德，去吧，去看看那清朝皇帝打猎的木兰围场，去看看别有风光的坝上草原。于是我又从避暑山庄到了木兰围场，来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塞罕坝上。果然名不虚传，在避暑山庄我已经领略了北国山川的雄伟、古朴丰富的优美，而围场和坝上却又有着另一番特别的风光。我曾经游览过苏杭圣地，领略过吴越风光、东南形胜，也曾经到过南越、北海、长江、黄河，饱览过山川之秀、沧海之雄，可是这儿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风貌。就拿这避暑山庄来说吧，这里的湖光山色固然与杭州西湖迥异，而宫殿楼阁也和颐和园不同，至于围场和坝上那就更加独特了。如果说山庄还多少有点庄的味道、人工的痕迹，那么坝上就完全是以野趣取胜了，完全是大自然的美。这美就美在辽阔、雄伟、自然。先去木兰围场走走吧。木兰围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它地域辽阔，周环1300余里，过去是蒙古额尔沁、翁牛特部落的游牧之地，清康熙年间辟为木兰围场，作为固定的行为习猎、义务随番之所。每当农历8月，皇帝就要率领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以及八部劲旅

到这儿来举行盛大的庆典。参加盛典的还有蒙古、新疆等各族部落的上层领袖人物、护从随猎。清朝皇帝的这种狩猎活动并非完全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处成平无事之时而不忘武备，所以就通过狩猎训练八旗士卒，加强战备，巩固和保卫北部边疆，预防和抗击沙俄的入侵，同时也是为了随番，加强和巩固多民族之间的团结，以维护统一的祖国大业。因此这秋天的活动就被清帝定为祖制，垂为家法，每年提过。这你就可以想见这围场的规模和气派了。围场非常辽阔，山峦、峡谷、盆地、平原，到处长满了白桦林和茂密的青草，到处是苍翠一片，像绿色的海洋和绿色的岛屿。我们的汽车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飞驰前进，山坡上不时地出现一片片白云似的羊群，车两旁不时地惊起鼹鼠和飞鸟。望着这样辽阔雄伟的山野，怎能不发怀古之忧思？想象起当年皇帝狩猎于此，万马奔腾，山鸣谷应的壮观情景呢？有过种种记载和传说，从康熙二十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起，到康熙六十一年的42年中，这位皇帝就曾经到塞外狩猎过48次。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射杀兔子318只，乾隆也曾经多次射到老虎和熊，并为此而立过一座刻着虎神枪戟的石碑，用来宣扬他的武功和神威。这矗立在山林荒草中的碑石，更增加了围场的古朴野趣，也越发刺激着人们的想象。然而更加引人入胜的还是坝上，这坝叫塞罕坝，它的原名是塞堪搭拔罕，蒙语是美丽的高原，现在叫塞罕坝，是蒙汉两种语言的混称。塞罕是蒙语美丽的意思，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原。这儿的确比围场高得多了，汽车绕着山坡一个劲儿地盘旋向上，跑了很久才爬到坝顶。上得坝来，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原来这和爬山不同。平时爬山爬到山顶，虽然能登高远望，但望到的却依然是连绵不断的群山，高高低低的峰峦。而现在上得坝来之后，纵目四眺，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平展展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顿时使人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敞亮。仰头看看天空，天空仿佛突然低了许多，也更加清澈蔚蓝了。那远处的白云也显得特别低，仿佛就在脚下。草原上盛开着多种多样的野花，有黄色的虞美人，金黄色的金莲花，粉白色的甘枝梅，天蓝色的鸽子花，橘红色的野百合，藕荷色的铃铛花，粉红色的野菊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争妍斗艳，竞相开放，把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点缀得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大地毯，煞是好看。而草原丘陵上的树木也特别茂盛，格外好看，尤其是小白桦，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娴静文雅，婀娜多姿。风来了，它们轻轻地摇摆着那素净美丽的腰身，如同一个个素妆淡裹的美人翩翩起舞。云山林翠绿中带着一层朦胧的粉白，显得特别优雅。落叶松
则绿得发黑，

0: 一片片绿云笼罩在草原上，一片悦耳的鸟的叫声，像是有着多种多样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一样，草原上也有着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鸟，像野花竞相开放一样，它们也张开了喉咙竞相鸣叫。这庞大的交响乐队把整个草原都变成了音乐的王国，到处是一片悦耳的鸟声，尤其是百灵鸟，它叫得那么热烈，那么婉转悦耳。天是那么蓝，草原是那么辽阔，空气是那么清新，微风吹拂着浓郁的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我只恨我的笔太拙太笨，无法把这雄伟优美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只能贪婪地呼吸着这芬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风的空气迎着风敞开衣襟，袒露出我的胸膛，张开双臂，去拥抱和感受那无边无际的天空和草原，鲜花和鸟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我们来继续塞罕坝的神游之旅。高山峻岭有雄伟的美，茫茫平原有辽阔的美，可这坝上草原呢，它既有高山的雄伟，又有平原的辽阔，更有着高山平原所没有的大自然的美，纯真的美，无比绚丽的美，幽静的美。人来到这儿也会情不自禁地返璞归真，和这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是的，在这种时刻我什么都不想，思想干净极了，简直静得像透明的水晶。大自然是这么美好，这么洁净，它把人的思想也净化了，升华了，使得人的心灵也变得无比美好，无比洁净的。记得到坝上来的前夕，承德的一位年轻作家武华曾经对我倾吐过他在坝上时的一种心情。他说，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忘记了躯体的存在，只有我的精神，我的灵魂活跃着。我谛听宇宙，听晚风歌唱，听树木欢笑，听虫子鸟儿叽叽，那真是精神饱餐的时候，灵魂圣洁的时候。我觉得此刻我比什么人都富有，无限的富有，无限的满足。这番话讲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呀！没有到过坝上草原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当时我听了也没有在意，可现在他的每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也正是我此刻的感受，也正是我所要说的。这天夜里，我就留宿在塞罕坝国营林场的招待所里。辽阔无垠的塞罕坝上，绿野千里，杳无人烟，而国营林场的几幢红瓦平房，在茫茫的草原上，宛如碧绿的大海中的几点露出水面的红色岩石。夜间电灯亮了，在这无边草原上的几点灯火，使人想起那或许是偶尔从天上掉下来的几颗星星。月光正好，我索性爬起身来，走出房间，向着外面走去，越过一道白桦林围成的栅栏，就是大草原。我踏着软绵绵的草丛，向着草原上走去。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中天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冰轮给大草原撒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我望着这月亮，仿佛月亮要低得多，也皎洁得多，明亮得多，天晴朗极了，夜空中没有一丝云花，那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我在一棵小白桦树下坐了下来，白桦林在月光下显得更加美丽，它那窈窕的粉白的树干像白玉似的，在月光下越发皎洁，而它那秀丽的树冠在夜风中轻轻地摇着，细小的绿色

色的叶子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像千万颗珍珠在跳动。啊，起露了，不时的有晶莹的露珠从白桦林的树叶上滴下来，是无法描绘的无与伦比的美妙。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秉烛夜游的故事，春日苦短，尚且秉烛夜游，而我在草原逗留的时间更短，又岂可辜负这美好的月夜呢？我索性躺下来，仰面朝天，双手枕在脑后，仰望天上那银光四射的明月，满天星斗，乳白色的星河。夜深了，不远处的池塘里响起大雁的鸣叫。遥望南天，我希望这多情的鸿雁能够把我这些愉悦也带到你的身边。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挤在最中间。
2: 借问酒家何处有啊？又被堵在收费口。
1: 寒雨连降夜入吴，高速路上我看日出。
2: 两岸猿声啼不住，家里不住车里宿。
1: 我们俩跟您开玩笑呢。
2: 人家听众一听，你们俩这什么情况？这是古诗新读啊？
1: 我们俩说的是，大家一旦呢在这高速上给堵起来的时候，这个窘境。
2: 因为啊，我们就根据往年。咱甭论是中秋假期呀，十一小长假，这大家呀很少有人说，哎，我中秋坐个飞机去那儿玩，咱们可能
1: 我们也不建议，
2: 对，不建议您去跨省，但是您说要去周边，哎，近郊，
1: 不错呀，
2: 这天儿也舒服，是吧？这秋天小凉风一吹，哎呀，也不热了。

0: 就全是高速就走了，
1: 估计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
0: 没错。
1: 那明天呢，大伙儿啊就纷纷的上高速啊，到郊区啊，去民宿啊。哎，大家这时间不算长，开的不算远，可是在高速路上开车啊，这好好的开车是一方面啊，这平平安安的停车啊也很重要。
0: 没错啊，因为家里老人他有的时候啊，咱难免他有个应急情况，
1: 是
0: 吧？他有时候比如说车坐晕，他想在应急停车再停一下，或者说扎胎了，再或者说呢，这车辆确实也啊，咱在城市里开和去高速上开肯定不一样，
1: 他
0: 有时候长途旅行出现一些意外，比如我想停车叫个救援，那我究竟怎么停？是停在路中间，哎，我还是往左靠还是往右靠呢？
1: 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停个车？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给大伙儿啊说说这高速路上停车的注意事项。大伙儿说啊，停车还不容易啊，会开车就会停车。
0: 没错，我一脚刹车嘛，说这车是不是停了？
1: 停了。那咱们呀听一听审理过不老少的就是在高速路上停车，结果呢没停好的这一类案件的李宏伟法官，咱们让他给咱们说说一个给他留的印象很深的近年他审理的案子。
2: 郭某和他的妻子韩某，郭某大概是56岁，他的妻子韩某应该是53岁。据郭某说呀，他当时呢有点迷糊，说应该是在高速，但是又不确定，他以为是路走错了，就停车用导航去搜索。他确实是驾龄不短了，有10年，但是呢他当时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就是想着这个查查，也没有多在意。而且呢这个最不应该的就是把车停在了最左侧车速最高的这个位置，所以当后车来临的时候，幸亏啊这个第一辆车发生事故前发现了郭某停的车，就及时去躲避，第二辆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或许是这个开车的司机啊注意力不集中，他没有及时发现，等发现这个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处理措施了，就直接把这个车撞到了数十米远，后来小轿车又跟路边的栅栏相撞。当时呢郭某是系了安全带，但是他的妻子没有系安全带，所以妻子当事故发生之后就没有意识了。根据撞车的外形来看呀，即使坐在后座可能也不能幸免，那个照片显示他这个轿车的后部啊撞的基本上后半部就没了。
1: 时刻看这个案件啊，这个司机真是够大意的。前一阵呢就几天前吧，咱俩还做过一个节目，说8月底呢交管局呢就开始对分心驾驶进行啊、
0: 哎、
1: 相关的电子摄像头的监控和处罚。
0: 对，你像原来啊咱们光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啊，这智能手机啊越来越发达，很多人就免不了啊说这看个微信啊，看个小视频啊，哎，这就
1: 都算看个导航啊，
0: 对对，这就都算分心驾驶。
1: 其实啊徐哥，你想打电话的危害无非呢就是分散了点注意力，
0: 分神了，
1: 特别是占了一只手。
0: 没错，
1: 但实际上啊、
0: 哎、
1: 看手机找导航，我个人觉得比打电话对注意力和安全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占的是视线、
0: 啊、你眼睛起码得看手机，
1: 你不能用耳朵看、
0: 啊、对，你得选择这个路线。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案件啊，就是他看着导航啊都没意识到自己停车了，都其实已经
1: 是的，他肯定想迅速停下来对自己最好呀，免得一下子过去了30公里
0: 呢，
1: 是吧？所以呢他就彻底停下来车了，所以倒了霉了。后面这个车呢，这因为跟着他紧啊，人家很谨慎啊，随时观察情况。后面那个幸亏没看导航，
0: 你别说
1: 后面
0: 那
1: 要看导航直接撞上去了，
0: 后边这车反应也挺快的、啊、
1: 哎，反应挺快，
0: 嗯，
1: 而且呢就迅速的离开了。君子不移危墙啊，我就不跟着你们，你们赶紧我离你远点可是后面那个倒霉啊，他哪知道前面，也可能他也没太注意。但实际上在这种岔路口，你就得想到可能会有一些司机这就找路呢，于是呢人家离开了现场，他追上去。
0: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最后造成的这个事故后果、啊、也是挺令人惋惜的。
1: 是的，所以呢一定不要分心驾驶啊，就我们说您提前把这个导航，上车的时候我们俩上次在节目当中就叮咛了啊，您把那导航固定好了，路况啊什么都找好了，而且在车上啊竖着耳朵听，人家导航可不是到跟前才给您提醒，
0: 哎、
1: 人家是3级提醒。
0: 对，您把
1: 提醒3次呢。
0: 上车之后，我们俩也反复强调，您得给固定好啊，您别在那儿晃来晃去，尤其
1: 掉地上了。
0: 对，尤其是这导航，像姚波说，您提前规定好，对吧？您别说我走在路上了，而且他你看啊，停车还停到了什么呀？最左侧车道。
1: 是的，高速车道、超车道哈、
0: 嗯、
1: 咱们就一块儿来请李宏伟法官给我们说说啊，他怎么就停到了最内侧车道。
2: 他一直是在高速过程当中运行，只是在供述来讲本来就可以

0: 停在紧急车道内，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他也没有说过在采取这个措施之前看看导航，他也没有去看周围安不安全，有没有车辆，就直接停在了这个左侧车道。他的供述啊，第一次他已经模糊这个话题了，他并没有说自己停车，后来才这个如实供述，说是自己停在了这左侧车道内，他还是一个侥幸心理在里面。
1: 应急时刻，
2: 高速路上那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啊，谁没事整天上高速看导航，那是
3: 能理解，
2: 能理解。
3: 对，因为毕竟您说中国道路这么多条，千万条，
2: 航看那可不能自己降低车速，特别是不能自己停在最左，
3: 那是不行的。
2: 所以您看这个事情，刚才呢，主审法官说的很含蓄啊，说郭某呢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失去了意识，实际上，这个案子在案发现场，他的妻子就已经去世了，53岁，您看还没退休呢。
3: 就因为低头看导航的高速上停车不正确，
2: 而且他俩是教师，正好是暑假。
3: 嗯，
2: 你看
3: 本来想
2: 游
3: 玩一次，
2: 放放假，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妻子不戴安全带，丈夫没有安全意识。哎，您看这个事情，那后来呀，交管部门呢就对这个事情做出了认定。
3: 哎，对他怎么认责的呢？这件事，
2: 那大伙儿可能就会说了，那倒霉的那第二辆车，他会是一个什么法律责任？
3: 对，会不会负责？比如说追尾，不是后车责任吗？
2: 哎，还有那就是郭某。他是前车，他被追了，他能有多大的事儿？哎，那咱们一块来听啊，这个案件呢，当时一审宣判的情况。
0: 根据交通法规啊，在高速车道停车是要负责任的。戴某呢也没有尽到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所以呢，这个郭某和戴某在分责的时候，郭某认定的是主要责任，就是违法在高速车道内停车；戴某呢负了次要责任，理由就是为安全、文明驾驶。公诉机关呀认为郭某呢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在事故当中呢负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量刑建议呢为徒刑6个月，缓1年。因为郭某呢他的妻子在这个事故中呢死亡，郭某的岳父岳母呢都签了谅解书。考虑到郭某在本案当中的自首啊，取得被害方谅解呀、无前科呀这些情节，量刑建议为6个月到1年。鉴于被害方亲属都谅解，而且根据这个案件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吧，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判了徒刑6个月，缓1年。
1: 应急时刻，
2: 那这个案件啊，当时宣了以后，郭某呢表示啊说不上诉，后来呢又上诉了，对这个案件呢又做了一个终审判决。案发前呢，这个郭某啊从事的是教师行业事业单位，而且呢又临近退休。法院呢后来呢综合考虑，就把这个郭某的刑期进行了调整，本来呢判的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二审呢就改为拘役6个月，缓刑1年。那实际上啊，就是郭某呢在这个宣判了之后，就直接呢从看守所、从法院就回家了。当然了，这1年当中呢也是他的一个考核期，他不能重新犯罪。
3: 对，
2: 也就是说呢，他是可以监外执行。
3: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远远不在这个判决。首先因为自己的一个错误决定，丧失了最心爱的另一半，另外也对自己的这一生的遗憾，我觉得也是在此刻无法再挽回了。
2: 还有你说他是一个教师，而且又临近退休，法院就是再给他改，把这个有期徒刑改成拘役，那也叫犯罪，再缓刑1年，这个犯罪的这个前科的罪名，前科这个是背定了，那极有可能单位会因此而辞退他，极有可能啊，就看他的这个教师的行业，比如说是一个课外培训啊，还是一个事业单位，
3: 正式的，对，事业单位里的。
2: 如果是公用事业单位，那么估计他这个工作是保不住了。
3: 而且这也给大家上一课，不是所有的追尾都是后车全责。在高速路上，如果就像郭某这样把车停在上面，那可是要负很大的法律责任的。
2: 是的，你看戴某就是那个第二辆车的车主哈，
3: 对，
2: 他负的是次要责任。
3: 是，
2: 但如果呢，他也像人家第一辆车一样，哎，我就对前方的情况啊，就目不转睛的观察，而且呢，在应急的情况下，能够准确迅速的去判断和躲险，虽然也吓得够呛，但是没事儿啊，他应急避险了。
3: 就能避免这个发生吧。
2: 所以我们呀，应急时刻节目就要告诉您，这个应急呀，那为什么这第一辆车它就能应急避险呢？因为它注意力集中啊。
3: 哎，还有就是您得急中生智，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我跟你说，这句话反复大家在说，我都能在手机另一端
2: 是啊，
3: 感受到大家中秋要开车去近郊啊玩的这种心了。
2: 是，而且呢，郊外真的有很多的景点特别的好。
3: 而且我们看现在郊外发展的也好，对吧？无论是这个
2: 民宿啊，
3: 对，民宿景点那数不胜数。
2: 是，但是呢，境内呢，您也严格遵守当地的景区客流啊、数量啊、程序的一些要求。
3: 那刚才说的那个案件啊，我们也知道，那你在快车道是吧，甚至超车道，你说你突然为了导航就停了
2: 啊，分心驾驶，
3: 没错。那您说也不能说赖别人，那就是赖您自己呀，
2: 挺坑人的。
3: 对，你挺坑后边车的，要不是反应快，我跟你说后边第一辆车也
2: 是两辆全追上。
3: 对，那其实我就有一个疑问啊，那如果我在高速路上有点事儿，我把车停在这个紧急停车带上，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2: 哎，那肯定啊，好多听众朋友说那还用说，紧急停车带就是让停车的。
3: 没错啊。
2: 那咱们呀听法院的王法官给咱们说一个啊停到了紧急停车带上的事儿。这个案件当中的当事人也是被追究了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啊。那停到停车带他怎么就停得不对呢？咱们来听听。
4: 当时啊，根据他的陈述呢，反映呢，当时他仅仅打开了危险警示闪光灯，而根据咱们那个相关法律规定啊，在打开闪光灯在应急车道停车的过程中，而且也要在这个放置警示标志。
2: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有一个司机叫靳某，他呢开了一个小型的货车拉面粉，实际上他那天超载了，
3: 首先是违规了。
2: 是的，那你一超载，那问题就是刹车距离这不就也就长了吗？制动就容易不灵。而且那天啊下大雨了，他当时呢是把这个车呀开在的某个外环路上，这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车呀就停进了应急车道。
3: 他其实这会儿啊停在应急车道内呢，是为了给他所拉的这个货物啊盖个这种类似于布雨伞，就挡挡雨。但是他忘了，这个靳某他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2: 是，刚才呢法官也说了，他只是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可大伙儿想啊，下雨啊，您怕淋着，可是这雨它也会把其他人的视线干扰了。结果这后车呀有一个马某，这就开着一个奥迪牌小轿车从这儿过，车上呢还坐着另外一位女士，她呢是忽然把这车开到了应急车道，也可能呢就是下雨天是不是制动不灵啊，打滑呀，反正啊这个马某开车呢是也是开到了应急车道。哎，你说寸不寸，还在那儿挤热闹了，
3: 就在那儿碰上了。
2: 哎，结果呢就撞到了正在盖这个防雨毡棚的小货车的后方。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3: 这一撞可不轻啊。
2: 这个后面车的这个副驾驶坐的这位女士颅脑损伤死亡了。那可能啊大伙会说，哎呦，那这事故怎么负啊？
3: 对，这赖谁呢？你说这是
2: 这个事故啊反过来了，这个后车负主责
3: 啊。
2: 那大伙说对，应该呀，是吧，人家在应急车道你追上来，但是前车拉面粉的这个靳某也被交警判负事故的
3: 次要责任
2: 了。
3: 这个次要责任他为什么负呢？我来跟大家伙解释一下。
2: 你给大伙分析分析。
3: 就是因为啊，其实您说这个您在高速上有任何问题开到应急车道是没有问题的，停在里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得摆放应急指示标识。您得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啊，他没摆放。
2: 而且呢他还有这个超载，当然超载跟事故没关系，但那肯定也是
3: 违规了，
2: 违规的一种行为啊。所以一定要摆放相关的标志。哎呦，这靳某有点亏吧，人家把车都停到了应急车道里了。
3: 是啊，
2: 而且这个报警的双闪也开着呢，不就是没放一个牌吗？他这个事故责任是不是微乎其微啊？为什么要让他负事故责任？
3: 那咱们还是来听法院王法官的介绍。
4: 警示标志呢，一般在这里给大家呢说一下，咱们这个警示标志啊，应该放在这个来车方向的，也就是车辆的后方150米处，而且呢，这个警示标志呢要和车辆的外侧呢平行放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靳某没做到这两个规定的动作，所以呢负次要责任。而这个马某呢，就是因为啊为确保安全驾驶，而且违反了这个信号灯通行，就是因为这个靳某当时开了这个闪光灯，他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呢，他也没按时的进行年检车辆。这里年检车辆给大家也介绍一下，作为咱们法律规定呢，对于小型轿车呢，一般呢在6年期内的每2年呢进行一次年检，6年以上的每年检测一次，超过15年呢就是每半年就要检测一次。
2: 那大伙儿想，如果啊当时这靳某开着这个面包车一看，哎呦这拉的面粉，这下雨了
3: 哈，淋湿了，
2: 我赶紧盖一个毡棚， 然后呢按照相关的停在了应急车道，
3: 这第一步算是对了，
2: 然后打开了双闪然后150米的地方呢再放上

0: 警示标志牌。
1: 嗯，
0: 我估计啊，应该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后车的这种误判，
1: 因为它在150米外，这个马某就能看见前方有事故车了。
0: 是啊，
1: 嗯，
0: 可想而知那天雨应该也不小啊。这个后车的马某直接就撞上了人家正常停在应急车道的车，所以他负主要责任。嗯，你看这个应急三脚架是多么的重要啊。
1: 对，
0: 我看有的人车上连放都不放。
1: 嗯，这个按道理说，对，按照咱们正常交规来讲是必须要放置的。
0: 嗯，
1: 后备箱里要没有这个是要扣分的。
0: 你看这两年啊，法院因为这个高速路啊，大家过往的人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繁荣，
0: 啊，是，所以呢交通事故也多了。那节目当中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主审第一个案件就是那位教师在高速路上瞎停车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他呀就这个高速公路上停
2: 车，特别是在高速车道内行车，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对车速也有很高的要求，哪个速度就应该在哪个车道内行驶，就一定要遵守。停车有应急车道，在遇到一些需要停车需要处理或者一些事故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放慢速度或者直接停在车道内，这在高速上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停车之后呢，车内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旁边的安全地带。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要停车得守规矩，而且呢得停好了，停到位，
1: 愿
0: 干什么干什么。
1: 嗯，
0: 三角警示牌一定要放在来车方向的150米。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呦，真挺危险的。
1: 对，
0: 或者说我这故障车我都挪不到应急车道，就在这个主路上，我在拿着牌，我再走到那个150米，哎呦，想起来害怕。那您也得放。
1: 是，而且在有很多时候交规都说过，如果您在高速路上车突然停了，确实没办法挪车了，人也不要坐车里等。
0: 是啊，
1: 这样真的很危险。
0: 您拿着这个三角警示牌，我想啊，您得晃着它，是吧？
1: 嗯，
0: 往那个来车方向走，晃着，这样呢就能够最大限度的给来车方向的车辆一个信号，就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没错，
0: 绕开我，绕开我。
1: 对，因为它这个三角警示牌呢，是由塑料反光材料做成的一种反光体。
0: 嗯
1: 啊，您如果像说的那样在路上晃，哎，能最大限度的提示后车，是吧？一是注意避让，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二一个，您赶紧晃着，哪怕反光啊，告诉后车我在这儿，
0: 哎，
1: 这就安全一些。
0: 那可能有的人说，哎呦妈，150米啊，这走出去再回来得300米，
1: 是
0: 快一站路了，嗯，哪儿就那么麻烦？我就10米、50米行。
1: 您跟生命对比啊，咱这150米，人家规定的，咱还是要停在150米。
0: 我给您说啊，什么脸盆啊、啤酒瓶啊都不行，什么10米、50米、100米也不行，必须得是150米。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我和姚博提醒您这么多，您学没学会高速上应该如何正确停车呢？您看我们说的第一个案件，首先您不能原地停车，
0: 嗯，
1: 对吧？第二，您不能说一到
0: 原地停车那叫主责，
1: 哎。第二呢，您不能说移到最右边应急车道就完事儿了，
0: 那出事儿了您也是次责。
1: 对，您那个也别觉得说，哎，我没违规啊，是吧，姚博？我停到最右边我没错啊。
0: 嗯，
1: 因为您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三角警示牌。
0: 对
1: 啊，
0: 所以啊，您停还得按照标准来停。所以在高速路上好好开车重要，好好停车更重要。走错了出口别着急，要么就往前走吧，一会儿再回来。
1: 是，而且呢，您不要因为一个小的错误，我非要省这100米或者1公里的距离，我就要从这出口出，我停在原地查导航，或者横切，或者我停在应急车道上，我看一眼，都是有非常大的危险。
0: 嗯，停也好好的停，停到应急车道，该放的放，该闪的闪。
1: 其实啊，如果您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那可谓是利人利己。
0: 哎，那就不会在路上给别人制造应急时刻了。
1: 对，真是，您别给自己制造应急，也别给别人人为制造应急时刻。
0: 是，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最后，我和许可也祝大家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无论是您开车啊去近郊玩，还是您说选择在室内市属公园转悠转悠，我们都希望您能在路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静中生慧， 急中生智，

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接着为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这天应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10多天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近夜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还建议毛泽东去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毛泽东甚至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还没有出门单独拜访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谈话结束之后，毛泽东立刻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请他们自收到电报时起于5天内准备完毕。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号从北京动身，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一行不要坐飞机。1月3号的上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国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民航协定及贸易协定。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毛泽东还做出了如下的判断，为了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即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条约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2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1月5号，毛泽东就周恩来等赴苏的时间及谈判准备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称：1，周恩来

还带17人左右来莫斯科，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二，包尔汉、邓力群及伊林贸易部长四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1月21号或22号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1月19号到达。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既然是谈判，就必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提请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改定中苏条约等问题，在政务院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应主到会者保守机密。第二，周恩来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第二天，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是，他说，中苏两国之所以签订新条约，是因为革命胜利后两国形成了全新的关系。现在，日本不再有军队，国民党已经被打败，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对旧条约不满，因此签订新条约将有利于中苏两国。但是维辛斯基的态度又变得犹豫起来，他认为新条约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维辛斯基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1月13号，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些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都撤走。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五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对我们的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就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1月10号，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的日程，也就是到苏联的各处去看一看。12号，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号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施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0: 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4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月17号，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月19号，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污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他的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他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的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起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时给新华社写的5篇评论。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施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呢？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的署长之后，斯大林说，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是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的。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事，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承诺，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由于不熟悉什么是官方声明，这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做， 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的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之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施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毛泽东见他们两个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了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施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从1月22号开始，双方经过多次的会谈，于2月14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2月17号，毛泽东离开莫斯科。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开展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联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然而与此同时，城府极深的斯大林并没有把筹码完全压在共产党一边。苏联驻华大使频频在关内与国民党政府接触。本期节目里，接下来将为您讲述苏联曾欲调停中国内战，怕毛泽东成为亚洲铁托。相关内容摘自《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本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了极大的困难。1948年的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之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示，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截止到1948年的12月5号，在该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和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之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和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展开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斗争，却很有可能会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地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地援助中共，一面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地向国民党官员，包括美国驻华的外交官提议， 调处国共内战。1944

0: 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的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的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先后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也就是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的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的商议，推迟再商议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地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教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地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部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到了长江的沿岸，半壁江山已然握在手中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呢，却令人吃惊的，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面，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0度。今天夜间到。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瑞典暖心小说之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清单人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63岁的家庭主妇离家出走，最终收获新生活的故事。相信它能带给你一些力量和勇气。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人生的所有疑惑几乎可以全部浓缩成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生活？在小说《清单人生》中，便讲述了一个女人寻找答案的过程。主人公玛丽是一位63岁的老太太，在家相夫教子40年，生活的简单又无趣。她严格按照固定的时间作息，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她习惯将所有事都记在清单上，以为只要照着做，生活就会有序进行。没想到一通电话打破了这般宁静，一场自我救赎从此展开。这时她才深切体会到，不同的选择之下，真的会有不同的人生。清单人生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继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外婆的道歉信之后的第三部力作。巴克曼1981年出生于瑞典赫尔辛堡，凭借自己的博客和专栏而名声大噪。这本书一如既往地沿袭了巴克曼的温情路线，前一秒可能会让你心酸落泪，后一秒就能让你捧腹大笑。这是一个有泪、有笑、有爱的暖心小故事。正如书的封面写道，人生有一种艰难，是舍弃无比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熟悉的生活只是给了人们现实安稳的错觉，但它并不代表这就是你最好的活法。选择活在别人眼里，很容易迷失自我，成为生活的傀儡。选择为自己而活，虽然需要勇气，但是每一步都会走得特别。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服贸会上讲述科研加生活新故事；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首钢园高炉与展馆相应，服贸会2号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里，来自怀柔区的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展位前人头攒动。今年春风把科研服务摆到 C 位，一边是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专业洽谈，一边是地福润神堂谷带来的可视、可饮、可佩戴的大健康产品。一个传统药企正在服贸会上讲述着科研加生活的新故事。
6: 展位入口，暖黄色的全新 IP 形象春风小牛。

0: 牛格外醒目，圆润饱满的造型，胸前独具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葫芦符号，让不少观众第一眼就停下脚步。但真正让专业观众围拢过来的是展位核心位置的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4年9月，春风药业建立国内首家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6年1月，该平台又被北京市发改委、市科委、市经信局纳入，
1: 以突出这个科研服务为主题。因为我们有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这是一个全链条一站式的中药科研技术服务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线。
0: 据了解，该平台可为高校、研究型医院、科研机构、药企以及科研工作者提供从小试研发、中试验证到规模生产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也能为高校、医院及学会、协会提供科研和教学实践服务。春风药业已与北京中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研究型医疗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挖掘临床优势产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服务做底座，大健康板块则让中医药变得可感、可视、可消费。在地肤润展区，天然植物化妆品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今年首发的地肤润灵芝油、水光焕起精华油、PDRN 紧缩棒成为关注焦点。
2: 我也蛮激动来看这个展的，感觉还蛮好玩的，所以然后也见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产品。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品牌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其实企业的力量还是蛮大的。这款产品感觉还蛮新的，用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成分嘛，尝试之后，还是感觉不错的。
0: 此前颇受好评的玉竹系列植物化妆品以及多款功效护肤品也吸引了不少服贸会观众和回头客专程前来购买。京剧脸谱面膜依然保留着文化辨识度，以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为设计灵感，让护肤成为国粹文化的日常演绎。神堂谷新品品尝区里，来了解药食同源饮品的观众络绎不绝。继紫苏饮成为明星产品后，今年神堂谷新推出苹果黄芪、桑葚枸杞、桂圆生姜等六款健康养生植物饮料。优质的科研服务也让药企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愈加紧密。今年服贸会上，春风药业与望京医院合作的代泡茶、膏方以及香牌、手串、钥匙扣等中医药文化转化产品在望京医院展位亮相展出。从 CDMO 共性技术中心到天然植物化妆品，从药食同源饮品到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中成药及化药制剂，春风药业在二号馆展示的不只是一件件产品，更是一条从科研创新到产业转化再到日常消费的中医药新链路。
1: 在连续的这第六年的参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春风的服贸品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它对于企业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上新品的一个发布的很好的平台，因为这平台很大，是国际服务贸易，产品的试用、交易，都在这里可以实现。
3: 9月12日，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
0: 首都科技工作者接力赛是北京市科协服务科技工作者、丰富科技人才文体生活的品牌活动之一，已连续举办4届。本届赛事以蓄力新智动能、领跑时代新篇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办赛模式，拓宽参赛参与面。线上赛事于8月面向北京广大科研从业者与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搭建起跨地域云端参赛场景，让不能来到线下参赛的跑步爱好者也能够参与其中，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线下比赛队伍涵盖北京计算机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236家学协会、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单位，设置4人接力半程马拉松项目，主打团体竞技。
4: 去年我们在这里完成了首次的奔赴，今年再次站上赛道，就想把科研人的坚持和拼搏的劲头坚持跑下去。
0: 比赛赛道串联起怀柔科学城多处标志性科创地标，高能同步重器分布赛道沿。

0: 现。选手们奔跑向前的途中，近距离感受北京科创高地浓厚的创新氛围，在脚步的交替间体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力量。
1: 我觉得这个以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来参加我们怀柔科学城的比赛，一个是我们能体现在这个比赛中体现自己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能有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个赛道能迎来这么多单位，还有咱们这么北京科协这么多的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我们这个怀柔科学城一贯的开放的理念的体现。
0: 和往届赛事相比，今年的线下赛场进一步打破群体参与界限。参赛队员中既有深耕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也有热爱运动的普通市民。
2: 环境特别好，今年比去年的氛围也好，就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0: 市科协、市体育局、怀柔区领导国霄冉、杨军、赖良参加。
3: 9月11日，由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丘城主办，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会议既是对这一理论里程碑式成就的致敬，也为面向未来凝聚学术力量、催生前沿创新创造契机。
4: 当天的研讨会邀请2位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4位来自四川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报告，聚焦卡拉比、丘几何、弦理论、镜像对称等前沿科研方向。院士及专家学者围绕几何发展历程、6维超引力理论、机器学习几何筛选等多个核心研究领域，分享团队最新科研成果，开展深度国际学术研讨。与会人员深入交流思路，碰撞学术思想，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前沿探索，促进数学、物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此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大力博斯带来通识科普报告《电影《九维空间来的人》中的科学》。报告中，大力博斯结合影片解读背后的科学原理，带领听众从微观的基本粒子世界延伸至宏观宇宙，回溯宇宙的起点大爆炸，让深奥的数理前沿知识走进普通公众。
5: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基层快速检测实操能力，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安科质检站组织开展蔬菜甲醛快速检测专项培训，同步启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通过专业培训、实地观摩、科普宣讲多种形式，普及农产品检测知识，展示标准化检测工作流程，提升基层快速检测能力水平。本次培训面向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工作人员以及辖区农业种植、农产品收购等经营主体。培训现场，工作人员首先传达市级工作要求，通报辖区重点蔬菜品种风险排查情况，结合本地农业生产与监管实际，明确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培训围绕重点蔬菜甲醛快速检测核心业务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检测原理、行业规范、适用场景等基础内容，逐项示范规范取样、实验操作、结果判定、异常处置等全流程关键环节。

0: 农药残留定量检测流程，让基层从业学性和严谨性。本次活动将专项技能实训与实验室科普开放有机融合，统筹推进业务赋能和科普宣传工作。通过系统化专项实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素养和经营主体自主排查能力， 夯实农产品源头管控基础，依托实验室开放日观摩形式，进一步拉近农安监管工作与基层从业者的距离，凝聚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共识。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辖区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监管实际，常态化开展基层检测技能培训、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 持续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源头风险防控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自区档案局的消息， 为持续压实档案法制化管理要求，从源头规范、立档单位整理标准，全面提升到期档案移交质量，保障年度档案接收工作依法依规、精准高效推进， 近日，区档案馆开展档案知识大讲堂活动，汤河口镇机关各科室近30名专兼职档案员参加。本次活动立足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核心职能，聚焦档案移交尽管标准，系统解读档案法规依据、工作原则、门类划分、整体质量要求、归档移交流程及档案工作法律责任， 重点对文书、声像、实物、会计、科技五大类档案规范化整理标准进行细化说明， 逐项明确文书档案11类的类目界定、材料归集范围、保管期限判定规则及整理归档规范，精准纠治基层档案分类不准、整理不规范、期限划定不严等常见问题。 此次活动明确了基层档案整理标准，进一步夯实了汤河口镇工作人员业务基础，强化依法治档意识，从源头规范档案整理质量，筑牢全区档案资源归集根基。下一步，区档案馆将持续前移业务服务关口，强化基层档案工作队伍建设，以标准化前端业务护航到期档案依法依规高质量接收尽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周末对公众免费开放， 首钢园会展中心设置6处登陆厅， 分别位于群明湖大街、二高炉南路、焦化厂东街和焦化厂南路。为方便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本次服贸会期间， 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18处。 展会期间设置有专用免费接驳车， 往返于停车场与2号、3号登陆厅之间。 首钢园内及园区周边还设置600余处非机动车停放区， 园区内已设置多处网约车上落客点。 9月12日， 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 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 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今年暑假，北京站在减少对老站设计改动的基础上，推进出站口斜坡处增设行李坡道工程，提高旅客出站的体验感。目前，北京站已有15台电扶梯完成升级改造， 实现智能化系统全覆盖。
2: 消防联动设备健康监测、远程动态管控三大系统同步投用，系统可秒及识别扶梯逆行、旅客摔倒、突发拥堵等特殊情形，关注携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的重点人群，并第一时间触发预警。禁止餐饮浪费，家庭是次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
5: 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
2: 饭，别那

0: 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8: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8: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0: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9: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1: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9: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的。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就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与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忱，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多地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疼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

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者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它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

开拓者和新闻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秋 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2: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

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初，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大火，将取景地大理再一次送上热搜。这并不是人潮第一次涌向大理，从向往诗和远方的背包客与文艺青年，到这两年逃离北上广的城市中产，永远有人因为它美丽文艺的传说慕名而来，为它自由包容的氛围定居停留。然而在一批年轻人冲动裸辞飞往大理的同时，许多新大理人纷纷选择离开。当房租开始飞涨，人群变得拥挤，两万存款在大理市，人们一定想不到有一天内卷形容大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内卷的风还是吹到了大理。很多人一落地大理就爱上这一座城市。三年前，95后河南女孩李米来到大理，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很包容，不会有人在意你穿什么做什么，比一板一眼的上班自在很多。在此之前，她本科学的是拿命换钱的设计专业，作息颠倒，高强度工作是家常便饭，身边的许多同学都因此生过病。他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待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大城市不需要我，我没有信心在那里过得很好。而大理和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一样，米线六元一碗，摩托车就能逛遍小城，家家有花，户户有小院，苍山上是忽明忽暗的云，而海边有成群的海鸥。他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路边摆摊卖自己的画，和其他摊主互相用商品交换食物，像回到以物换物的朴素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是不掺杂利益关系的纯粹。情人节，他跑到街上做免费拥抱的活动，有人对他说谢谢，情人节快乐，有人和他分享自己的心事，有人送他玫瑰花，有人帮他贴了暖宝宝。低廉的物价，缓慢的生活节奏，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让李米感到前所未有的松弛。他决定留下来，开一家名叫白日梦的民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但比起明媚的自然风光，身在大理的人们更多迷恋的是这片野地上多元的精神生活。旅居的夫妻木佑和青青第一次到大理时，发现这里聚集了全世界的背包客，他们逛市集，听野孩子乐队的演出。木佑说，大理不仅很美，还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文化氛围。大理给了年轻人一种在北上广卷之外的选择和想象。无论是创业的人、旅居的人，还是想要躺平摆烂的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经历了三年疫情与重新爆火，这种想象渐渐消失了。最直接的一点是，大理变贵了。原本600元到800元就能在古城里租到带独卫供应24小时热水的单间，现在18线的工资，一二线的消费。2023年3月，李米的房东通知他，10天后装修整栋院子，整栋楼都要搬走。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很突然，直到搬家时发现邻居们都没走，他才怀疑起真正的原因，大概是房东嫌原本给他的租金太便宜，想要借机赶走他。但房东态度强硬，声称自己最近不在大理，对他的疑问不予回复。李米在大理很少有如此崩溃的时刻，因为搬家太临时，新买的床和床垫都没到，她和男友在应急帐篷里睡了几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木佑、青青的身上。他们在去年年底租下一套房子，签约

期一年半年已付。后来他们离开大理，便把空置的房子借给朋友，房东发现后以此为由让他们退租。他们猜测是面对大理攀升的热度，房东想要涨价，因为在他们退租之后房租涨了一倍。

物价飞涨的同时，赚钱也变得更困难了。橙子是今年裸辞大潮中的一员，他从房地产行业离开，上完咖啡课程，想和同期的朋友们在大理开家咖啡店。一问才知道，租金已经比去年上涨了50%。雪上加霜的是，大理的咖啡店早已饱和，不管是古城还是洱海边，没走几步就是咖啡店。他想过从摆摊开始，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禁止摆摊。在著名的三月街，为了抢免费的摆摊摊位，很多人提前一天直接睡在摊位上。李米在去年年底转让了自己开了3年的民宿。疫情期间旅游业不景气，内卷严重，民宿行业的恶意竞价让他疲惫不堪。以前大家遵循市场规律，明码标价，随让顾客凭兴趣选择，一起开店，一起赚钱。但那3年，你标100元一间，别人就敢标50。他的民宿开业在五一节，前一天晚上他还邀请大家在小院吃烧烤庆祝。第二天开业，他就收到了同行假装游客发出的匿名差评。从内卷到内耗，李米形容那3年是夹缝中生存。他在大理只剩工作，没有生活。一边开民宿，一边在咖啡店兼职，一边更新小红书，一边还信用卡的钱。客栈第一年的装修和房租花了30多万，最后出手的时候只赚了20多万。李米用没赚没赔简单地带过了这场白日梦。民宿关停时，李米正好阳了，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哭了一晚。临走他没有再做闭店仪式，只是坐在院子里看着水池中的小鱼发呆。小鱼是他从小院建好后开始养的，最开始只有8条，离开时已经有46条了。回想这段创业经历，李米总结，现在大理生活成本高了，投资成本也高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试试，但对于像我这样年轻的创业者，一个积蓄不多的普通人，压力还是很大的。

直到选择离开，木佑和青青依旧觉得大理的美是真切的。2020年之前，这对旅居夫妻一边做编剧接活，一边全世界到处跑，没想过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年之久。但当疫情中断了旅行，他们打开地图，给每一个想去的城市打电话，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大理愿意接受从外地进入的他们。初到大理，他们租下一间柴房，向远处能望到苍山，在小院里看四季的变化，观察作物的生长。日记里写道，楼上的一个姐姐给我送了5斤玫瑰花，要知道春天是大口吃花的季节，我生怕玫瑰蔫了，便塞进冰箱里保鲜。第二天一早，我打开冰箱，一阵芬芳扑鼻而来，那是第一次闻见春天的气息。我们在窄路上行车，遇上一群正在路边分拣萝卜的农民，农民大爷让我们放心过去，还笑着说如果碾坏了就送给我们吃。车子顺利驶过，大爷赶忙跑过来，从车窗里给我们塞进了一个又大又新鲜的白萝卜。大理的气候和土地让种植变得容易，他们学着种青菜、玉米与葵花籽，现实版小森林就在身边，自驾5个小时以内就能收获高原、雪山等顶级户外景观。木佑说自己也看了几集《去有风的日子》，说实话，这部剧特别真实，不是美化，大理就是这样的，风景是淳朴的，当地人也是。但大理人均博主的现状让他们感到困扰，正常出门遛狗也会被不经同意的拍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日常是不是转头就被发到了短视频网站。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拍摄素材。有时外出回家，发现连家也被当成景点，有陌生人到访的痕迹。柴房到期后，他们放弃了美景和小院，租赁了一套小区里的房子，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木佑和青青觉得，感觉有1/3的博主都在大理生产内容。木佑随意就列举出了几条所谓的大理流量密码。我今年22岁，每月只花800元，在大理租到了200平的大院子。裸辞后来大理创业，5年买了8套房。所有人都在拍摄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像一套公用的模板。这里如何景色美而物价低，有多适合躺平，这里的人多么有趣，就像给全国人民画了一个大饼。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在大理长居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真正的躺平，大理本身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难免攀比，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内卷的情况。

0: 佑给出自己的理解。在大城市卷的是 KPI， 想的是搞钱，而在大理卷的是精力，拼的是谈资。有阵子流行露营，大家就卷怎样发现更小众更优质的露营地。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境，一发朋友圈，人们便接二连三地去打卡，或者去发现更密的秘境。让木佑印象深刻的是羊吃蜜温泉，那本来只是当地人农忙后泡澡的天然温泉，却活生生被搞成了网红打卡地，产生很多垃圾，现在由于环境不堪重负，又慢慢被人嫌弃了。他们观察身边的朋友，发现大多是在大城市里积累了物质和经验，来到这里换一种生活状态，但还是在继续工作。有人在上海每天硬着头皮去上班，到大理后反而每月做一个报表，自己卷自己。有人在短暂的体验过后，发现自己躺不平也卷不动，再次回归城市。在大理有太多人刚开始充满激情，恨不得向世界宣告我过上了理想的生活，等到新鲜感消退，又开始迷茫，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们忙着在自媒体上美化大理，又很快因为逆反离开，连放下焦虑都成了表演的一环。离开大理这个决定，木佑和青青做得比想象中迅速和轻松。当大理不再是一种滋养，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选择老挝的琅勃拉邦作为旅居的新一站，这个疫情后最早开放国门的东南亚国家，坐火车或是自驾都可以直接抵达，成了很多旅居者和数字游民的选择。不少人说，琅勃拉邦是20年前的大理和清迈，这里自由野生。孤独星球里称它，周边都在高速发展，时间在这里却仿佛自顾自停下了脚步。老挝的用人成本很低，700元，工资只有云南的1/5。他们想更深度地体验这座城市，于是租下一栋喜欢的房子，成为房东，接待了世界各地的数字游民。然而在琅勃拉邦待了3个月，木佑和青青又一次选择离开。疫情过后，他们对旅居有了新的想法。之前我们的旅行总是很慢，对于一些地方，有时候说不去就不去了。但疫情让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恒久的，好像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我们想让节奏更快一点，看更多的地方，更大的世界。李米在转让民宿后也离开了大理，去微山开了一家10平米左右的小咖啡店。微山是一座距离大理1小时车程的古城，和大理气候相似，但有着更低廉的成本，更清静的生活，更友好的创业氛围。这里以本地人为主，还没有太多商业开发的迹象。支付了10000元一年的店铺租金，又用10000元装修改造，20000元添置咖啡机，李米的咖啡馆在2023年的5/1开业了。人流不多，好在成本也很低，图个自在。平静的生活让他逐渐从民宿创业失败的内耗情绪里走了出来。去大理的目的就是不想在城市里卷，结果没赚到钱，情绪也变得很差，也没有时间去感受那里的美。来微山之后才终于跳出来了。李米的男友辞去杭州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编制工作来到云南一起创业，他们形容这是人生的新阶段。没有永远的乌托邦，只有永远的围城。有多少人渴望来到大理，就有多少人从大理离开。一部分人成立家庭，因为相对落后的教育环境离开大理。一部分人去了更偏远的小城继续创业。 一部分人回到老家考进编制，旅居者们

再次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因为现在的大阶段的他们呢，来去之间，大理并不能为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青青说，无论是去大理还是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把去大理当成逃避问题的方式，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一批又批的年轻人到访或者离开大理，但无论外界怎样，大理都是不会变的。你看，这么多年人们来来去去的，苍山和洱海变过吗？有风的地方依旧有风，只是在大理找不到答案的年轻人重新上路了。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钓鱼人的身影。一次偶然的机会，摄影师雷宝珠在广西南宁的雍江边发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芦竹洞，人去洞空，滔滔江水依旧在那方洞天里淌个不停。钻进芦竹洞，他发现了一个属于钓一洞一人一江一竿就能钓到地老天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跟随雷宝珠寻访钓鱼人的秘密基地。

雍江是南宁的母亲河，全长133公里，自西向东贯穿南宁。江边不设封闭护栏，人们可以在江里游泳、钓鱼、洗衣服、洗菜，踩在岸边的泥土上可以随意触碰江水。当地人喜欢饭后沿着江边散步，吹吹风。江流不仅是景观，且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十年前，雍江两岸到处都是菜地，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江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雍江两岸种植着很多茂密粗壮的芦竹，不少人误认为这是芦苇，但芦竹的根茎比芦苇粗壮高大得多。我虽然常居南宁，但也只去过雍江的部分河段，如果不是那天坐公交经过葫芦顶，我就不会看到江边的波浪桥。本想拍一拍日落时的桥，无意中发现了附近的芦竹秘境。江水与江岸之间隔着厚密的芦竹丛，走近才发现芦竹丛中有许多洞，每个洞都通向江面，非常神秘。这些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不一，小洞只有1米高，大洞高达2-3米。洞连接着江岸与水面，既是通往江面的入口，也是光的出口。钻进洞内，眼前的江面被截取成一小片，日落时阳光洒满江面，随水流跃动，炫目迷人。钻洞的体验神奇而美妙，站在洞外只看到前方一小片景色，弯着腰往里钻到头，视觉豁然开朗，天空和江流尽收眼底。每个洞出口的风景都不一样，眼前是汩汩江流，脚下或许是泥滩，或许直达水边，又或许是一片礁石，就这样一点一点探着江岸线的地貌。很少有地方像葫芦顶桥下的芦竹丛，平均10米就有一个芦竹洞，几乎每个洞都被钓鱼人占据。一开始我还好奇，芦竹洞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为所致？后来看到这些钓鱼人就明白了。我打听了一下，并非这片区域鱼多，而是因为这里是雍江的非禁钓区，所以很多钓鱼人前来钓鱼。沿岸的芦竹丛面积大，人要抵达江边钓鱼，就必须穿过厚密的芦竹丛。世界上本没有芦竹洞，钓鱼人多了，也就有了芦竹洞。有的芦竹洞是人们踩踏多了踩出来的，没有封顶；有的洞则是前人凹枝条凹出的造型，枝条在脚下分离，又在顶部汇合，形成一个严密的洞。一个个芦竹洞是钓鱼人们打造的隐秘境地，僻静远离喧嚣，不易被发现，不易被打扰。南宁夏季漫长且炎热，小小的芦竹洞可以遮阴挡雨，又能把自己藏匿起来，既舒适又有安全感。不得不说，钓鱼人很会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省去了买阳伞的钱。芦竹洞多了，这里逐渐形成一个隐秘的小社区，具备吃喝玩乐和社交的功能属性。我喜欢观察每个洞，芦竹洞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需求。有的小洞是休闲洞，洞内有零食包装袋、饮料瓶、烟盒，钓鱼人钓累了就在洞中饮食休息。除了钓鱼人，也会遇到有年轻的情侣到洞中休息玩耍。大部分洞内只有钓鱼人和他的钓具，他们一动不动，看起来境界很高，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鱼上钩。

有江的地方就有钓鱼人，东江边的钓鱼人很多都是中老年男性，一钓钓一天。稍微年轻的男性钓鱼时，偶尔看看手机，刷刷视频，而大部分钓鱼人只是专心盯着江面。孙博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钓鱼时喜欢用手机外放历史故事，一边听书一边钓鱼。几年前，孙博从单位退休，和他一起退休的同事喜欢跳广场舞，他却觉得跳舞太吵闹没意思，闲来无事他开始钓鱼。自从体验到钓鱼乐趣后，他就常来雍江钓鱼。葫芦顶是离他家最近的钓鱼点，他对这附近的鱼情也比较熟悉。孙博喜欢占据开阔平整的芦竹洞，在岸边摆上三根鱼竿同时开钓，一根鱼竿作为主钓，另外两根钓潜水和备用。孙博说，以前雍江生态好，鱼也多，那时只需一根鱼，现在雍江鱼少，多放两根鱼竿可以增加鱼上钩的几率。很多钓鱼人都不止一根钓鱼竿，但不是鱼竿越多越容易钓上鱼。孙博说，三个鱼竿最合适，否则会手忙脚乱。我被孙博鱼竿旁的一艘小船吸引，他说这艘船是用来送钩打窝的，用遥控器控制，可以把鱼钩带到远处。潜水区不容易钓到鱼，就要把鱼钩送到鱼更多的江心。因为孙博不太擅长甩竿，有了小船就省去了甩竿的步骤。孙博看起来十分老道，他熟练地在几根鱼竿之间收钩、做饵、放钩。孙博说，除了要有好的设备，好的鱼饵是吸引鱼上钩的关键，必须要了解鱼类喜欢的饵料，才能钓到更多鱼，因为鱼对自己喜欢的味道无法抗拒。鲤鱼爱吃面包渣，鲫鱼爱吃蚯蚓，也有通用型的鱼饵，品类不一，价格不一。孙博买的都是极好的饵料。你说我钓鱼是为了吃鱼吗？我买鱼料花的钱都够我去市场买一年鱼了。孙博下午就来到江边开钓，他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茶水，打算一直钓到晚上12点。我有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钓鱼。孙博对钓鱼是痴迷的，他钓鱼不是为了吃鱼，而是为了享受鱼上钩的快感。很多钓鱼人和孙博一样，为了短短几秒鱼上钩的瞬间而坐等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的乐趣让另一些人无法理解。孙博的妻子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钓鱼钓到半夜都不舍得回家，明明去市场就能买到的鱼偏要浪费大半天时间去钓。而孙博也无法理解妻子打麻将的乐趣，他觉得如果妻子也真正钓过鱼，就会明白钓鱼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而对于68岁的李博来说，钓鱼最大的乐趣并不是钓到很多鱼，而是等待，等待鱼漂浮动，等待未知的时刻。等待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希望，这个过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钓鱼是一项深受中老年喜爱的活动，但沿着庸江边的芦丛走走，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成了钓鱼人。和独来独往的老年钓鱼人不太一样，年轻人喜欢相约同行，结伴钓鱼。今年22岁的小罗在南宁实习，闲暇之余他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几个同学来庸江钓鱼。我师兄很喜欢钓鱼，有一次周末他约我一起去江边玩，我就借他的鱼竿试钓了一下，没想到一钓就钓上来一条罗非鱼，5-6斤重。谈起自己第一次钓鱼的经历，有过人的天赋。此后小罗一有时间就和同学相约去江边钓鱼，如果不钓鱼，他可能会在宿舍看一天手机或打一天游戏。小罗觉得比起在宿舍玩手机，钓鱼更让他感到身心放松。在江边待一天就可以少看一天手机，工作带来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小罗的师兄小黄在农村长大，他从小就跟着家里长辈钓鱼。小黄说，那时候物质匮乏，钓鱼的装备都很简陋，鱼竿是家里人砍的竹竿做的，鱼饵是地里挖的蚯蚓。小黄在水塘、水库、水沟里都钓过鱼，小时候钓鱼没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凭感觉，钓到的鱼都成了当天晚上的美味菜肴。小鱼用来油炸，大鱼用来红烧，久而久之，钓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周末和朋友一起钓鱼，带给他简单纯粹的快乐。小罗是在体验过钓鱼的乐趣后逐渐迷上钓鱼的，一开始他只有一根简单的鱼竿，后面逐渐配备了钓箱、各种各样的鱼漂，还准备了好几组鱼线和鱼钩工具。小罗说，他买的都是普通钓具，花的钱不算多。他觉得钓鱼本身也是项成本很低的活动，人人都可以钓鱼，不像那些玩车或玩相机的特别烧钱。钓鱼圈是没有鄙视链的，用便宜的工具不会被看不起。在庸江经常上钩的有罗非鱼、鲤鱼、草鱼、白鲢、孟加拉鱼、白条等。我问过好几个钓鱼人，大多回答靠运气，有的人可能前一天收获空手而归，有人用价格便宜的钓具，也有人用昂贵的钓具。江边有个大哥用

的钓鱼设备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静静坐在岸上，盯着手中的电子屏幕看。这是水下试探鱼器，我花了1000多块买的高科技产品。他说，这款高科技产品有一根长达30米的视频线，通过水下摄像头将画面传递上来。通过显示器能看到水下的鱼情，钓点有没有鱼就一目了然。比起传统钓具，更节省精力和时间成本。不过，即使是高科技，也不能保证钓到鱼。大哥说，他昨天钓到10几斤鱼，但今天他钓了几个钟头，一条也没钓到。对此，大哥有了自己的钓鱼心得：技术不是关键的，设备不是关键的，饵料也不是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屁股要坐得住。大哥总结道。而对于已经习惯使用传统钓竿的老年钓鱼人们来说，这类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里不屑一顾。比如李博，他觉得使用高科技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从而丧失对鱼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水下摄像头的目的性太强，忽视了等待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对李博来说，钓鱼不是呆坐，抛竿、提竿、换饵等动作都解得到锻炼，而静坐等待时，目视鱼皮不躁，不想乱七八糟的事，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也可以得到放松和释放，从而促使身心健康。他喜欢静静盯着江面放空，看着拥江的美景，感受宁静。钓没钓到鱼已经不重要，给他一根鱼竿，他就能钓到地老天荒。钓鱼可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工作压力，而拥江边2-3米高的茂盛芦竹丛，恰好给钓鱼人们提供了一个避世的乐园。独自一人坐进江边的芦竹洞里，呆呆望着远方风景，就能拥有一个清静的下午。跟钓鱼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些年长的钓鱼人会很友善地告诉我用什么竿、什么线、什么饵，在什么季节、什么位置容易钓到什么鱼，听来受益匪浅。但是拍了几天钓鱼人和芦竹洞，我自己还是没能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不过即使只是在江边走走，吹吹江风，看看流淌的江水，听听水浪声，也足以让我沉浸到大自然中，感受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知道一杯茶里藏着抗衰老密码吗？从茶经到新茶饮，中国人用6000年把一片叶子变成世界级文化符号。中国茶密码修订版全新上市，作家罗军首次公开茶香实验。为什么高山茶？揭秘茶叶战争如何改写世界格局。今天罗军教授做客读书俱乐部，带您从科学数据喝到人生哲学。原来茶不止养生，更是中国人的精神 DNA。各位网友、书友、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中国茶密码》。如果要用3句话来概括我们今天这本书的话，那可以是：中国茶文化的科学读本，学习和传播中国茶文化的第一本书，以及茶空间主理人的必备茶书。那这本书呢，由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出版，12万字，时隔9年是修订再版。书的作者啊，是国茶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茶叶学会茶饮料与茶食品专业委员会专家罗军教授。欢迎罗教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
1: 罗教授呢，也是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的专家，担任安徽农业大学茶与

0: 食品科技学院名师名家进课堂讲座教授，也是浙江大学茶学系课程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客座导师。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正题哈。首先想请教一下罗教授，就是您作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茶纪录片的策划人、制片人，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为什么会想写《中国茶密码》这本书，包括这一次的再版。
1: 我是2005年我在跨界出来做茶的。我出来做茶的时候呢，就碰到我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就特别的厉害的，我们叫民间茶王这种人。他拿那个茶，他一闻一闻就知道这个茶从哪来的，到哪去，怎么泡好喝，怎么，哎呀，所以我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迷惑啊，为什么这个茶这么奇妙的。那我自己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后来从这茶之后呢，我用了10年的时间啊，用科学在解读它啊，用大量的一些产业生活的实践啊，10年时间曾写了这本《中国茶密码》，实际上在揭秘啊。但是后来呢，又这些年变化又非常的大，然后足足用了9年时间，我才完成了这次的一个修订版啊。那这个也是可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点哈，其实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写啊，不是我们学者的角度，也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些人的角度，我是按照消费者角度来写。但是呢，更多的呢，可能我会把中国茶放在一个国际视野里面去看待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看待它，哎，它有怎样的一个精彩啊？
0: 那罗教授，就是这本书它主要能够解决消费者们关于茶的哪些困惑吗？
1: 实际上我这里非常简单，就是分为三个章节哈。第一个章节呢，为什么把这叫茶香的故事，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们说的感官学来看哈，这个茶为什么可以吸引我们。我第一句话就在写啊，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所以我们用国际感官学来看茶香怎么产生的呢，对吧？它为什么会产生呢？它怎么样去打动我们呢？实际上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来讲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拉开来我们大家熟悉的，哎呀，绿茶呀、红茶等等啊，六大茶类的茶，它各自是怎么完成它在追香途中啊，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用什么工艺来解决它啊，我们怎么去喝它啊，其实都放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就是茶香，这个是非常解决我们当下每个人喝茶的问题啊。那第二个章节的话呢，那我们不得不讲我们中国茶的一些文化历史。文化历史呢，所谓就是写进书里的这些故事啊。那这些故事拎出来的话呢，我们现在看起来那真是有意思哈。我们千年的茶文化，那实际上这百年来，那中国茶在产业端又碰到特别大的一些挑战跟问题。那现在机会又来了，我们中国茶又重新进入了我们讲的黄金年啊。现在真的百花齐放走到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把它叫做书香的这个故事，那就写到书里面。些故事啊，那第三个呢？哎，茶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过去呢是有一个叫做传统的经验认知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认知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现在茶这个板块的认知来讲，它其实宣传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也是陈忠茂院士，就是我们的一个老院士啊，茶的啊，他在给我写推荐序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提到了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后面会针对茶，哎，几个主要的特征成分，哎，都进行了很实用性的，那跟大家进行很实用性的一些解读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抗衰老抗癌是哪一些成分啊，茶多酚这一类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哎，可以啊，喝茶说导致会很导致我们兴奋哦，原来是咖啡因啊，这个咖啡因跟咖啡的咖啡因有什么不同呢，对吧？但里面还有很奇妙的，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中国茶密码这一次的修订版里面，特别增加了一块，就是讲茶氨酸的这一块。
0: 茶氨酸，
1: 茶氨酸这一块，
0: 这一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正好也是修订版。
1: 好，那我就抓进去来修订啊。你现在你发现哈，就是我一直在观察一个哈，为什么你看宋朝的人，他写的这些词都特别的细腻，他特别的浪漫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哈，跟他当时喝的饮料也有关系。当时他喝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这种抹茶，就是传到日本之前的这个雏形。那现在那个我们那个纪录片王冲霄，他现在正在径山寺拍啊，拍这个径山寺，就是我们第一站茶传出去的。那当年的茶呢，不像现在我们已经会做绿茶什么茶，不是的，当年还仅仅就是我们会把它杀青啊，那之前呢把它压成团状的饼啊等等的。哎，他那个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哈，就是 你去进餐厅里一看，云雾缭绕的，其实我们喝的很鲜，这个物质就叫茶氨酸啊，这个物质茶氨酸，所以我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其实它也是氨基酸很高，就喝起来很鲜，但这个氨基酸是区别于其他的氨基酸的。有一个历史，你看为什么我们当年会从静安那边我们传到了日本去，就是因为很多日本韩国的过来学习什么呢？学习禅，要打坐。那打坐的话呢，氨基酸这块附了一个图表啊。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的情绪呢是贝塔波，贝塔波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啊激动啊，现在我们讲话，但它离睡眠还没到这个阶段。所以呢，当年为什么这么多僧侣他愿意去喝茶啊，愿意以这种喝着这打完之后这样的喝的方式去啊，就是因为他可以帮助他阿法波可以入定，很有意思哈。这些另外呢，茶氨酸有个新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专门加进去了一个突破，就是后来发现呢，茶真的我们越研究越觉得是太伟大了啊！所以我就很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马胜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推荐官，他是原来星巴克的我们的亚太这个副总裁兼研发总监，他是唯一一个做过国际三大饮料的一个国际科学家啊，就食品方面他是通才来的。他第一次我在星巴克总部见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没有之一。哎呀，你看我跑去星巴克，他不跟我讲咖啡多么好，他跟我讲茶子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91、92年的时候是最早一个开始接触这个茶，接触茶什么呢？接触茶的茶多酚啊，因为87年的时候，日本的科学家成功的在茶里面提取这个茶多酚。茶多酚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发现这个是抗癌作用，所以他那个写了那个论文啊，在科学杂志上登了之后呢，全世界的主流科学家全部承认了茶具有强抗氧化性，是所有的天然植物里面最强的一个。你看我们有个很强的蓝莓，其实我们茶啊，就是不发酵的这类的茶，绿茶这类的茶，它含的儿茶素其实已经超过了蓝莓啊，所以我们说，哎呀，开玩笑，当年撒切尔夫人还是每天吃一把这个维生素 C， 其实他如果真的懂的话，吃两片茶多酚片就可以了，喝点绿茶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手段。但另外的话呢，我们最新的发现里面就是茶氨酸，因为茶氨酸呢它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叫那个人体啊，我们靠蛋白质这些，那蛋白质主要的构成呢可能有20个这个氨基酸，所以氨基酸的转化效率是决定了这个生命完不完美。哎呀，现在研究下来发现茶太伟大了，它能够合成这个茶氨酸啊，能够合成这个茶氨酸就是很鲜这种物质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跟人体是匹配度最高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为了这个制作了一个图表，你发现这个图表里面都有很好的一个解读在里面。它的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是稻米的100倍啊，是我们喜欢吃的这个大豆的16倍多，1.7倍，就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进化很完美的一个植物，它胜过这几个植物跟人体的匹配。所以中国人哎呀，这个发现这个茶真是牛哈，这么几千年下来真的是帮助了人类哈，从底层的匹配度来讲帮助人类。所以我们在新书里面的话会把这些最新的这些成果就是给大家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 DNA 测序来看的话呢，哎，我们什么时候会诞生茶，茶到最后怎么演变的哈，多有意思啊，这边是很有意思。所以包括很多的话，我们一些在喝茶或者说还没有在喝茶，哎，但他对这个世界对充满了这个好奇的来看的话呢，这本书可以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启发的一些思路啊，很有意义在里面啊。
0: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是中国茶密码哈，刚刚您介绍的是这本书在这一次再版是一个新章节，从内容上来看，
1: 从健康这个内容上来讲，增加了一个章节，
0: 对健康科学，然后包括历史方面都增加了，可能我们听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对茶不一定那么了解，其实还有一个入门的东西可能想请教你，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啊，市面上这么多茶叶五花八门的，这些健康历史方面的还比较深，我们想从最基础的开始了解。

0: 那我们要先去挑查，包括您在书中也提到百元豆香啊，千元比醇，就我们可以简洁一下简介一下，就是咱们关于我今天想选茶、我选茶有什么窍门吗？
1: 对，百元豆香千元比醇，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几百块钱的茶，它就表现它的优点就可以了啊，那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呢、如果是几千块钱的茶，你怎么看待它呢？它叫纯，纯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缺点，你不容易找到我的缺点。所以你现在有些人拿那个好茶给你去，它叫什么？哎，你给我做下杯，做杯什么意思？你给我闷一分钟，闷两分钟，你喝起来，哎呀，竟然还不苦，还那么活啊！它就是没有缺点啊，没有缺点，就像一些人的品格一样的。那有些人呢，哎，他是有优点，那我们尽量把它优点发挥出来。所以你在看几百块钱茶的时候呢，我们水一进去出汤都很快啊，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哎，它缺点就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形容的。但是最有趣的话呢，是万源茶。什么是万源茶？就很多人问我哈，哎，我也做了一个比喻，在书里面也会跟南南有几个名茶山是特别有名的。那这个有名的茶山呢，有我们过去的两个老的六大茶山为代表的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高端的茶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跟大家介绍中国茶的文明在某些产区和它的这个种里面啊，这个群落里面它是怎么表达的哈。好，我们四个山，这个名山可能很多喝茶的或者不喝茶他也会听过啊，比如班章、义乌，对吧，这两个老产区。那这两个产区呢，我会怎么形容它呢？义班章至刚，义乌至柔。那刚什么意思呢？你一喝进去，哇，整个口腔胀满了，对吧？啊，非常的强劲，喝起来啊，让你感觉到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厉害呀、哎，一五至柔，你喝进去的很绵柔，很绵柔。但是我们很多的老茶其实是靠这些一五的主要的料下去的，你会发现，就像女孩这样的，哎，她可能爆发力没那么好，她耐力非常的好啊，她稍微缓缓，她又可以去了啊。就是逛街也是男的逛不过女的啊，也是在耐力很好啊。那跑步可能男的有优势哈、它的特性是这么一个特性。但是还有两个茶山，还有哪呢？就是景迈山，它前两年的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哦，代表整个云南发源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了啊。这个呢，景迈我把它形容叫景迈至甜，那个茶喝起来就没什么苦涩味啊，甜甜的，有景迈香，有太阳味啊，这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宁夏茶园啊，它上面很多的大的各类的树木啊，在古茶园里面不是全部都是茶树，而是它原来就是一片原始森林，它看那块地方空，它就种下去，看那个空种下去，所以上面有高大的乔木挡住它，这叫宁夏茶园，它没有暴晒过，所以呢它没有那么苦，哎，没那么苦，那个茶啊，你怎么泡谁喝啊都好喝啊。但是后来还有一个茶它非常出名，叫什么呢？冰岛，对吧？那冰岛茶的表现什么特点呢？叫冰岛自活。所以这里就揭示哈，百元豆香千元比醇其实是万元茶，它呈现的是活字，
0: 活，
1: 哎，活。那活怎么理解呢？活啊，就是你一喝下去之后呢，你发现哎呀也很强劲，但是突然呢峰回路转的，一下子给你导致那种清甜的那种的生津感啊，包括冰糖的甜香。我在里面也定义啊，冰岛冰糖的甜香，那现在大家在形容那个板块里面都按这个来形容了，它是非常细腻的，细腻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很高级的，是高级跟高级匹配的，包括我们整个的茶文化跟酒文化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它也是体现东方的细腻感。所以我们茶香来讲呢，其实普遍来讲我们都是细腻，这种的茶跟包括跟国外的茶的比，东方是追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消费者的爱好度，那我们喜欢这样的，所以它才出现这样的。那讲到大家要平时要喝茶怎么喝呢？
0: 对，平时，
1: 对，平时还是怎么喝？那我们看啊，茶基本上我们讲的按照我们的经典的分类法会分为六大茶类，对吧？它分别从不发酵茶到全发酵茶，它绿茶就不发酵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微发酵的啊，黄茶，那后面还有一个呢还可以再存放再放的啊，就是白茶，那后面就乌龙茶就属于完全属于半发酵的啊。但在后面红茶全发酵，但是很神奇呢，还有一个叫做黑茶的，叫做后发酵工艺。黑茶是跟所有的这些茶全部都不同。我们记住一点哈，就是我们从绿茶开始一直到红茶，这五大类茶都是我们都叫发酵，但实际上 不是食物学里面

0: 的发酵，它是指茶里面有个特定的成分叫茶多酚，这个成分它容易被氧化。
1: 嗯，
0: 正因为它很容易被氧化，所以它会形成我们非常坚强的一个抗氧化物质。我们喝了它之后啊，有要干扰我们侵扰我们的人，它第一个站出来保卫我们，所以它自己会把颜色变红，你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就抗氧化，就让我们不要衰老，延缓衰老啊，就是它的属性。那它呢就会随着这个抗氧化程度不同就会变化，所以分别诞生了从绿茶的绿汤开始变成黄汤变成红汤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到了后发酵茶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黑茶之类的，黑茶里面最有名的普洱茶。那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啊，我们的茶学里面有个院士叫刘仲华院士，也是提出来，我也是这个观点啊。他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从这个早到晚的喝茶的顺序就可以按发酵度不同的来喝。早上我们喝个绿茶啊的开始，哎，那下午喝个乌龙茶，晚上再喝个发酵度好点的。那为什么呢？早上喝绿茶一个人喝嘛，对吧？因为你不会一早就聚一帮人出来约喝茶吧，对吧？
1: 对，
0: 都是哎单独喝茶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清爽点的绿茶啊，包括它里面有些咖啡因也没关系了，因为我上午怕啥，因为我要工作嘛，对，我反而要精神饱满的啊。但是呢你会每天会增加抗氧化的这个物质在里面，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哎，可以喝点乌龙茶，乌龙茶香香的，大家在一起喝也很有乐趣。好，到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一天吃了几餐的吧，哎，我就需要帮助我消化代谢的，我们讲的，哎哎，我们喝这些颜色深的红茶，它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也不会侵扰我们睡眠啊，所以从早到晚的发酵程度可以根据汤色来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规律呢，从年轻到你慢慢的岁数大，也可以从绿汤慢慢喝到红汤，喝到老的黑汤啊，逐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很多年纪大的人，哎，他喜欢喝这个普洱茶啊，喜欢喝些这些，都是一样的，包括红茶。但你看呢，年轻人你会发现，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大量的水果茶，包括做成奶茶里面，你像霸王茶姬的叫专门一个茶博雅绝弦，实际上就是茉莉花茶，用绿茶的胚然后印制茉莉花做的这款茶，这款茶跟奶结合之后发现，哎呀，也好喝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实际上年轻人的话呢，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我闻的你的香气啊。如果你不香，你光跟我讲，哎呀，后面有很高尚的韵啊，哎，不行，我也喝到它的香气，没有香子不行。点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年轻人他也是需要活力的，也是需要活力的啊。它的代谢功能是非常好的，30岁之前人体吃啥就消化掉了，所以它不存在太强的需要代谢的这个需求。但是岁数越大了之后呢，它的我们吃的很多，但是发现消化缓慢了。那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什么？因为我们是个农耕文明出来的，我们是节食的，我们不会过度的浪费的啊。那中国人的方式就是，哎，我喝口茶，我内修式的把它代谢掉啊，那消耗性的把它代谢掉。中国人发现，那个不环保，我们没有那么多肉吃，我们是农耕文明，我们吃点谷物，那个热量有这么一点营养，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本身是有节能这个节俭的这个基因在里面的啊，所以它会用很多内修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啊，也很有意思哈。各类的茶，所以这些也可以帮助大家哈，帮助大家来理解我怎样根据茶感茶境去喝茶。另外呢，哎，中国茶叶特别有意思，只要它不过分苦涩的情况下，我们就尽量追求它的香。所以我后来总结出来了，中国茶的第一原理就是追香。这个追香的特性在凤凰山啊，以凤凰单丛为代表，体现的淋漓尽致哈。整个凤凰山在我眼里面，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伟大的那个教堂啊。就所有的那个文明，包括这艺术的承载方式，你看他们都在那儿，艺术品啊，很多的绘画也好，雕塑也好，其实都在那儿。哎，中国茶呢，你看起来就是，哎呀，这上面一个凤凰山，上面有个主峰啊，那个叫做乌洞山啊，就是一棵棵茶树啊，一些石头在那儿，看起来好像平平齐齐的啊，就这么样的啊，很平凡。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把任何的一棵树按照它那个工艺再去把它做出来，你会发现，哇，这个又有什么很强的，哇，叫做黄芝香啊，比如说宋种啊等等，那个一喝起来有芝兰香，那个一喝起来桂花香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香全是我们这片叶

0: 指出来的本香，没有添加的。但西方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啊，他需要肉桂香怎么办呢？他就把茶做好，然后呢加肉桂进去啊，他需要其他的玫瑰花，他就把玫瑰花加进去啊，这变成了玫瑰花茶。那中国不是这样的啊，中国非常厉害点就是本香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在茶香的故事里面呢，其实重点就跟大家介绍中国人的非常大的智慧啊。其实凤凰单丛的产生是非常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是800年前，大概因为它叫为什么叫宋种这个茶呢？就是南宋小皇帝那赵昺一路逃离，对吧？陆秀夫带着他。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欢迎各位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周末的节目时间，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度过。那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一个经典名段《学徒》，讲的是老师年间拜师学艺的苦乐哀愁，应该说是笑中带泪。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啊要是当然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带裱糊顶棚，我乐意上膏。哎，我说我喜欢上膏，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搭的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撒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砸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砸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砸上了，砸来砸去，砸的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砸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好好， 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到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到这说相声这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啊，这孩子问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啊，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啊，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麦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啊，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啊，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的名字。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瞧，山西汾酒，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走，给轰走了。咱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 怎么认识10次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儿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提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不知道，有点闷儿，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提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啊啊！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好，好，好，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翻，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3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去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掌柜的，快起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我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2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哈，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那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腿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2瓶酒，干嘛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徒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2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 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建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

0: 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
1: 哎，是是是是，
0: 嚯，把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吨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嗯，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什么事？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
2: 掌柜的一听这个气呀，
0: 啊，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的少。哦，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来自刘宝瑞先生的学徒。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关注小楼留言。那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呢，一般都是名家名作。那本期节目的最后，咱们请出两位年轻人，王维和连续这二位给您合说一个相声小段，叫做逗狗，也是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5: 说实话，来这说相声心里很高兴。
6: 是啊，
5: 为什么呢？能给各位带来欢笑，
6: 还真是
5: 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
6: 发现什么了？
5: 在最近我也在观察。
6: 观察什么了？
5: 我观察咱们现在的所有的家里这个人啊，
6: 嗯，
5: 有很多一部分呢爱这个养狗。
6: 哎，这是宠物热呀，
5: 现在流行养狗。
6: 对，
5: 其实养狗也好。
6: 怎么呢？
5: 因为这个狗这个动物很温顺。
6: 对，
5: 而且能给咱们家庭带来这个欢乐。
6: 是，
5: 有的还能那个看家护院。
6: 哎，
5: 所以说养狗很好，
6: 还是有好处。
5: 但是养狗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文明养狗。
6: 哦，对，
5: 你比如说大型犬，
6: 嗯，
5: 你不能拉出去溜溜去。
6: 是，
5: 尤其在咱们这个市中心地带。
6: 对对对，
5: 是不可以的。
6: 对，
5: 但是他们家
6: 啊
5: 就不一样。
6: 我们家怎么了？
5: 他父亲也养狗。
6: 对，喜欢
5: 养那个大型狗。
6: 哦，对对对对，
5: 养了一只这个藏獒。
6: 对，
5: 可是你们养藏獒呢，
6: 嗯，
5: 没事也出去溜去
6: 啊，
5: 拉出去溜。可是藏獒这狗咱们大伙知道啊，
6: 是
5: 这狗它个儿大呀，
6: 好斗，
5: 而且皮。

0: 脾气不好，
1: 对，
0: 好咬，
1: 嗯，
0: 没事出去遛狗，经常能把这个街坊家的狗啊给咬坏了，
1: 为这没少招事儿。
0: 你看咬这个什么京巴
1: 啊、
0: 吉娃娃，
1: 嗨，
0: 这藏獒全给咬了，
1: 这都是小狗，
0: 大狗也有啊，
1: 大狗也有，
0: 什么哈士奇，
1: 哎呦，
0: 金毛，
1: 这个头就不小了，
0: 牧羊犬
1: 啊，
0: 这他们家的藏獒全养过，
1: 这也咬过
0: 啊，咬完街坊的狗，
1: 哎呦，
0: 他父亲再出去遛狗都不一样了，
1: 怎么呢？等着，等会儿。不是我爸爸怎么这么着就出门了？这是什么？
0: 骄傲啊！
1: 啊，
0: 你养这么一狗多骄傲啊！
1: 嗨，
0: 啊，谁看着不怕这个？
1: 是，
0: 出去遛狗
1: 啊！
0: 哎，那天没事也出去遛去
1: 啊。
0: 这街坊一看不行啊，
1: 怎么了？
0: 这藏獒出来了，把自己家狗全抱起来啊！
1: 哎呦，
0: 别伤着啊！
1: 都咬怕了，给。
0: 就这会儿呢，
1: 嗯，
0: 打对面走一老头
1: 啊，
0: 个儿不高，有点瘦，
1: 哦、
0: 哎，过来了。
1: 好家伙，牵着这狗个儿也不小啊！
0: 哎，过来跟他爸爸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兄弟
1: 啊，
0: 咱们两家这狗，
1: 嗯，
0: 还掐一掐呀？
1: 我这是向我爸爸这狗挑战来了。
0: 他爸一听，行，
1: 嗯，
0: 行啊，
1: 嘿，
0: 多少年没遇上这个了，
1: 正愁找不着对手。
0: 哎呀，跟我们家斗狗行啊？
1: 啊，
0: 但有一节，
1: 怎么了？
0: 我把话说前头
1: 啊，
0: 谁要给谁家狗咬坏了，
1: 嗯，
0: 咱不负责任。
1: 好家伙，给狗令生死状啊！
0: 哎，你不能说让我赔你，那这都不行啊。
1: 嗨、哎，不至于，
0: 老爷子行
1: 啊，啊，
0: 没问题。这商量好了
1: 啊，
0: 俩人牵着狗、
1: 哦、
0: 就找这空场呢，
1: 嚯，
0: 找一空地儿。
1: 哎呦，
0: 这邻居一听，
1: 嗯，
0: 哇，有人敢挑战那藏獒啊，
1: 好家
0: 全围过去看见了，
1: 凑热闹啊，
0: 这就开始了。
1: 哎呀，
0: 要说你们家这狗，
1: 嗯，
0: 真争气，
1: 怎么着，
0: 没到一分钟啊
1: 就赢了，
0: 就死了，
1: 就
0: 死
1: 就
0: 走啊，这是，
1: 嗯，
0: 怎么这么快给我们家狗咬死了？
1: 我们家这藏獒都给咬死了，
0: 赶紧过去问问那老头去，
1: 打听打听。
0: 说大爷，大爷，
1: 嗯，
0: 大爷，您这什么狗啊，这么厉害呀、啊？
1: 问问他。
0: 老爷子一听
1: 啊，
0: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 哦，
0: 反正没剃毛之前呀
1: 啊，
0: 他们管这玩意儿叫狮子，
1: 对，
0: 狮子呀。
2: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王维和连续和说的斗狗。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末小罗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

0: 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的人群先行撤离；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因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家因为节俭才稳定，因为孝敬才温馨，因为和睦才幸福，有家才有温暖，有家才有欢喜，才能心安。让我们一起走进家的春夏秋冬。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我家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交友之道这个话题。管鲍分金的故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管仲和鲍叔牙相识后，两个人开始合伙做买卖。由于管仲家境贫寒，就出资少，而鲍叔牙出资多。后来有人发现管仲用挣的钱先还了自己欠的一些债，这钱还没有入账就花了。可是年底分红时，鲍叔牙分给他一半的利润，他也接受了。鲍叔牙手下的人很生气，有个人就对鲍叔牙说，管仲出资少，平时开销又大，年底还照样和您平分利润，显然他是一个十分贪财的人。鲍叔牙斥责他手下说，你们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钱，就没发现管仲的家里十分困难吗？他比我更需要钱，我和他合伙做生意就是想要帮帮他，我情愿这样做，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鲍叔牙为什么和管仲合伙做买卖呢？是因为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帮助管仲解决他的家庭困难。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启示我们，朋友之间要相知相惜，相互帮助。《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之间要有信义和义务。具体来讲，朋友之间要有以下应尽的义务。第一，就是要互相劝谏，如果朋友有过失而没有去劝，就没有尽到做朋友的职责。很多时候，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才会明白更多道理。每个人既要能接受别人的劝谏，也要懂得如何规劝亲友。《论语》中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要先取得信任，然后采取规劝，否则别人就会以为你在诽谤他。所以规劝他人，首先要取得对方的信任。第二，要互相的关怀，时时关怀他人。 关怀朋友，还要爱屋及乌，关怀他的家庭。

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当你尊敬他的父亲，他就会高兴，他的兄弟姐妹就会欢喜，你就可以跟他的家庭处得很好。第三，要互相赞叹，互相肯定。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常常会有情绪的起伏，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朋友的支持和安慰。第四，要不言家仇，因为朋友信任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家庭比较隐私的事儿跟我们讨论，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儿讲出去，如果讲出去就可能被别人拿去制造一些谣言，这就会伤到朋友的内心或者他的家庭。所以当别人已经推心置腹，你就应该谨言慎行了。第五，要有通财之意，当朋友需要时，要用钱财、劳力、经验、智慧去帮助他。人生难免起伏，当朋友确实有紧急的状况，就要去帮助。恩惠不在大小，在危急当中，这样的关怀帮助会使他非常感动。俗话说，救急不救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没有钱，只要他有志气，肯学习，以后可以有钱。如果一个人连志气和学习的心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贫穷。对方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你拿钱帮助他，他反而会越来越依赖，甚至觉得理所当然。如此，我们本来是想帮助他，到最后反而害了他。朱子治家格言里说，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如果自己的德行还没有稳固，对于那些没有德行的朋友要怎样做呢？要敬而远之，先修养提升自己的德行。一个有许多不良嗜好，没有家庭责任感的人来跟你借钱，那你又要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就不要借给他，可以给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或者自我砥砺的经验，要用智慧帮助他改善心行。弟子规中说，善相劝，德接见，过不归，道两亏。对于别人的过错，要善于劝导，要往好的方面劝导，才能共建双方的品德。如果该规劝的时候不规劝，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本分。朋友之间怎样把握规劝的分寸呢？要等待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委婉地说，要体谅对方，保持利于对方的心，不可以揭人短处，说人隐私。规劝时还要有正确的方式态度，要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事，顾及对方的面子。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知行合一，与朋友交往要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肯定，与朋友交往要言而有信，互相劝谏，不言家仇。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层次越高的人越看重格局。道德经中有一句思想深邃格局远大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思是天道的存在方式就是利益和滋养万物，对谁都是一视同仁，没有伤害的想法。对人的启发就是要放下争斗之心，实现与道同频，那么生命的层次将会有很大提升。竞争会让人变得痛苦，在社会上有一种默认的共识，想要成功就要打败竞争对手，为此可以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样就会陷入囚徒博弈之中，赢家很少，输家很多，甚至到最后可能还是双输的局面。当有这样的思维后，就会发现处处都是敌人，即便靠一时的算计能谋取利益，到最后也会被众人嫌弃，是得不偿失的。喜欢掠夺打压的人，自以为聪明很强，本质上还是没有参透天地大道的规律，反者道之动，只取不与，最后给自己留下了亏空。他们的处境一定是越来越难，也会感到非常的孤独。也许热衷算计的人可能不是天性自私，只是生命的半径比较小，

0: 成长中获得的善意比较少，只能通过获取利的方式来充实自己，证明价值。在艰难的时候，愿景。当我们跳出环境的限制，用更高维度的心态去调整做事的思路，生命的半径自然会扩展。不争是一种逆向思维，争用世俗的眼光看到的是利益、得失、地位高低、结果输赢。作为失败者，面临的结局是很惨的。可是格局高的人，视角不同，和他人争夺，内耗严重，还非常吃力，一开始就输了，不如换一个赛道，不着眼于眼前一时的得失，专注于创造价值，成全他人，付出一分，得到的不止一分。也就是说，在不争的人心里，没有输赢这回事儿，对手会自动变少，那些受到利益的人也愿意主动支持他。由于心里的执念变少，做事自然会坦荡。当敌意逐渐消失的时候，创造力才会涌现出来。此时，我们的行为就有了顺道的一面。不争也分为很多种，有我的层面是积极有为的，但内心还是希望自己变好，变得更强。无我的层面是利他心主导，名利已经不再担忧，依道而行的过程中本身就是快乐和圆满。格局决定了生命的终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倘若每天在狭隘中度过，绞尽脑汁算尽利益，最终算起来得不偿失，浪费生命。倘若是为了创造，为了利他，局面就截然不同。我们会把全部的热爱，全部的生命力灌注到应该做的事业上，不但是一种美好的体验，还能收获应得的价值。道德经里讲，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物壮则老，凡事都有衰落的时候，唯有尽道的人才有生生不息的力量，能够长久的存在。人是活在世俗中的，但是形而上的层面还有天道的影响。如果能够修炼自身格局，就能从蒙昧中清醒，避开现实的无奈，人生能够持续前进，无为而成。最终你的成就也会非常高远，并且事业不是刻意得来的，是你的心性变深邃，对规律领悟有成的结果。这样的结局最为自然，也最安稳。与您共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
2: 快进屋，快进屋。
3: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你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3: 哎呀，你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
2: 那我住哪儿啊？
3: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
2: 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3: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
2: 好。
4: 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5: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12337， 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

0: 010-6165-3100。
1: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2: 北京能签家庭医生了啊？家庭医生服务？哎呀，这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啊，可真不赖。去哪儿签呢？签了以后有啥好处啊？您可以到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3: 签约后，我们团队将为您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4: 不止这些，
5: 签约后，我们团队还可以提供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 传递有哪些不？
0: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
1: 70年前，古郡；70年后。
4: 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由苏琴为您带来的 品读经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郭继成老师的《中华经典》十三讲的第二讲，尚书：人心与道心，社会治理的人性根基与永恒主题。启迪道心，防范人心。我们对人性啊做了简单的分析之后， 就可以总结所有的人类管理和治理行为，无不是通过如何限制人性的弱点、法治，启迪和培育人性的积极力量、文化和道德，实现社会的善治。大家可以观察总结人类的历史，凡是良好的社会治理，无不是通过培育、引导和启发人性的积极力量，以弘扬正气， 通过激发人性之中的积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利益的言行予以法律制度层面的强制约束。反之，那种违背人性的良知、打压良善，甚至鼓吹人性之恶的治理，无不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最终必遭历史的否定。 当然，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社会治理行为，那就是利用人性的恶达到所谓的治理目的，看似非常有效。由于鼓励了人性之恶，实际上埋下了自我否定的恶果。从长远看，这是饮鸩止渴的行为，不是管理的正道。孔子曾经说：“放于利多怨。” 意思是一个社会如果只讲利益的刺激来达到管理的目的，那必定会带来社会的怨气和不稳定的因素，更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带着这种观点去分析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我们既要看到其所起到的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其中的弊端。 有些变法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激发人性的恶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比如通过杀多少人、划分战功，通过奖赏土地和爵位的方式激发更多的人去杀人。这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非常有效的结果，但是一个只是注重利益和奖惩的国家， 由于缺少启发人性之中积极向上的力量，缺少对人的关怀和爱护，缺少

种文化的支撑。结果大秦王朝统一之后不到20年就土崩瓦解，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过多的严酷法律，不懂得真正爱护人们，缺少温和的人文教化，缺少对人性积极力量的启发、滋养和培育，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人类社会治理的永恒话题，一句话，如何启发培育人的道心及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以提升人类文明的质量，如何通过制度和规范建设以防范人性的弱点，这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永恒主题。从最理想的人类社会状态来看，是一个人做到自觉、自律和自由的有机统一。先看自觉，所谓自觉就是道心的启发，即平时所说的做一个觉悟的人。什么才是觉悟？儒释道各家，人类的各种宗教都有各自的说法，但如果结合人类的现实生活，那就是对人的使命有觉悟，对人这一生的方向和责任有觉悟。对自己每个社会身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觉悟。觉悟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做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知道自己人生定位和角色定位的人。当然做一个明白人，不但是嘴上说得明白，更是在行动上明白。孔子说五十知天命，就是觉悟者的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人们说某个人有眼色，知道人情世故，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分寸拿捏得恰当，这也是普通人的小觉悟。否则吃一顿饭，坐也不是地方，说话也不是地方，那就是一个糊涂人。做一个明白人、自觉的人，就会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当为，什么不当为，进退得失有边界、有规矩。再看自律，简单的说，自律就是自己管好自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于人性的弱点存在，故能全面管好自己的人微乎其微。只有真正自觉的人，只有开启道心的人，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人，而且能够将知和行结合起来的人，才能做到自律。否则面对各种欲望，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更管不好自己，那就谈不上任何的自律。所以大家读孟子的话，图善不可以治国，图法不可以自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将道德教化和制度约束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西方近代以来特别强调法治的价值，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现实中自觉的人很少，真正做到自律的人也是稀有，所以法治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原因。再看自由，这是让很多人神往的一个词，曾经有多少人为了这个词献出生命。我们要问，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自由是不需要任何约束吗？当然不是。所谓自由，是在一定的边界内的自由，是遵守各种规矩之下的自由。人在宇宙之中，不尊重宇宙的大法，就不会有任何自由，甚至带来人类的毁灭。在社会中，不遵守各种法律，就不会有任何自由，甚至会深陷牢狱之灾。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做到了自觉自律以后才有的状态。一个自觉自律的人清楚自己是谁，管好自己，
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拥有自由，否则自由就

都是幻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在提倡自由的时候，要把自觉和自律结合起来说，要把自由和法治结合起来说。如果真是做到了自觉自律，那就有主动的自由。如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做不到自觉自律，那就是被动的自由，在法律管制下的所谓自由，而且一旦违背法律，就会失去自由。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认识得特别深刻，任何时候，任何时代，宇宙社会都会有各种规矩和规范，只有上升到自觉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以滋养道德，通过文化的启蒙，以提升人的觉悟，从而使人们做一个自觉和自律的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所谓的自由是给那些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以尽可能的自由空间，反之，对那些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言行必须加以限制和防范。否则，如果打着所谓自由的旗号，任由冲击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肆意横行，必然会动摇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对此，社会管理绝不可幼稚，管理者更不可被所谓自由的口号束缚而不敢大胆的管理。当然，由于人性的复杂，在现实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启迪人性的道心与防范人性之中的人心结合起来，从而让社会达到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目的，这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的永恒问题。文化启迪道心，制度防范人心。如何启迪道心？就是通过优秀文化启发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通过提升人性之中的德行、智慧、开明、上进等优秀品格，实现人们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一个完全自律的人才是真正有修为的人。由自律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才能达到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效果。在如何防范人心的问题上，就是对人性的弱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通过完备的制度、法律建设和有效的制度运行和执法来防范人性的弱点。扶正固本，才能邪不可干。社会治理的重点在于培养社会的正气，在启迪道心的问题上，最优秀文化的教育以培养社会成员的德行，从而实现道心昌扬与德行落实的有机统一。近几年有些人讨论社会道德的弱化等问题，社会也开始大力提倡道德建设。实际上，道德建设分为道德自觉和道德行为两个层次，而道德自觉的培育是道德行为的前提。只有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具有了道德的境界，才能在外在的行为上表现出道德的行为。可以说，道德建设是道德认知、认同和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而在道德认知、道德认同的教化和培育上，文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成效不理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文化的滋养。文化的熏陶是根基，在文化熏陶的基础上，才能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和实践。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空洞的说教，那些干巴巴的道德教条很难真正得到大众的认可。由于缺少深厚的文化滋养，结果
导致道德的根脉

未曾建立。从只有文化之水才能滋养道德建设之根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优秀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才能真正培育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在阅读中华文化典籍的时候，有一些体会，读《论语》《孟子》等书，其中所传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思想，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中国文化史上，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肝脑涂地的人，今天想起来都不免让人潸然泪下，这些都会自然地浸润人的心灵，升华人的品格。可以想象，一个长期接受经典熏陶的人，经典所传达和渗透的智慧思想，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传承中国四书五经、道德经、庄子等书，就显得格外有意义。通过启发人的道心，培养社会的浩然正气，塑造社会成员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最理想的境界。马克思把这种状态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必须看到，现实的人是很复杂的，人性之中有各种力量，如何防范人性之中的消极力量和弱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永恒话题。人性弱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自己不能管好自己，人们在自私、贪欲、偏见、狭隘、嫉妒等人性弱点的诱导下，往往会做出各种危害社会和别人的恶行，害人害己。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规范建设、法治精神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法治精神的教育与完善的立法是基础，严格执法是关键。在法治精神的影响下，再加上严格执法，才能培养社会的规则意识，防范人性的弱点，就是给人性的弱点装上笼子，以防止其伤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正当利益。在防止人性的弱点问题上，我们要关注制度建设背后的价值立场，关注遵守制度的习惯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从法治建设背后的价值立场看，无论是制度的建设和制度的执行，都是为了捍卫人类的美好价值。简单的说，就是立善法，惩恶扬善。只有这样，才能让法治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正，而体现法治的力量。从培养遵守法治的习惯看，任何制度的落实，只有让社会成员养成遵守法治的习惯，才能真正建设成法治社会。否则，再完备的制度，人们没有守法的习惯，也是一纸空文。单靠执法，无法形成全民尊重规则的局面，各类具体的管理行为。在道心的培养上，缺少深厚文化的滋养作为支撑。在防范人心的问题上，如何让社会成员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也是当务之急。从对策的角度看，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善于学习其他文化形态的优点，以文化的厚重滋养道心，培养堂堂正正大写的人。我们要加强法治精神的教育，严格执法，以培养全体成员遵守规则的意识和习惯。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井然有序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是欣欣向荣而有浩然正气的国家。理解了社会治理的宗旨，启发到

0: 道心与防范人心，我们就可以对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做一点反思和总结。警惕社会治理上的非此即彼，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我们要警惕非此即彼的现象。所谓非此即彼，简单的说，就是肯定一个极端，否定其他角度的价值。当前非此即彼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中医与西医等问题。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错的、不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西医是好的，中医是不好的等等，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在中国的现实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可谓大行其道，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起着非常消极的影响，值得警惕。比如说，有人把西方尤其是欧美的做法当标准，只要是我们和他们做的不一样，那就是我们错了。这种根本不顾及中国实际的言行，就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表现，严重危害中国的社会发展。当前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影响和教育大有关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我们是和而不同和中道圆融的思维，是注重不同力量动态平衡的思维，而不是主张一方打倒另一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深层有着理念和现实、正义和邪恶、天堂和地狱、此岸和彼岸的二元对立倾向。虽然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这种二元对立的危害，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所以在当今的美国看来，凡是和他们价值和制度模式一样的国家就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近代以来人类出现诸多血腥和冲突的文化根源之一。西方社会治理的困境也与此有关。早在18世纪，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治理一定要放开，反对政府的管控。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就是亚当·斯密。后来，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方出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两极分
1: 化。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国共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以致酿成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于是，凯恩斯又提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家主导经济。几十年之后，哈耶克等人又反对这种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提倡新自由主义，结果又引发新的金融危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之中跳来跳去，结果现在西方也无法面对自身的治理困境。其实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服贸会上讲述科研加生活新故事；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金秋九月，首钢园高炉与展馆相应，服贸会二号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里，来自怀柔区的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展位前人头攒动。今年春风把科研服务摆到 C 位，一边是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专业洽谈，一边是地福润神堂谷带来的可视可饮可佩戴的大健康产品，一个传统药企正在服贸会上讲述着科研加生活的新故事。
6: 展位入口，暖黄色的全新 IP 形象春风小牛格外醒目，圆润饱满的造型，胸前独具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葫芦符号，让不少观众第一眼就停下脚步。但真正让专业观众围拢过来的是展位核心位置的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4年9月，春风药业建立国内首家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6年1月，该平台又被北京市发改委、市科委、市经信局纳入北京市首批146个中试平台体系。
7: 今年的服贸会我们还是以突出这个科研服务为主题，因为我们有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这是一个全链条一站式的中药科研技术服务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线。
6: 据了解，该平台可为高校、研究型医院、科研机构、药企以及早试研发、中试验证到规模生产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也能为高校、医院及学会、协会提供科研和教学实践服务。春风药业已与北京中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研究型医疗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挖掘临床优势产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服务做底座，大健康板块则让中医药变得可感、可视、可消费。在地福润展区，天然植物化妆品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今年首发的地福润灵芝油、水光焕起精华油、PDRN 紧缩棒成为关注焦点。
8: 我也蛮激动来看这个展的，感觉还蛮好玩的，所以然后也见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产品。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品牌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其实企业的力量还是蛮大的。这款产品感觉还蛮新的，用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成分嘛，尝试之后还是感觉不错的。
6: 此前颇受好评的玉竹系列植物化妆品以及多款功效护肤品也吸引了不少服贸会观众和回头客专程前来购买。京剧脸谱面膜依然保留着文化辨识度，以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为设计灵感，让护肤成为国粹文化的日常演绎。神堂谷新品品尝区里，来了解药食同源饮品的观众络绎不绝。继紫苏饮成为明星产品后，今年神堂谷新推出苹果黄芪、桑葚枸杞、桂圆生姜等六款健康养生植物饮料。优质的科研服务也让药企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愈加紧密。今年服贸会上，春风药业与望京医院合作的代泡茶、膏方以及香牌、手串、钥匙扣等中医药文化转化产品在望京医院展位亮相展出。从 CDMO 共性技术中心到天然植物化妆品，从药食同源饮品到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中成药及化药制剂，春风药业在二号馆展示的不只是一件件产品，更是一条从科研创新到产业转化再到日常消费的中医药新链路。
7: 在连续的这第六年的参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春风的服贸品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它对于企业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上新品的一个发布的很好的平台，因为这平台很大，是国际服务贸易，产品的试用交易都在这里可以实现。
5: 9月12日，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
6: 首都科技工作者接力赛是北京市科协服务科技工作者、丰富科技人才文体生活的品牌活动之一，已连续举办四届。本届赛事以蓄力心智动能、领跑时代新篇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办赛模式，拓宽参赛参与面。 线上赛事于八月面向北京广大科研从业者与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搭建起跨地域云端参赛场景，让不能来到线下参赛的跑步爱好者也能够参与其中，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线下比赛队伍涵盖北京计算机

0: 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236家学协会、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单位，设置四人接力半程马拉松项目，主打团体竞技。
1: 去年我们在这里完成了首次的奔赴，今年再次站上赛道，就想把科研人的坚持和拼搏的劲头坚持跑下去。
0: 比赛赛道串联起怀柔科学城多处标志性科创地标，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大国重器分布赛道沿线。选手们奔跑向前的途中，近距离感受北京科创高地浓厚的创新氛围，在脚步的交替间体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力量。
2: 我觉得这个以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来参加我们怀柔科学城的比赛，一个是我们能体现在这个比赛中体现自己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能有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个赛道能迎来这么多单位，还有咱们这么北京科协这么多的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我们这个怀柔科学城一贯的开放的理念的体现。
0: 和往届赛事相比，今年的线下赛场进一步打破群体参与界限。参赛队员中既有深耕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也有热爱运动的普通市民。
3: 环境特别好，今年比去年的氛围也好，就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0: 市科协、市体育局、怀柔区领导郭潇冉、杨军、赖良参加。
4: 9月11日，由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主办，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会议既是对这一理论里程碑式成就的致敬，也为面向未来凝聚学术力量、催生前沿创新创造契机。
5: 当天的研讨会邀请两位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4位来自四川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报告，聚焦卡拉比、丘几何、弦理论、镜像对称等前沿科研方向。院士及专家学者围绕几何发展历程、6维超引力理论、机器学习几何筛选等多个核心研究领域，分享团队最新科研成果，开展深度国际学术研讨。与会人员深入交流思路，碰撞学术思想，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前沿探索，促进数学、物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此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士美博斯带来通识科普报告《电影《九维空间来的人》中的科学》。报告中，大力博斯结合影片解读背后的科学原理，带领听众从微观的基本粒子世界延伸至宏观宇宙，回溯宇宙的起点大爆炸，让深奥的数理前沿知识走进普通公众。
6: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基层快速检测实操能力，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安科质检站组织开展蔬菜甲醛快速检测专项培训，同步启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通过专业培训、实地观摩、科普宣讲多种形式，普及农产品检测知识，展示标准化检测工作流程，提升基层快速检测能力水平。本次培训面向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工作人员以及辖区农业种植、农产品收购等经营主体。培训现场，工作人员首先传达市级工作要求，通报辖区重点蔬菜品种风险排查情况，结合本地农业生产与监管实际，明确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培训围绕重点蔬菜甲醛快速检测核心业务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检测原理、行业规范、适用场景等基础内容，逐项示范规范取样、实验操作、结果判定、异常处置等全流程关键环节。同时，针对基层日常快检中常见的操作误区、技术难点和风险关键点，也一线工作堵点难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实操技能，切实提升现场风险筛查能力。培训期间，区农业农村局质检站同步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组织参训人员走进标准化检测实验室，近距离观摩农产品质量安全。

0: 实验室技术人员全程讲解，逐一介绍精密检测设备功能用途及实验室管理制度，重点解读农产品农药残留定量检测流程，让基层从业者直观感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本次活动将专项技能实训与实验室科普开放有机融合，统筹推进业务赋能和科普宣传工作，通过系统化专项实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素养和经营主体自主排查能力，夯实农产品源头管控基础，依托实验室开放日观摩形式，进一步拉近农安监管工作与基层从业者的距离，凝聚全域共治、 齐抓共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共识。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辖区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监管实际，常态化开展基层检测技能培训、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持续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源头风险防控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自区档案局的消息， 为持续压实档案法制化管理要求，从源头规范、立档单位整理标准，全面提升到期档案移交质量，保障年度档案接收工作依法依规精准高效推进。近日，区档案馆开展档案知识大讲堂活动，汤河口镇机关各科室近30名专兼职档案员参加。 本次活动立足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核心职能，聚焦档案移交尽管标准，系统解读档案法规依据、工作原则、门类划分、整体质量要求、归档移交流程及档案工作法律责任，重点对文书、声像、实物、会计、科技5大类档案规范化整理标准进行细化说明，逐项明确文书档案11类的类目界定、 材料归集范围、保管期限、判定规则及整理归档规范，精准纠治基层档案分类不准、整理不规范、期限划定不严等常见问题。此次活动明确了基层档案整理标准，进一步夯实了汤河口镇工作人员业务基础，强化依法治档意识，从源头规范档案整理质量，筑牢全区档案资源归集根基。
1: 下一步，区档案馆将持续前移业务服务关口，强化基层档案工作队伍建设，以标准化前端业务护航到期档案依法依规高质量接收尽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周末对公众免费开放， 首钢园会展中心设置6处登陆厅，分别位于群民湖大街、二高炉南路、焦化厂东街和焦化厂南路。为方便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本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18处。展会期间，设置有专用免费接驳车往返于停车场与2号、3号登陆厅之间。首钢园内及园区周边还设置600余处非机动车停放区， 园区内已设置多处网约车上落客点。9月12日， 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 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

0: 人，并第一时间触发预警。
1: 历接辛苦，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2: 妈妈，你能来接我放学？你得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最好听的代表作。黄绮珊，她的本名叫做黄晓霞，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我是歌手的节目当中，她所演唱的一曲《等待》，让人记住了她的高音。网友们用"铁肺巨嗓"这个词来形容她，能够轻松 hold 得住高难度的现场演唱，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听觉、极具爆发力、穿透力，并且高亢嘹亮的铁肺演唱。黄绮珊在华语乐坛是独树一帜，因此获得了"铁肺歌后"的美誉。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就来听一听他的代表作。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灯塔》，气势磅礴、循序渐进的经典之作。黄绮珊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光明的追寻，是他的一首高音实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首歌叫做《等待》，这也是让很多歌迷认识他的一首歌。这是黄绮珊在《我是歌手》当中经典演唱的一个版本，情感深沉，将等待的无奈与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还有一首歌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震撼到我们的一首歌，感染到我们的一首歌，这是他翻唱的作品，叫做离不开你，展现了极致的唱功与音域，高音震撼，情感浓烈，是展现其铁肺实力的必听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重温铁肺歌后黄绮珊的代表作。这首歌是他为电影《宙斯》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爱与罪》，旋律迷幻，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的纠葛与挣扎表达得扣人心弦。

0: 罪人。
1: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拆穿》，旋律动人，情感真挚。黄绮珊用直白而勇敢的演唱，唱出了对感情当中谎言的无奈和对真爱的期待。

0: 判，极具叙事感。黄绮珊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饱含满腔执念，深厚的唱功直击人心，深情又悲壮，历经岁月沉淀的歌声当中极具感染力，每一次去聆听都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1: 我不假的说谎，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0: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2年，北平的一间小屋里，一对假扮夫妻的情报员对着一个刚组装好的发报机犯了难。
3: 你说这房东是日本翻译官，对咱们这天线刚往哪儿架呀？
0: 不如用院子里那根晾衣服的铁丝绳当电线，白天挂衣裳，夜里发电报，没人能看出来。
3: 成，我来算算这天线怎么架才隐蔽，好躲过搜查。
2: 说了半天，这对夫妻是谁呢？靠着一根晾衣绳，他们真能穿过敌人的眼皮把情报送出去吗？怎么样的两个人敢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组建假家庭？晾衣杆、软布鞋、红绸布，这些看似日常的生活用品里藏着怎样的生死较量？为什么说他们的一纸情报能抵得上10万兵马？电台被敌人抢占，他们还能把情报送出去吗？听天下跟您聊聊潜伏在北平的红色电波。电视剧《潜伏》您看过吧？余则成与翠萍假扮夫妻潜伏敌营的戏码，当年着实看得人手心冒汗啊。您知道吗？在真实的历史上，北平城里也有这样一对革命伉俪，他们就是王文与王凤岐夫妇。当年这对夫妻潜入日伪统治的北平，架起秘密电台，传递关键军情，助力清风殿战役全歼敌军，解放石家庄，打通两大解放区，成为聂荣臻口中抵得上10万兵马的情报力量。可以说，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最平凡的生活场景编织出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报网。说起来，这一对革命战友的相遇，开始于一场组织安排的特殊相亲。和电视剧《潜伏》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为了潜伏任务，从假扮夫妻走到了真正的生死与共。1942年的深秋，在河北易县的一个小院，相亲正在上演。女方是个26岁的姑娘，名叫刘桂芬，化名王凤岐。她刚从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培训归来，是妇联武装部的游击队长。而男方则是个25岁的小伙子，他原名吴其满，14岁就投身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历经过长征的淬炼，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1938年初，他被选派赴苏联深造无线电通讯与情报技术，之后在中央社会部电台担任报务员。1940年5月，他奉命前往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工作，并正式化名王文。初次会面时，俩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人生轨迹即将就此改变。当时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北平被日军严密掌控，街道上巡逻的宪兵、墙角的特务暗哨，让情报传递如走钢丝，急需可靠人员潜入建立电台。尤其是平西情报站，由于那里位置特殊，经常遭遇日伪军进山扫荡，平西情报站的通讯员们只能把电台设在妙峰山的山洞里。他们白天化妆成农民，帮村民打柴背水，晚上则趁机收发电报，信息传递的效率很低。为了更快更准地传递信息，平西情报站选中了王文和王凤岐，组织计划派两人潜入北平建立秘密电台，还表示如果同意结为夫妻便正式批准，如果不同意也需要先以名义夫妻的身份共同完成任务， 这才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场相

0: 亲。对着王文，王凤吉思考了一会儿，轻声应了一句，服从安排。而王文望着眼前这位眼神坚毅的姑娘也点了头。对他们来说，个人的陌生与顾虑早已让位于必须完成任务的信念。几天后，一场极简的婚礼在小院举行。一盒香烟，两盘花生红枣，宾客只有平西情报站负责人钟子云与两位科长。外人眼中的陈进忠夫妇就这样结成了。婚后，陈进忠夫妇带着另一位战友陈老太太在北平的什刹海附近安了家。一开始他们借住在小石碑胡同，后来又搬到大石桥胡同七号。他们的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对门是伪警察所长。这样的高危邻居反倒成了最好的掩护，谁会怀疑日本产党的情报员呢？安顿下来以后，夫妻俩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王凤琪学着北平主妇的样子，给警长家送鸡蛋，帮翻译官太太做家务，趁机套近乎打听巡逻路线。王文则扮作书店职员，每天假装四处闲逛当街溜子，实则记录地形，为电台选址踩点。为了支持王文夫妇的工作，平西情报站的情报员还特意托了法国的朋友，把情报站使用过的5瓦干电池发报机秘密运进了北平。没想到在偏僻的大山里都能发出信号的发报机，在繁华的大北平却压根儿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检查一番后，王文夫妇得出了答案。因为北平城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和平西情报站的电台一直通联不上。最后，经平西情报站领导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第一步，得先购买零件。但咱得知道，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无线电行业都有特务监视，稍有不慎就有掉脑袋的危险。经过周密计划，王文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购买。今天东城买一件，明天西城无线电旧货摊上再买一件，后天又上南城买一件。就这样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王文终于买齐了需要的器材。随后王文又自己计算设计画图，终于组装成了一台不受干扰、输出功率高达30瓦的发报机。后来王文还巧妙地改装了一台美国收音机作为收报机。这些硬件为后续的情报传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光有发报机不行啊，还得有天线。于是这才有了咱开头小剧场里的一幕，夫妇俩把希望投向了铁质材质的晾衣绳。白天它只是普通的晾衣工具，挂着衣裳随风飘动，但到了夜里，他们就会熟练地接上电线，晾衣绳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通讯媒介。为了避开日伪的侦测台，他们总是选择在后半夜2点到5点发报，因为这个时段敌人的防备是最为松懈的。为了不暴露行踪，王文每次发报的时候，王凤琪都会用红绸子套住灯泡，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像极了他们在黑暗中坚守的希望。不仅如此，王凤琪的警惕性极高，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做足了功夫。他特意为王文准备了软底布鞋，这样他在深夜走动时不会发出一点声响。他还在门轴上定期滴油，避免开门关门时的吱呀声惊动邻居。窗户也被他严严实实地堵上了棉垫，确保一丝光亮都透不出 对外王凤岐是位职员太太，很光鲜，但是实际上当时党的地下活动经费很紧张，有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为此，贫苦出身的王凤岐想了很多办法。在经费短缺的日子里，王凤岐常常在天黑后换上破旧衣服，悄悄地到菜市场捡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回来，好维持生活。他还养了一群鸡，他们既能给王文补营养，又能借喂鸡、捡鸡蛋、开门找鸡的机会，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随着时间的革命伴侣，然而夫妻俩看似平静的日子很快被一个噩耗打破。联络电台被日伪破获，必须连夜撤离。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该怎么办呢？夫妻俩的第一反应是处理设备，他们必须趁着日军发现这个据点之前转移秘密电台。于是俩人趁着夜色忙碌起来，发报机被王文装进煤油桶，埋在北院的深坑中，上面还砌起了花池，种上了花草，看不出丝毫异样。改装的收报机则被王凤岐裹进红布包，送到约定的交接点。处理完设备，王凤岐沿大街往回走，却遇上了一个穿土黄上衣的男人拦路。对方学着生硬的中文，用日本的腔调纠缠他。王凤岐瞬间判断出危险，立刻模仿他的语气厉声回应，谎称自家亲戚在宪兵司令部任职，一边说还一边朝司令部方向走去。幸好没走几步回头，骚扰的人已不见了踪影。饶是如此，谨慎的他还换了路线回家，生怕被跟踪。没想到回家后，王凤岐得知王文另有工作，需要暂时离开北平，其余的善后任务。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任务就全落在了他肩上。他知道这个任务他必须做的天衣无缝。天刚亮，王凤岐就去了房东家。他脸上带着愁容，说老家传来消息，婆婆赶路时从马车上摔下伤了腿，丈夫着急着回去，自己也得返乡照料，想退掉房子。房东太太见他神色恳切，本想答应，但他们匆匆忙忙要搬走，还是让房东太太起了些疑惑。于是他抛出了不少刁钻的问题，比如问王凤岐和丈夫籍贯不同是怎么认识的，丈夫和婆婆怎么……还好王凤岐早有准备，编造了一系列看似合理的理由，说什么两家父辈都是做草席生意的，是联姻，又说什么婆婆是丈夫的二妈，所以长得不像等等，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轻松打消了对方的疑虑。退了房还得销户，按规矩需要本人办理，可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了，这可怎么办呢？巧了，真是打瞌睡的时候就有人送枕头。一天王凤岐正在扫地时，警长太太过来搭话，问起家里情况。她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说婆婆摔伤，如今得退租返乡。警长太太平时就跟她关系不错，听了这话更是对她十分同情。王凤岐于是顺势提起销户的难处，说自己嘴笨，不知道该怎么办。警长太太爽快地答应帮忙，把情况告诉了警长，很快户口就顺利销掉了。警长甚至还顺手帮王凤岐开了出城证明。不过王凤岐却没有真的要离开，他选择了继续潜伏在北平，等待时机。另一边，抗日战争结束后，王文得到了新的指示，再次回到了阔别3年的北平。这一次他摇身一变成了阜成门附近一家无线电商行的技术员，靠着无线电商行的优越设备以及经理苏醒吾的掩护关系，王文

文成功传递了不少情报，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没想到不久之后，商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给地下电台添了大麻烦。来人叫程震，是国民党新一军战车队队长。因为铁路被八路军破坏，火车不通，程震只好来到老同学苏醒吾这里暂住。本以为只是小住，没成想程震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程震无所事事，日夜颠倒，夜里喝酒唱戏，白天睡觉，害得王文夜里根本没法发电报。这胡琴到程震房间，一个拉一个唱，将程震死死缠住。趁此机会，王文在修理收音机的房间装作学习修理知识，实则偷偷通过秘密电台翻译电报。有时候一份重要的情报得拆成四五段，趁着程震醉意朦胧、注意力分散时，王文才能争分夺秒地发出去。有一次程震醉醺醺地突然闯入房间，王文的枕头边还放着密码本，情况万分危急。王文一看不好，便抢先站起来，装作热情地拉程震坐到椅子上，没想到程震就是不坐。王文急中生智，顺势坐在床上，和程震若无其事地聊起天来。聊天的时候，王文趁程震不注意，悄悄将密码本塞到褥子底下，这才化险为夷。不过比起发出情报带来的重要作用，前面这些风险简直都不算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程震借住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这边发生了大事。当时国民党东北战场吃紧，蒋介石从华北抽调兵力，直接出兵阻拦国民党的援军。就在国共两军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亲自飞抵北平，下令石家庄新三军北上，妄图与其他部队夹击解放军。幸好潜伏在国民党司令部的刘光国提前得到了消息，他冒着生命危险送出了上千字的情报给王文。当天晚上，王文一整夜都没有合眼，他在程震如雷的鼾声中全神贯注地译电，分批分次地发报，这才终于将情报及时准确地送了出去。晋察冀军区收到情报之后，聂荣臻司令员果断决策，亲自率军奔袭上百公里前往清风店。当时解放军如神兵天将，一举全歼敌军8000余人，还活捉了国民党的军长。战后朱德总司令也十分兴奋，还赋诗一首以示祝贺。南河村中晓月霞，平湖救命望金华，魏源保定三军灭，错度滹沱九月茶，卸甲闲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家，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对此，聂荣臻司令则是感慨万分地说，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10万兵马。随后王文他们又敏锐地捕捉到石家庄兵力空虚的情报，几条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建议攻打石家庄的情报相继发出，成功助力晋察冀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歼灭了24000多名敌人。此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更是成功连成了一片。国民党军队战场上节节失利，北平城内的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共产党地下电台的侦破，无线电修理行业自然成为了重点。很快，王文和他所在的影雾无线电商行就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有一天，国民党的军队突然闯进商行，一个炮兵排强行控制了王文原来的工作室，说是要监管他们。眼看着要被搜查，王文心急如焚。

0: 但也没有乱了阵脚。他很快盯上了商行北院那间成霉的小屋。当晚，他和苏醒吾趁着夜色挖开地砖，将收发报机小心翼翼地藏好，顺利躲过了第一轮的搜查。天线怎么安置呢？这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道难关。有一回，王文看到士兵们在屋里随意挂毛巾，和妻子曾经用晾衣绳当电线的回忆就这么涌进了他的脑海里。于是他找到炮兵排长，满脸堆笑地提出要在屋子里拉一根绳子帮长官们挂杂物，既方便又整齐。排长听完觉得有理，就同意了。就这样，王文趁机在士兵屋里拉了根铜线，一头连接原天线，一头钉在门边，伪装成了挂杂物的绳子。国民党的士兵们压根不知道这根看似普通的铜线其实是我党传递信息的命脉，还笑着对王文表示感谢呢。接下来，为了拉近关系，王文和苏醒吾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上酒和花生米，时不时地拉着国民党炮兵排长、班长一起喝酒吃饭，混得也越来越熟。很快，这个关系就派上了用场。当时城里抓壮丁、挖战壕，要求商行必须出人去德胜门那边挖壕沟。然而一旦王文被抓去挖壕沟，情报工作就会陷入停滞。于是王文和苏醒吾就跑去请国民党炮兵排长喝酒。酒桌上，王文唉声叹气地说着埋怨，说自己啊不想去挖战壕。排长喝得脸红脖子粗，拍着桌子高声保证帮他说话。后来当警察来催人的时候，排长果然出面把警察骂了个狗血淋头，成功保住了王文和苏醒吾，更保住了我党这条珍贵的通讯渠道。靠着这个据点，王文和苏醒吾成功截获了副作用。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说一个关于吃的话题，相信这个乐享生活当中我们将会将这个吃的话题延续下来。当然我相信吃东西这件事儿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很难统一。但是到底米其林餐厅指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有这个榜单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主持人李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一块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李毅。
1: 大家好，我是李毅。怎么了？
0: 我好像发音没有发准。欢迎李一
1: 啊，一啊，新年伊始的一、啊。
0: 对，
1: 其实呢，说到米其林，第一个反应又轮胎啊，开始聊车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早年间的时候，你做生活方式的节目嘛，在外语广播、
1: 嗯、是，
0: 然后后来又在交通广播做这个跟汽车有关的话题。
1: 嗯、
0: 你正好像米其林轮胎一样，完美的结合了
1: 对这么多
0: 年美食和轮胎。
1: 对，这么多年没跑开米其林这仨字儿。
0: 对。
1: 其实还做了一番研究，米其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也不乏在咱们北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去吃过米其林挂星的或者是推荐的餐厅、
0: 嗯、
1: 那最开始米其林这个所谓指南出来确实跟汽车有关系，待会儿咱一条一条慢慢跟大家来聊呗。
0: 好，关于这个榜单啊，您就是有没有关注，或者说曾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朋友就品尝过米其林餐厅的上榜餐厅指南当中的几个，味道怎么样，经历怎么样，欢迎各位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今天这个话题我相信更多的朋友还是非常喜欢，毕竟对咱们来说吃这个话题还是相当的重要的。好，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哎，李毅同学，你以前有没有关注过，很多人其实到现在也分不太清为什么一个出轮胎的公司会有一个餐厅指南。
1: 嗯，最早的时候实际上就查过，因为本人也是吃货一枚。米其林啊，真的看体型看不出来。
0: 不，你的体型虽然有点像，但是你的体型不像高磊就是变化无常，你还是相当稳定的、
1: 啊、相对比较稳定。
0: 对，
1: 米其林一开始啊，他们出轮胎的时候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去买车，多去换轮胎，怎么办？

0: 那就让大家说你们多去旅旅游吧。米其林这个品牌刚刚建立的时候，压根私家车没普及呢。
1: 嗯
0: 啊，当时查了一下资料，在整个的法国国家境内也就大概3000多辆车。
1: 嗯，
0: 那你说这么小的车，就这么少的一个车的保有量，那轮胎不是换得慢吗？
1: 是的。
0: 那车上不去，就让大家多跑路呗。于是呢，大概做了一个米其林指南。一开始这个指南不是在聊餐厅，实际上在聊跟大家旅游跟开车有关的这些推荐，比如说加油站，比如说哪儿好玩、那玩捎带手的可能就把餐厅给说了，
1: 有点像现在的去哪儿网，其实
0: 就是帮着大家去设计旅游路线的。说这个地方哪儿好玩的，然后呢你开车过去的话没有问题，加油站呀、餐饮呀、住宿啊都没问题，那鼓励大家多开车，那你开车18000的不就换轮胎吗？就回到了我们的话题、
1: 就是呢，既然不能让您增加骑车数量，至少让您多跑几次长途，
0: 是这意思。
1: 这个轮胎就相对费一点，费了轮胎，长了没时，您还得再换条新胎，
0: 是不是很有心机？
1: 对，很有心机。
0: 对，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确实管用。我发现大家在跟随这个米其林指南去出去旅游的时候，加油站呀，所有这些东西啊，耳熟能详了。但是呢，加油站它往那一杵，好多年不带变的。
1: 嗯，
0: 餐厅不一样，有可能呢，我今年的餐厅明年搬了啊，拆了。换老板了，那他呢就每年会出一个米其林指南，实际上大概18几几年的时候这事儿就有了，大概在3-40年以后才开始米其林系统的给大家去出跟餐饮有关的。
1: 以前餐饮是服务的其中一项。
0: 对，后来呢就现在1930几年吧，没记错的话啊，就开始做这个餐饮相关的一些米其林。咱们现在出去吃饭不也去搜搜手机的 app， 去看看有没有说这好吃不好吃。那一年一年的发展到今天，其实真正车主自驾游的反而不看米其林指南了，都是咱吃货看。
1: 因为说实话，现在它这个榜单扩大的范围越来越广，不光是他们本地，就全世界的不同的城市也有些指南，已经不是说您开个车就可以到了。其实但最早的初衷就是一个自驾游的一个美食推荐。
0: 是，而且据说呢，米其林为了没有漏网的这些餐饮，雇了很多很多号称米其林密探的一些工作人员。那一开始听到这些所谓米其林密探的工作条件，觉得还挺美。一年365天，对吧？他们大概住酒店，要住大概150宿。啊，150个晚上，
1: 一年有半年都在住酒店，
0: 半年都在住酒店不着家。同时呢，一年365天，大概呢要在餐厅那儿吃240顿饭。啊，240顿饭，那不是吃啊，那可是工作。每次吃完一顿饭以后，还要递交一份报告。在全国啊，不是全国，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好多城市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密探，身份秘而不宣，你也不知道进哪个餐厅的某位食客，其实就挂着米其林密探这么一个职位，
1: 都是偷摸去的，
0: 偷摸去的。而且据说呢，同样一家餐厅，两位偶然间去了，给出的评级评分不一样，那还会派第三、第四位。
1: 那请问是不是他们公司报销？是不是
0: 肯定报销？应该是。
1: 你知道像有曾经我看过一些报道，有一些餐饮的老板啊，他们会非常的敏感，会看到这个人的神色和他拿出小本本的样子，或者因为这个侦探每天都要大吃大喝，所以他可能胃会受不了，所以他可能会比我们点的少，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就点他们家的一道当家菜，然后呢又拿小本本记录，然后看上去又躲躲闪闪，
0: 于是就得到了老板的免单。
1: 对老板有时候就会分析，觉得这有可能是密探，过去之后就说今天这汤

0: 甜，对吧？那所谓的豆花豆腐脑是吃甜的吃咸的，要到口味统一。那你让国外的人去评价异国他乡的美食其实是有难度的。最开始米其林我估摸着没想把这事儿闹这么大，
1: 啊，
0: 就是还像刚才咱说的
1: 卖卖轮胎，
0: 卖卖轮胎，然后呢让大家多出去玩多跑一跑。但是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因为大家对于米其林指南对于餐厅的推荐又很看重，
1: 嗯，
0: 你不评又不行，这又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品牌，但是你说真评吧，真的有那么多值得被大家信服的人去评价，也不太好找，所以说现在有争议也正常。
1: 其实我们还其实聊过这个话题，这个榜单啊，有很多本地的朋友会觉得卫星的西那个级别也不够高，其实在不光在北京，在上海广州啊，包括其他国家，在公布榜单的时候当地人都会有异议，但是其实我们想说它这个榜啊是给游客看的，因为我们刚才又为什么要从历史渊源聊起呢，这个最开始是为了自驾游的目的地拉动这个轮胎的销量而举办的，所以这一定是给这个城市以外的人看的，所以有一些当地人的口味觉得特别好的餐厅，它未必特别融合适合全国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其他人的口味。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相信咱所有听众网友啊可能都有所耳闻，就是米其林三星，一星二星三星的评判级别。那其中呢三星最高级，最高级指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因为这家餐厅去设计一条旅游线路，我专门就是去这个国家去这个城市去旅游，不为了那些别的，我就为了这家，有可能这个评级的标准大家都听说过，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您想想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什么都不看什么也不玩，我就为了在这吃顿饭扭头回去了，就是这个餐厅的标准确确实实要非常高才行。苗山你吃过米其林三星吗？
1: 我吃过三星啊，
0: 其实三星真的非常难评。
1: 其实我印象里啊，就是米其林的榜单上的能够上星的餐厅都会相对贵一些，但是我有一个经历真的是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我旅游的时候到了一家两星的餐厅，我本以为它会很贵，所以我豁出去了，就是吃一顿狠的，勒紧裤腰带，过后几天每天吃三明治。
0: 你不要解释，你的经济状况我们都了解，
1: 就是不留钱呗。结果还真没有那么贵，而且那家餐厅出乎意料的很平价，而且它其实所在的是一个酒店所在的餐厅，你会发现米其林榜单带星的餐厅大部分是高品质的餐厅，甚至上是酒店里面所属的餐厅，然后呢这间当地市中心又是一个豪华酒店的一层的餐厅，而价格跟当时的平均的社会餐饮价格是差不多的，反正我当时和一个女孩，我们两个人一共花了大概80几欧。
0: 那当时汇率就是小几百块钱呗，人均啊，
1: 对，
0: 小几百块钱。
1: 所以其实以我们印象里米其林两星餐厅的这个价钱，我们听说的费用来说这个算便宜的，而且还是标准的一个4道食，
0: 四道的一个套餐，对吧，
1: 头盘就是开胃菜主菜甜点，然后前面呢还有个汤。
0: 哎呦嚯，这描述的我饿。对于米其林其实有一个小的小程序吧，在这个微信上会有一小程序，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是在美国纽约，和后来去的波士顿这些地方，尤其是以纽约的曼哈顿那个岛为特别夸张的一个情况，就是他那个小程序呢可以搜索你周围附近的米其林餐厅，挂星的推荐的都有，你可以自己筛，在曼哈顿岛上有好几百家，其实就那么一个不大的小岛，南北有好几百家，您地图打开以后密密麻麻全是小红点，
1: 就跟咱们刷共享单车似的，是吧？
0: 哎，对，就是那意思，非常幸福。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密度，它的三星餐厅也仅仅只有几家，但是呢一个岛上有几家米其林三星已经非常夸张的程度了，相信除了曼哈顿岛，应该我不记得有其他地方米其林三星的密度能够这么扎堆，
1: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餐饮在美国相对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地方。
0: 对，但即使是这样，三星的曼哈顿岛上的三星餐厅也非常不好预定，我估摸着没提前个半个月是没戏的。而每一家米其林三星啊，就是在那个区域啊，米其林三星基本上人均也要几百美元，几百美元，就是肯定是要上千的。
1: 所以大部分，大部分带星餐厅是比较昂贵的。
0: 是是是，所以三星餐厅到底值不值得大家专门为了这家餐厅去设计一个旅游路线？也看大家的选择，如果是吃货的话也许也是值得的。
1: 但是其实啊，很多人在吐槽这一次北京的榜单，他们就不太认可的同时，其实我倒不想吐槽榜单，因为毕竟啊

0: 啊，我之前有问过他们米其林评选以外的人，但是同公司的人，我也说，我说，诶，这谁选呢？他说，你要知道，第一年选的时候，我们的侦探长的不够多，基数不够大，所以可能会有偏颇。我觉得随着在第二年、第三年，可能会慢慢的接近大家理想中。我是认可这个观点的，但是其实我想吐槽的是什么呢？我不喜欢他们的分类，我觉得如果你想评星的话，你不管它是贵的、便宜的、人均高的、低的，应该是在一起评，因为美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标准，怎么能现在有一个壁壁灯，就是相对大家能够对平民一点的小吃或者小摊位，结果现在米其林的正牌带星的全部是比较昂贵的餐厅，其实这是我喜欢吐槽的一个点。
1: 我印象当中啊，米其林评星的级别，因为米其林也分 BB 灯、米其林推荐和米其林的星级嘛，对吧？那米其林它真正上星的餐厅，除了餐饮好吃不好吃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准。
0: 比如说，
1: 如果是三星的话，对，出品、食材，这都是跟吃有关系的。
0: 环境
1: 就像你说的，甚至于服务。
0: 嗯，
1: 但是呢，后两条环境和服务，有可能街边小店确实达不到。那一定程度上来讲，除非他修改以前的话，他必然上不了榜。可能咱们猜测啊，可能他们又会觉得有很多街边接地气的美食值得大家去尝试，但是确实环境一般，确实谈不上什么服务，那不如去试试，所以才开创了这么一个小的榜单。我觉得初衷应该是好的。
0: 那你要这么说了之后，我就不想吐槽了，
1: 对吧？
0: 我就可以理解了。
1: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寿司之神那个餐厅，在东京地下室的那个餐厅被摘星了，从三星直接摘到零星，就是因为
0: 没评上，
1: 对，不公开对外了，就是他只接受熟客的私人定制。你要是这种走路过去、打电话过去，人不认识你的话，不公开对外了。也就是说，他的出品并没有下降。不是说从三星忽然做的不好吃了，事情的规则不符合米其林的标准了，那他就瞬间摘星了。
0: 这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评上星的这些餐厅不用骄傲，这只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对你过去的鼓励。
1: 压力非常大，
0: 非常大，尤其是如果你今年得了两星或三星，明年万一没评上，这压力就会更大。
1: 压力非常大，想想当年三好学生，对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三好学生，那四年级要是没评上，回家面对的父母，对吧？那压力非常大。
0: 对，所以其实对于评到星的餐厅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嘛，但是未来能不能保持，咱们先不说再创高峰，咱们能说保持，对于很多餐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了。
1: 是，所以说有米其林三星的餐厅，也有米其林三星主厨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
0: 但这个说法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可，哪有选厨师这件事情呢？
1: 比如说啊，美国有一系列的这个餐饮节目，以大家很熟悉的 Master Chef 为例，对吧？里边呢，选的都是米其林所谓的就是米其林主厨，像 Gordon Ramsay 就是他们这一波人，然后他们就已经不是说我三星主厨，他说我米其林星的大概有20颗吧，累计
0: 就累计在一起
1: 累计有20颗，
0: 嗯，
1: 但是呢 Gordon Ramsay 他们那个餐厅我也去吃过啊，我也去吃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他在开了一家，
0: 怎么样？
1: 出品一般般吧，出品一般般吧。当然也不是三星啊，不是说他名下每一家餐厅都很优秀，但是呢，出品只能说一般般。一定程度上来讲，它是一个指导，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光北京有多少家餐厅？这个数字谁说得出来？我觉得甭管干餐饮的还是好吃的，
0: 都很难说得出来。
1: 老饕。不太有人能说得出来，光北京就有多少家餐厅？
0: 当然，
1: 那怎么能评价说，哎，这个榜单很中肯啊？我在众多茫茫的餐厅海当中选出来最值得大家去吃的，其实这是一个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某点评网站特别受欢迎的原因。
1: 对，
0: 如果没有人能够出一个相对客观的意见，因为确实也很难，那不如就通过大数据，
1: 对
0: 大家的评论、大家的喜欢，然后呢，所有的人口来顶上了这家餐厅到底有没有人气，更加说明问题一点。
1: 是，而且米其林这个榜单吧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谁说今后不能咱们的点评这些出个小册子啊，出个什么东西传到国外去，
0: 当然，
1: 对吧？然后咱们自己出的那都是大数据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0: 咱们绝对是大数据，
1: 绝对的。那你说白了，北京咱们这些餐厅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偏颇，咱往这个不好的地方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个别刷评价，但是当它的数据量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咱们是可以大致通过点评的一些数据。

0: 据或者一些评分能够判断出相对符合大众口味的这家餐厅评分到底是高是低，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它好吃还是不好吃，
1: 对，
0: 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大数据确实很说明问题，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虽然众口难调的话，
0: 嗯，
1: 那就是用英语的话就 means something， 就意味着什么哈，
0: 啊？哎呦呵，
1: 是不是？
0: 哎呦，八七六的
1: 洋气有没有？
0: 节目风格很高，
1: 啊，是有点品质，确实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所以其实这个榜单大家不用对这个内容啊，就是特别的。比如说疑惑，或者大家对这个内容上就是觉得不解，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呢对于很多餐饮做餐饮的人来说他是有指导意见的，
0: 嗯，
1: 我其实之前也跟同事有聊过啊，很多人吐槽为什么我们中华老字号没有太多入选，
0: 嗯，
1: 我觉得一呢有可能它比较对我们当地人的胃口，
0: 嗯，
1: 甚至咱们说咱们从北京以外的其他的游客朋友也好，或者常居在北京工作但不是本地人有可能都会吃不惯，
0: 嗯，
1: 何况是外国一个评审团来他可能更加吃不惯，
0: 嗯，
1: 另外咱们有一些老字号虽然我个人也喜欢，
0: 嗯，
1: 但是出品服务和环境，
0: 嗯，
1: 我不得不说真的是可能大家重心只放在味道上其他又忽略了，
0: 嗯，
1: 但我们说你们现在竞争的环境是和人家不管你是老字号还是新餐厅，
0: 嗯，
1: 但是是同一起跑线的，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老字号也在环境服务以及出品上争一争气。
0: 嗯，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淘气那时候呢上小学班里边老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个话呢现在肯定是不符合科学依据的啊，吃东西肯定要吃干净的，但是咱想象吃过的这些吃食啊，有一些街边的小店或者一些举个例像串串香，
1: 嗯，
0: 麻辣烫，
1: 嗯，
0: 真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四川，在夏天的夜晚看到街边露天啊，给一个小锅子，然后呢每个人拿的这个串装在那个小锅子里边去涮，边涮边吃边聊天，那个味道真的不是所谓富丽堂皇的餐厅你能吃到那个串串香能够比拟的一些味道，
1: 嗯，
0: 但是你说它能干净吗？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怎么去权衡好吃和卫生环境服务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儿。之前呢咱们国家也拍了很多跟美食相关的纪录片，
1: 嗯，
0: 那舌尖这事儿就不提了，我记得有一个纪录片挺有意思叫嘿小面，
1: 嗯，
0: 在央视播过，那这个关于小面题材的小纪录片呢不到一个小时，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流口水，也它首先小面啊就是每家跟每家不一样，同时呢大多带着点辣味儿，
1: 嗯，
0: 当你饿着肚子然后看那样带着辣味儿里面那些食客稀里呼噜的往里边卷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真香，
1: 原来你也是主，
0: 就是我对面食一般般，但是对小面尤其热爱，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小面主要吃的是调料嘛，
1: 嗯，
0: 但是呢其实真正冠以小面二字都未必见得是大餐馆，都未必见得有多干净。
1: 嗯
0: 啊，当然咱们不去一概而论啊，但是大多都是搪瓷盆然后几种调料拿小勺一甩啊，调料甩在那个碗里边，然后现煮的小面往里边一捞，街边一吃也就罢了。你说好吃吗？你问问任何一个当地人，小面好吃吗？重庆人都会告诉你太好吃了，这就是我们人生基因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按照服务按照环境
1: 出品
0: 啊，您坐在马扎上去吃这个东西它能上榜吗？
1: 所以只能上 BB 灯是吧，
0: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那句话，米其林的初衷只是让大家多开车，
1: 哎，
0: 这事儿
1: 他的初衷就是多开车，咱们那个多换轮胎，
0: 对，
1: 然后多卖几条胎出去，
0: 结果现在好多街边小店连个停车位都没有。
1: 嗨，咱们其实有时候聊啊就是吃饭这个话题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有时候吃一口好吃食就是可以自己穷开心。好，听首歌吧放松一下，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直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乐亭演义第50回，书接前文，单说杨红向月亭讲述自己的身世。后来就讲啊，跟他娘啊一天呢提心吊胆过日子，没有办法，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大金国而来。此时的生活仍然是不如意，怎么办呢？后来遇上个恩人，是个上年岁的老人，这人很了不起，发现我们三口太可怜了，就把我们接到家里头，先找郎中给我娘给我哥哥治病。后来呢，治病治不了命，我娘先故去了，紧跟着我哥哥没出一个月也死了，孤苦伶仃就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这位救命恩人不惜重金把我娘和我哥哥先后埋葬，把我收养在府内，收我做义女。我说了，他就是我的义父啊，把我将养成人，不但视如己出，而且传授我一身的武艺。三哥呀，你看我现在这身能耐就是我义父教给我的，我从小就不偷懒儿，经常的练功，有良好的基础，要不是有我义父，我早死多时了。嗯，好人在哪儿都有啊。那我就想问问你，这个义父他是干什么的？我义父他可了不起啊，在金乌珠的王府身为一等的侍卫，在金乌珠的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颇有威信。哦，这么大的官，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姓盖，叫盖九霄。哦，你说什么？他叫什么？你再说一遍。他是当今武林第一的高手，姓盖，叫盖九霄。你认识他吗？小月亭腾就站起来，盖九霄，我在二次学艺之师祖呼延云龙在世之时，曾经收了3个徒弟，一个是呼延三绝，一个是古凤春，还有一个就是盖九霄。盖九霄忘恩负义，结果背叛大宋朝，投靠了大金，投效了金乌珠。这件事儿让我师祖给发现了，结果招他进去，他用带毒的匕首把我师祖活活给扎死了。我师祖在临死之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将来抓住盖九霄要给他报仇雪恨。据传说这盖九霄早已不在人世，闹了半天跑到大金国去了，在金乌珠那儿。哎呀，眼前这杨红又是他的义女，这么说还是我的仇人。月亭眼眉都立起来，你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三哥你怎么了？变毛变色的如此嗔怒。我当然要生气了。杨红，我且问你，你知道你这个义父盖九霄干了哪些缺德事吗？你知不知道我师祖就死于他的手里，我两位师爷原原本本把以往经

经过都告诉我了，让我闯荡江湖之时抓住他，找他报仇雪恨。如果他不在人世，就找他的徒弟。据说他的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此人叫一缺道人。让我找一缺，闹了半天，你们都是同伙，是一丘之貉，是一起的，我焉有不怒之理？三哥，你说了半天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发怒是不是要委屈我呀？我觉着没有道理。岳庭一想，嘿，我呀是个火爆的脾气，因为这一点我也没少吃亏，这回头脑冷静点，别着急，把话得说清楚。把火压了压又坐下了，好吧，我再问你，那么既然是他的养女，那么你不在大金国待着，跑到大宋朝，到了中原，所谓何事？三哥容禀啊，就在三个月以前，我义父盖九霄真就找着我，他跟我说呀，说他现在有两件事心愿未了，故而打发我到大宋朝，到中原替他来办事儿。哦，什么事儿？你说说。一，他最喜欢的是兵器，在兵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一把宝剑，就是湛卢剑。听说这把宝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吹，这把名剑原来就在周三卫的手里，周三卫送给了岳帅。岳帅后来命丧风波亭之前，让人又把宝剑还给了周三卫。三哥，周三卫之手，只是他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因此我义父盖九霄跟我说，说我一定要到大宋朝，头一个事儿，千方百计寻找这把名剑，如果把这宝剑找着给了他，就等于报了他的恩德，这是头一件。还有一件事儿，哦，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说讲。还有件事儿，我义父说了，他在宋朝确实得罪了不少仇人，他也提到了什么胡燕三绝、古凤春、铁伞先生古来稀，还有武圣人张三丰，说这些人确实都是他的仇人，这些人不死，他老人家是死不瞑目。另外他老人家还提到了你的名字，哦，还提到我了，真的是。他说你是个年轻的后生，被定为什么武当和铁伞的传人，叫岳庭，乃是岳飞之后。你到了宋朝之后，千方百计想方法把这些人都干掉，杀他个一个也不留，就等于报了他的恩了。嘿嘿，岳庭一听一乐，哈哈哈哈，哎呀，盖九霄啊，盖九霄，这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好啊啊，真行真好，真行啊。那我再问你，你既然过了江了，你也到了大宋，到了中原，咱们再三么不杀我，你杀呀，你为什么不下手？你下手啊。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呐、啊、你得允许我把话讲完呐、啊、在过江的时候我真想杀你几次，我都想对你真下手，但是我始终下不了手，这里边有确切的原因呢。哦，杨红，什么原因？你倒说呀，你说呀，他这个什么原因？你不杀我，说。三哥，我总觉得我下不了手，一点咱们的先人都是生死之交啊。再一个，一见如故，我从心眼里往外对你有喜爱之情，我喜欢你呀，所以我下不了手啊。杨红说完这话，这脸红的跟苹果一样，把头一低。岳庭一听这脸也臊了个大红脸，心说啊，这话

我还真不应该问了。行了，这篇也接过去了，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会儿是女的，一会儿又是男的，这究竟为了什么？怎么回事？你讲一讲。三哥荣炳，我一覆盖九霄，打发我过江，给我带来两封书信，一封信让我交给奸相秦桧，叫秦桧无论如何插手帮忙，一定把你斩尽诛绝，而且把你们这些人刀刀斩尽，全都给杀绝了。然后呢，给大金国帮忙，大金国也对秦桧许诺给好处，另外让秦桧帮着寻找这口湛卢宝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另一封信呢，就给阴阳教教主写的，让他鼎力相助，如果他给帮了忙，达到了应有的目的，必有重谢。究竟给他们什么好处，我不得而知。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年轻的女孩，过江之后我义父盖九霄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放心，派了个贴身保镖，所谓保护我，实则是真正的监视于我，而且呢，派的不是男的，是个女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嗯，月婷点了点头，上了岁数的女人，她叫什么啊？她叫飞天蜈蚣赵秀娘，据说她也是盖九霄的养女，我们姐妹相称，她的武功相当了得，我义父让她跟我一块儿过的江。现在我已经完全看出来，他不是什么保镖，分明是监视我，是我义父盖九霄派在我眼前的耳目，派在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故此我心中十分的懊悔。我背着他们不知道来了个幻术大挪移，有时候呢，我就带上这假脸儿。连三哥你都让我骗过去了，我化妆成了年轻的武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纵横四海，来去自由，有天一般人也不知道。三哥说到赵青纱穿白衣裳，手里拿着劈水电光刀的，跟那个八步碎心掌满飞，还有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打斗，而且呢，从棺材里飞出来，那个人就是我。我当然记得，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你的举止动作、一言一行，让我看得眼熟。现在你都讲明白了，我也想起来。这么说，那个道士是你用飞刀给打死的，正是我。好，甩掉了飞天蜈蚣赵秀娘了，一点不假。三哥，一点都不假呀，我就愿意跟三哥在一起，我不愿意在阴阳教里边待着，故而我用各种方法甩掉了飞天蜈蚣赵秀娘。现在我心里非常的矛盾呢，我不知道我下一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助你一臂之力。行了，夺命珠刀杨红，别说了，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往事就不要再讲了，你就说说眼前下一步你想怎么样，应该有什么打算，让我也听听。好吧，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时是人家把我一家人给救了，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我也不能变，他老人家始终都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啊，我要忠于他。

0: 人家，这一点不能变呢。
1: 嗯，好，好，好，好，你忠于他，这么说你就得替他办事儿呗，是不是？那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让你宰谁你就宰谁。那么说咱们两个人就是仇深似海了，解不开的仇疙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了。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平心而论，他老人家有一些做法我真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我也是深恶痛绝。我深知三哥乃将门之后是个好人，我希望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十分的矛盾。我是背叛我义父盖九霄呢，还是跟着三哥你呢？我说杨红啊，别啰嗦，别往下说了，这玩意儿只有一条道，别无选择，要不你就帮我的忙，要不你就帮你义父盖九霄的忙，这玩意儿冰火不同炉啊。杨红啊，你必须拿出主意来，再这一说你是个果断之人，现在必须拿出主意，我也想听一听。正说到这儿，杨红低着个脑袋，冷不丁的突然站起来，三哥不好，有人偷听。这耳朵可真尖，有一种特殊的功夫，就是鸡司晨全守夜。再看杨红一撩衣服飞身行，蹭上了草棚了，到了草棚之上扎着臂膀定睛瞧看，月亭也跟上了。谁？这话要叫旁人给听见那还了得，要了命了。这一看正好有俩人，这俩人见势不好，撒腿就跑，那边是树林，奔着树林就下去。出出出出出，杨红一看哟不好，两眉一挑，银牙一咬，身形晃动，嗖嗖嗖就要把这两个偷听者给杀了，不然就坏了大事。月亭在后头也跟着，月亭眼尖看得清楚，闹了半天前头跑的是一高和一矬，那个矬的矬骨伦敦，短脖枪，大脑壳，后边是个细高条，跟电线杆子差不多少。月亭眼尖，这不就是我的人吗？著名的山西的风雨二侠，那个矬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风卷残云胡志天，那个细高挑像电线杆子那位，正是暴雨福州刘光海。再看月亭就喊杨红不要动手，自己人。下句话的意思你千万别伸手，可是为时已晚。夺命主刀杨红真厉害，别看是个大姑娘那么温柔，伸上手出手如电，就见电光一闪，咕噜吧咕噜吧，两颗人头落地，血枪子也喷着，再看枪子尸体也倒地了，这两个人当时就死在了杨红之手啊！两颗人头落地，尸体横躺竖卧，月亭此时再来到眼前已经晚了。哟，好啊，哎呀，杨红啊杨红啊，这回你可杀错人了，要了我的命了，这是我磕头大哥和尚法镜和磕头二哥侯殿臣的爱徒，这回月亭可真翻了脸了。再看此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把把杨红的千心给抓住了。按理说男女有别，伸手动脚有多不文明啊，现在这月亭也不管那一套了，一把把他抓住。你杨红啊杨红，你为什么要杀我？是哪头的啊？口蜜腹剑，你比蛇蝎还狠呐，你比那狐狸还狠呐，

0: 你赔，你赔呀！就这么一拽他，杨红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把刀上的血蹭净之后带起来了。三哥，且慢，你冷静点行不行？你把手松开行不行？你还要解释吗？你把手松开。不管怎么地，这俩人已经死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也知道，他是我们大哥、二哥的爱徒。我也知道他们是山西的风雨二侠，也曾经跟着你出生入死，保着你，这也不假。三哥，但是有件事儿你不清楚，实不相瞒，你都傻透了。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哪是你的人，他们纯属是阴阳教的人，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刺探你的行动。你误拿他们当了好人，实际他们是奸细呀。三哥，我不能骗你，我说的句句属实。哼，杨红，你胡说，我不信，岂有此理呀。他们跟着我到处打斗，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出生入死。我亲眼看见他们手刃官府的爪牙，怎么可能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是阴阳教派来的卧底，卧在我的身边？这件事情我肯定不能相信。我敢说呀，他们是真正的好人。哎呀，三哥呀，江湖的经验你是一点也没有，都傻实心儿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骗取你对他们的信任。我敢说，我到阴阳教之后，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人领过三次赏钱，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的行踪，他们都禀报了阴阳教的教主和两名总管。我在旁边听得真耳切真呢、那阵儿我还说呢，月婷太傻了，误拿奸人当亲人，就是哎，他不清楚。三哥，现在我杀了他们，他们的确是奸细，你不信，我说的也是实情。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没有那么回事儿。杨红啊，我现在判你两大罪状。要三哥，这事儿我帮了你了，帮你破了案了，实话跟你说了，你还给我定了罪。那你说说，我倒想听听，我有哪两大罪状，我的罪状都是什么？哼，你罪状可大了，你是大宋朝的人，宋代名将之后，但你投敌叛国，跑到大金国去了，认贼作父，其罪有一，你诬陷忠良，妄杀好人，颠倒是非，其罪有二。所以说，我说你罪大无边。杨红一听，脸儿沉下来了，面沉似水。三哥，那要据你这么说，你把我就判了死刑了。对，你非死不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月婷说着话就要动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 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瑞典暖心小说之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清单人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63岁的家庭主妇离家出走，最终收获新生活的故事。相信它能带给你一些力量和勇气。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生的所有疑惑几乎可以全部浓缩成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生活？他在小说《清单人生》中便讲述了一个女人寻找答案的过程。主人公玛丽是一位63岁的老太太，在家相夫教子40年，生活的简单又无趣。她严格按照固定的时间作息，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她习惯将所有事都记在清单上，以为只要照着做，生活就会有序进行。没想到一通电话打破了这般宁静，一场自我救赎从此展开。这时她才深切体会到，不同的选择之下，真的会有不同的人生。清单人生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继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外婆的道歉信之后的第三部力作。巴克曼1981年出生于瑞典赫尔辛堡，凭借自己的博客和专栏。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5: 蓝而名声大噪。这本书一如既往地沿袭了巴克曼的温情路线，前一秒可能会让你心酸落泪，后一秒就能让你捧腹大笑。这是一个有泪、有笑、有爱的暖心小故事。正如书的封面写道，人生有一种艰难，是舍弃无比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熟悉的生活只是给了人们现实安稳的错觉，但它并不代表这就是你最好的活法。选择活在别人眼里，很容易迷失自我，成为生活的傀儡。选择为自己而活，虽然需要勇气，但是每一步都会走得特别近。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服贸会上讲述科研加生活新故事；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金秋9月，首钢园高炉与展馆相应，服贸会2号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里，来自怀柔区的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展位前人头攒动。今年春风把科研服务摆到 C 位，一边是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专业洽谈，一边是地福润神堂谷带来的可视、可饮、可佩戴的大健康产品。一个传统药企正在服贸会上讲述着科研加生活的新故事。
11: 展位入口，暖黄色的全新 IP 形象春风小牛格外醒目，圆润饱满的造型，胸前独具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葫芦符号，让不少观众第一眼就停下脚步。但真正让专业观众围拢过来的是展位核心位置的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4年9月，春风药业建立国内首家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6北京市发改委、市科委、市经信局纳入北京市首批146个中试平台体系。
12: 今年的服贸会我们还是以突出这个科研服务为主题，因为我们有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这是一个全链条一站式的

0: 中医药科研技术服务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线。
1: 据了解，该平台可为高校、研究型医院、科研机构、药企以及科研工作者提供从小试研发、中试验证到规模生产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也能为高校、医院及学会、协会提供科研和教学实践服务。春风药业已与北京中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研究型医疗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挖掘临床优势产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服务做底座，大健康板块则让中医药变得可感、可视、可消费。在地肤润展区，天然植物化妆品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今年首发，
2: 看这个展的感觉还蛮好玩的，所以然后也见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产品。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品牌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其实企业的力量还是蛮大的。这款产品感觉还蛮新的，用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成分嘛，尝试之后，还是感觉不错的。
1: 此前颇受好评的玉竹系列植物化妆品以及多款功效护肤品也吸引了不少服贸会观众和回头客专程前来购买。京剧脸谱面膜依然保留着文化辨识度，以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为设计灵感，让护肤成为国粹文化的日常演绎。神堂谷新品品尝区里，来了解药食同源饮品的观众络绎不绝。继紫苏饮成为明星产品后，今年神堂谷新推出苹果黄芪、桑葚枸杞、桂圆生姜等六款健康养生植物饮料。优质的科研服务的合作愈加紧密。今年服贸会上，春风药业与望京医院合作的代泡茶、膏方以及香牌、手串、钥匙扣等中医药文化转化产品在望京医院展位亮相展出。从 CDMO 共性技术中心到天然植物化妆品，从药食同源饮品到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中成药及化药制剂，春风药业在二号馆展示的不只是一件件产品，更是一条从科研创新到产业转化再到日常消费的中医药新链路。
0: 在连续的这么第六年的参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春风的服贸品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它对于企业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上新品的一个发布的很好的平台，因为这平台很大，是国际服务贸易，产品的试用、交易，都在这里可以实现。
3: 9月12日，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
1: 首都科技工作者接力赛是北京市科协服务科技工作者、丰富科技人才文体生活的品牌活动之一，已连续举办四届。本届赛事以蓄力心智动能、领跑时代新篇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办赛模式，拓宽参赛参与面。线上赛事于8月面向北京广大科研从业者与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搭建起跨地域云端参赛场景，让不能来到线下参赛的跑步爱好者也能够参与其中，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线下比赛队伍涵盖北京计算机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236家学协会、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单位，设置4人接力半程马拉松项目，主打团体竞技。
4: 去年我们在这里完成了首次的奔赴，今年再次站上赛道，就想把科研人的坚持和拼搏的劲头坚持跑下去。
1: 比赛赛道串联起怀柔科学城多处标志性科创地标，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大国重器分布赛道沿线。选手们奔跑向前的途中，近距离感受北京科创高地浓厚的创新氛围，在脚步的交替间体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力量。
5: 我觉得这个以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来参加我们怀柔科学城的比赛，一个是我们能体现在这个比赛中体现自己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能有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个赛道能迎来这么多单位，还有咱们这么北京科协这么多的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我们这个怀柔科学城一贯的开放的理念的体现。
1: 和往届赛事相比，今年的线下赛场进一步打破群体参与界限，参赛队员

0: 中既有深耕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也有热爱运动的普通市民。
1: 环境特别好，今年比去年的氛围也好，就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0: 市科协、市体育局、怀柔区领导国肖冉、杨军、赖良参加。
2: 9月11日，由清华大学裘真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主办，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会议既是对这一理论里程碑式成就的致敬，也为面向未来凝聚学术力量、催生前沿创新创造契机。
3: 当天的研讨会邀请两位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4位来自四川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报告，聚焦卡拉比、丘几何、弦理论、镜像对称等前沿科研方向。院士及专家学者围绕几何发展历程、6维超引力理论、机器学习几何筛选等多个核心研究领域，分享团队最新科研成果，开展深度国际学术研讨。与会人员深入交流思路，碰撞学术思想，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前沿探索，促进数学、物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此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大力博斯带来通识科普报告《电影《九维空间来的人》中的科学》。报告中，大力博斯结合影片解读背后的科学原理，带领听众从微观的基本粒子世界延伸至宏观宇宙，回溯宇宙的起点大爆炸，让深奥的数理前沿知识走进普通公众。
4: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基层快速检测实操能力，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安科质检站组织开展蔬菜甲醛快速检测专项培训，同步启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通过专业培训、实地观摩、科普宣讲多种形式，普及农产品检测知识，展示标准化检测工作流程，提升基层快速检测能力水平。本次培训面向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工作人员以及辖区农业种植、农产品收购等经营主体。培训现场，工作人员首先传达市级工作要求，通报辖区重点蔬菜品种风险排查情况，结合本地农业生产与监管实际，明确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培训围绕重点蔬菜甲醛快速检测核心业务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检测原理、行业规范、适用场景等基础内容，逐项示范规范取样、实验操作、结果判定、异常处置等全流程关键环节。同时，针对基层日常快检中常见的操作误区、技术难点和风险关键点，开展专项答疑，破解一线工作堵点、难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实操技能，切实提升现场风险筛查能力。培训期间，区农业农村局质检站同步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组织参训人员走进标准化检测实验室，近距离观摩农产品质量安全精准检测全工员，全程陪同讲解，逐一介绍精密检测设备功能用途及实验室管理制度，重点解读农产品农药残留定量检测流程，让基层从业者直观感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次活动将专项技能实训与实验室科普开放有机融合，统筹推进业务赋能和科普同化专项实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素养和经营主体自主排查能力，夯实农产品源头管控基础，依托实验室开放日观摩形式，进一步拉近农安监管工作与基层从业者的距离，凝聚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共识。下一步， 区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辖区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监管实际，常态化开展基层检测技能培训、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持续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源头风险防控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

0: 安全。来自区档案局的消息，为持续压实档案法制化管理要求，从源头规范立档单位整理标准，全面提升到期档案移交质量，保障年度档案接收工作依法依规精准高效推进，近日区档案馆开展档案知识大讲堂活动，汤河口镇机关各科室近30名专兼职档案员参加。本次活动立足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核心职能，聚焦档案移交尽管标准，系统解读档案法规依据、工作原则、门类划分、整体质量要求、归档移交流程及档案工作法律责任，重点对文书、声像、实物、会计、科技5大类档案规范化整理标准进行细化说明，主的类目界定、材料归集范围、保管期限判定规则及整理归档规范，精准纠治阶层档案分类不准、整理不规范、期限划定不严等常见问题。此次活动明确了基层档案整理标准，进一步夯实了汤河口镇工作人员业务基础，强化依法治档意识，从源头规范档案整理质量，筑牢全区档案资源归集根基。下一步，区档案馆将持续前移业务服务关口，强化基层档案工作队伍建设，以标准化前端业务护航到期档案依法依规高质量接收尽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周末对公众免费开放，首钢园会展中心设置6处登陆厅，分别位于群明湖大街、二高炉南路、焦化厂东街和焦化厂南路。为方便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本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18处。展会期间设置有专用免费接驳车，往返于停车场与2号、3号登陆厅之间。首钢园内及园区周边还设置600余处非机动车停放区，园区内已设置多处网约车上落客点。9月12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今年暑假，北京站在减少对老站设计改动的基础上，推进出站口斜坡处增设行李坡道工程，提高旅客出站的体验感。目前，北京站已有15台电扶梯完成升级改造，实现智能化系统全覆盖。消防联动、设备健康监测、远程动态管控3大系统同步投用，系统可秒级识别扶梯逆行、旅客摔倒、突发拥堵等特殊情形，关注携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的重点人群，并第一时间触发预警。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

0: 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听。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欢迎邢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了宣纸，为大家介绍了笔，很多常识啊。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墨和砚上，墨模啊，就是制作墨的模子。我们听听策展人邢宇在现场是如何为我讲解的。
2: 墨模制作这个墨的这个模子，这四件是这个一级文物
0: 哦，
2: 啊，就算是这个展里边那个
0: 比较重量级的，
2: 对，分量最重的展品。
0: 嗯，
2: 啊，
0: 墨模，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告诉大家哈，其实就是一个长大概有40公分，宽10公分，然后它的厚度大概是3-4厘米的这么一个木头，那么它中间呢就掏成了一个方形。
2: 对对对，
0: 啊，这可能就是嵌当时那个墨的那个地方。
2: 对对，
0: 大体就是这个感觉哈。
2: 对，
0: 嗯，
2: 然后这个墨模呢分这个就是面膜，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顶上这一块膜，
0: 嗯，
2: 和这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0: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左右前后，就是咱们展出的这个呢只有三块，就是说这个总膜，就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是总膜，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上面的盖，就是这个面膜，还有一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0: 嗯，
2: 然后这三块膜呢一样形成了一，就把这个墨放进去，最后就形
0: 一个立方体，它有六面。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东西已经给它四面了。
2: 对对对，
0: 那在底下一个面，上面一个面膜。
2: 对对对对，
0: 那它就成了一个就方形的。
2: 对对对对，
0: 立方体的这么一个墨。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过去你插门栓是不是得插到那个门栓旁边的那个东西里头？
2: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像那个啊，就大概的感觉
2: 有点像那个豹子。
0: 哎，有点像豹子。
2: 对对对对，
0: 就豹子你把上面那个东西去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它这个东西就像感觉这个外形就是墨膜的样子。嗯，
2: 对对对，
0: 嗯，
2: 对，就是那个在那个制作这个墨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墨啊是用那个松胶，然后用它烧成的那个烟，就是松烟，然后做的，
0: 嗯，
2: 啊，先取烟，取完有黑色的，
0: 嗯，
2: 特别的黑墨嘛，然后和上这个骨胶，就成了一个就跟面团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2: 知道吧？然后给它那个捶打，就是那个捣，
0: 具有一定韧性和粘性。
2: 对对对，就像面团一样。
0: 嗯，
2: 然后要给它捣得非常的均匀。
0: 嗯，
2: 捣匀了以后呢，然后给它那个就是称重，就是比如说切下一块，一般都是，一般是这个，比如说有2两的，有4两的
0: 啊，
2: 哦，啊，然后那个切下一小块来，称完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墨膜是2两的墨，那它里边就你放2两，正好能压出一块墨来。
0: 哦，
2: 啊，就跟那个做那个糕点，对对对，那个模子一样。
0: 多大的劲儿，
2: 对对对对，
0: 剂子，
2: 对对。然后那个它在这个墨膜上面呢雕刻一些这个比如说诗文啊，或者是这个图案啊，
0: 嗯，
2: 啊，风景啊，这种压好以后，这些图案就会那个印在这个墨上，
0: 就有点像，比如说过去自己打月饼。
2: 对对对对对，
0: 有月饼模子，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这意
0: 思。那月饼也得是这么大，放在里头，正好严丝合缝的。
2: 对对对，
0: 这个墨也一样
2: 啊
0: 啊。但是它比如说放在模子里，它一开始就会有一些基础的花纹，是吗？我看这上面其实雕刻的特别细。
2: 对，这个是棉花图，
0: 啊，
2: 是这个胡开文做的。棉花图这个原来的这一个墨模啊，是那个乾隆30年的时候，有这个大臣进献的这个棉花图。
0: 嗯，
2: 棉花图一共是16幅，是讲这个棉花从播种一直到这个是收获织成布，然后在这个经过这个漂染，最后形成了这种棉布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古代是农耕社会嘛，16幅这个棉花图后边有这个乾隆的御制诗。最开始原来的那幅乾隆年间那个墨模呢已经遗失了，然后这个是光绪年间胡开文做的。胡开文呢是这个清代的这个徽墨4大家之一，
0: 嗯，
2: 啊，就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仿当时的这个棉花图做了一套这个墨模，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是2件，就是说因为原来那个墨模已经遗失了，所以这件墨模呢就显得十分的珍贵。
0: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段录音啊，也涉及到了一个墨的制作。那说到这个墨的制作，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墨了呢？
2: 中国人使用墨的这个年代还是比较早的，也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边，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儿，
1: 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6000-7000年的这个时间。
0: 新旧时期交替大概是在8000到10000年左右，是吧？如果他使用了这个技艺，距今7000年左右。刚才秦宇说用了石墨，其实我们铅笔的那个芯儿，石墨，它是石墨。我们说铅有毒，其实不是，它你用的其实是石墨，铅笔的铅里头也没有毒，
1: 碳的一种，
0: 碳的一种啊。中国人开始使用这种原料进行绘画或者是书写，其实可以追寻到7000年前左右。
1: 哦，徽墨呀，就是最开始盛行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李廷圭的墨，在当时是最好的，是被这个南唐后主李煜选为御用墨的这么一种。李廷圭他们原来不是这个，他的父亲就原来叫西廷圭，然后因为这个李煜呢，就是选他作为了御墨以后，赐他这个国姓李，所以后来才叫李廷圭的。父亲的西超和他最开始是在这个山西那一边，也是那个就是制墨的这个名家。当时他们做的那种墨叫古玉糜，因为战乱，他们从这个北方迁徙到了南方，就是现在的这个安徽一带。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比如说黄山啊，就是山区里边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好，就是都是这种古松树。因为他做墨呢是需要这个松树的这个油松枝，然后烧成的这个烟来做墨。然后他就用这个当地的松树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溪间的这种水，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创新和这个研发，做出了后来的这个西廷圭的这个墨，又叫这个李墨。古时呢也有这个叫千金易得，李墨难求，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墨是非常的好。
3: 今天研墨的人不多了，墨石实际上现在今天做一种文化象征了，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收藏品了。墨是非，实际上呢，大量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呀？是墨汁儿。墨汁儿呢，也是清代的学者，研制出来的。后来呢，谢松岱这个学者开了一德阁墨汁儿店。我们今天说墨汁儿发展到今天，这个历程也很不一般的。最早的墨汁儿是不耐储存的，没用几天就变质了，味道很难闻的，而且呢，墨汁儿写的字和画的画很容易什么呀，叫跑墨。我们行话讲墨站不住，就拼着命的加胶，但是胶一大了呢又发板结，墨又站不开，所以呢最后在60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一德阁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金石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用。那么今天墨汁发展到很高级了，直接就可以用于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它把

0: 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酝酿感情的这点事儿全抹杀了。
1: 审美它是有个过程的啊，它其实事先是需要铺垫和酝酿的，是吧？你比如说研墨的时候，其实你也不是机械的在那研墨，你是在准备情绪上的一种代入。但你后来这些东西都没了，你就留一内核，它可能就不会产生后来这样美好的内核了。
0: 对，所以意在笔先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叫什么叫读帖这个功夫也没了。
1: 对，所以过去文人读帖掉水里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0: 所以呢，我们新鲜的事物有利有弊，墨汁儿是速成，但是墨汁儿把我们前头这种艺术创作的前头的这种感情的酝酿阶段取消了。
1: 对，我们说任何事物它发展创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双刃剑啊。我们今天可能司空见惯的事物来到我们面前，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的来路而已。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那说到这个墨啊，刚才星宇说到了做墨的一些原料，是吧？这个小说《荣宝斋》里曾经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他去救一个人的命，把家里的老是可以吃的，对吧？
3: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不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0: 它就加了冰片了。
1: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有凉血的作用，在古代它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来说，比如说紧急情况得不到及时的全面的治疗，会想到墨，但是药店一般不会卖这个墨。
0: 墨实际上这里的从墨的分类上呢要细分，有松烟墨，有油烟墨，实际上都是产自于黄山。实际上松烟呢是异于书法，因为书法呢我们所谓行话这墨叫一汤黑，所以墨呢不能死黑死黑的，所以用松烟。油烟呢它要墨分五彩，真正我们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
1: 墨梅吗？
0: 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1: 这油烟墨的这个
0: 油烟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画姿。只有用徽州最好的油烟墨才能达到层层渲染。为什么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它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它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呢反出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孤立的一个现象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1: 你是说有一个技艺特别高超的书法家，无论是艺术修养还是他的技巧啊，无论是道还是术，那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给力的工具。

0: 也创造不出那样巅峰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说到了墨啊，安徽的歙县，歙县古称徽州。很多人对徽州文化如果了解的少的话，也知道哎，这儿的砚台，这个歙砚很有名啊。关于砚台，其实是展现了一个发展的脉络。星宇给我介绍了一方汉代的砚台和一个唐朝的砚台，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1: 听众朋友，我现在面前的这两方砚台它就相对比较古老了，一个是汉代的啊，一个是唐代的。那么汉代的这个是圆形的石砚，那个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砚台了，而且我们看这方砚台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那么古老，就是它和汉代的那种文物有契合的地方，但是也有你现在把它拿出来说是金人就是雕刻的，好像也说得过去，是吧？而且我们看这方汉代的砚台啊，它是一个像铜镜大小啊，大概直径有一个手掌这么长，
2: 20多公分吧，
1: 20多公分。那么它两边还有一个其实是储水的这么一个小的挖兜，就可以比如说用笔去蘸一蘸，
2: 对，
1: 然后再调这个墨，
2: 相当于砚池的
1: 砚池哈。
2: 对，
1: 那这个唐代的多足砚就显得要特殊一些，是吧？这个是什么质地的？
2: 就相当于是陶的吧。胎质的，对，
1: 胎质的。为什么叫多足砚？就是这个砚，
2: 是因为对，因为这个砚的下边有17个这个蹄形的足，所以叫多足砚。
1: 这个足的这个造型，其实也有唐代的那种，它文化比较包容，就少数民族特色的那个感觉，是吧？
2: 对，有点像骆驼的，其实也不一定。
1: 对，就反正就是一种写意的手法吧，
2: 对，
1: 就是比较浪漫的那种感觉。
0: 那说到这个安徽歙县为什么这么有名，那个地方可以有这样的物质条件，
2: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0: 对，
2: 其实那字念邓，
0: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2: 对。然后这个歙县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砚台，然后被这个南唐中主李璟然后就看到了，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歙砚。歙砚呢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的细腻，研磨的时候这个墨汁呢就是非常的均匀，然后对于这个书法绘画来讲就是研出来的墨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歙砚非常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这个歙砚呢产在这个龙尾山，所以它就又叫这个龙尾砚，然后古代的这些这个书法家呢就是大文豪什么的对这个歙砚也都是那个非常的称赞，然后像这个欧阳修就有诗就说这个巧施雕琢鬼神经，老夫喜得金星砚，云山万里为虚行。这个金星砚呢就是歙砚的一种，就是这个歙砚的这个歙石上面点缀着这个就像金星一样的这种金黄色的小片片这种啊，所以它叫金星砚。然后这个苏轼呢也称这个歙砚是色不留笔，华不聚墨，瓜肤而易理，金生而欲德，就是来把这个歙砚烘托的非常的高大上了一下就
0: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书法家啊，他们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有一方好砚台是一件很幸福的很荣幸的事情。
2: 对，
0: 那今天从收藏的角度看似乎砚台更被人们所追崇啊，更喜欢。关于这个砚台还有很有特色的书房清供，我们继续和您聊，我们再见。
3: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0: 曲。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2: 大家晚上好。
1: 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和我的男友，我们俩恋爱三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已经32岁了，我今年呢是26岁多，那么我们俩恋爱这么长时间吧，可能是以前我年轻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刚毕业没多久，这两年啊才慢慢的意识到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好朋友提醒我，或者我自己啊有的时候看到电视剧里的一些情节，朋友的家里人啊对他特别细，我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爸他妈跟我们没在一起啊，他爸他妈在南方老家那个城市，那么每次到各种各样季节的时候，老家的各种各样的零食好吃的肯定会寄来
2: 啊，
1: 他爸他妈会寄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也享用了很多，这一点是很开心的，还有呢就是他爸他妈每天几乎都会打电话
2: 啊，
1: 比如说打电话问他今天做什么了，今天的工作中都有什么事情啊，今天如何如何啊，

0: 打电话的时间呢，通常都是在晚饭时间。
1: 晚饭。
0: 现在和谁在一起呢？
1: 嗯，
0: 又是我。
1: 嗯，
0: 啊，是不是一块在吃饭啊？在吃什么呀？哎呀，吃的东西健康还是不健康啊？这是他爸他妈最常见的聊天内容。
1: 嗯，
0: 那当然，随着我和他关系的这个加深，他父母也会跟我聊一会儿天儿。
1: 嗯，
0: 而且呢，如果啊，他父母打电话联系不到他，比如说他在加班。
1: 嗯，
0: 或者他老板在开会，有的时候他们下了班了，
1: 嗯、
0: 可能要开一个总结会。
1: 嗯，
0: 此时他是不方便接电话的。
1: 嗯，
0: 那我可能在他公司附近在等他。
1: 嗯，
0: 他已经告诉了我，他可能今天要加班或者如何的，他父母就会把电话打给我。
1: 嗯，
0: 也就是说啊，他妈妈如果啊片刻听不到他的声音，都会着急。
1: 嗯，
0: 我觉得以前啊，我还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1: 嗯，
0: 因为他妈他爸对他特别特别的关爱。对我说话当然也是很和气的，
1: 嗯，
0: 但是有几次，我们也有朋友在的时候，
1: 嗯，
0: 他妈有的时候不仅是给他打电话，也会给我打电话，也会问问我和什么人在一起啊，我的工作怎么样啊，
1: 嗯嗯嗯、
0: 如何如何的时候呢，我有朋友就听到了，就会告诉我说，小莫，他父母好像管得太多了，他已经30多岁了，
1: 嗯，
0: 你不觉得？他父母管这么多，对你们将来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1: 嗯嗯，
0: 这一点吧，我就比较担心。那我也问过他，但是我觉得他已经习惯了。他说，爸妈就他一个独生子，又没有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啊，父母对他的这些关心，他觉得很正常的，把他自己的生活向他父母来汇报。
1: 嗯，
0: 他认为这样父母也会更安心一些。
1: 嗯，嗯嗯，
0: 可是呢，朋友的提醒，包括我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我觉得那个家人如果和自己的子女太琐碎的这种细腻的连接比较多的话，将来两代人的生活会有冲突吧，我就会比较担心了。所以呢，我们还没有结婚，是因为我的年龄我觉得还小。比如说将来我们要在一起了，他父母是不是也会管那么多呢？那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应该怎么做才合适呢？
1: 这个影响一定是会有的。按照这样子一个电话的频率啊，每一天要打这样的一个电话，很明显我们的这位男，就是男朋友已经是习惯了，应该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模式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规范。那我们的这位女听众的话，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而这个担心呢，是完完全全是合乎道理的，因为在未来你们两个人将组成一个新的家庭。那么你的父母和他的父母其实就已经不再是你们这个家庭的家庭成员了，他们属于原来的你们的原生家庭，而你们两个呢会是一个新生家庭。新生家庭里面的话，老一辈的原生家庭对于你们一个新生家庭的过多干预和过多干涉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们的新生家庭的正常生活。
0: 嗯，
1: 所以这个影响是一定会有的。但你要如何去应对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让你和你的男朋友啊进行一个交流，或者说是在为未来的生活做一个铺垫。那这个铺垫首先第一就是，你的男朋友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电话和他父母的对他的一个关心对你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你不能说对他有影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构成了影响的一个因素。所以你需要去让他能够站在你的角度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对你是有影响的。那其次呢，就是你需要知道该怎么去和你的男朋友去谈他父母的事情，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你们俩还没有结婚。
0: 对，
1: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所以你一定要慎重去跟他探讨，而且一定要有一些技巧和一些方式方法，不能过于生硬，也不能直接就把问题拽出来或者丢到他的脸上，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很受伤，那肯定也会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需要让他去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你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那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于他自己有没有一个困扰，或者说你有没有

0: 看到他的一些我们常说的妈宝男的性质或者是特质。比如说当你们两个人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过这种需要给他父母打电话寻求或征求意见的这种行为，还是说他自己其实完完全全具有独立的自主的行为处事的准则和原则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啊，不需要去征求他父母的意见。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们两个人要结婚，什么时候去领证呢？这个是中国人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很多中国人他们会，我们很多人哈会去定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注重传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去征询父母的意见，比如说哎，你们翻翻黄历看看什么时候是一个黄道吉日，哎，这可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范围，它其实有个讨个彩头。那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会在意，可能就会选一个自己的纪念日，比如说是我们两个人认识第一天的日子啊，我们就会选这一天去做我们的结婚的登记日。哎，这些一些事情，比如说关乎到你们两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一些大事，他有没有会去征询他父母的意见而自己不做主的，或者是自己做不了主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很明显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之中，他将会很多方面去征求他妈妈或者他爸爸的意见，而忽略掉你的意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你需要去好好的去跟你的爱人啊去探讨这个问题。你需要让他清楚，也需要让你们双方都清楚，在未来的生活之中，在未来的家庭之中，真正能够做主能够拍板的其实是你们两个人，而不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你的父母。否则的话，将会对你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可能会是持续性很长的一个影响。
1: 嗯，对，所以问题还是要探讨的。
0: 嗯，
1: 你的朋友说的那些也好，看的电视剧也好，不一定真正就是未来会如何如何的严重和可怕。
0: 对，
1: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特别是如果你很介意。
0: 嗯，嗯，
1: 目前看到的就是，假如你们结婚了，很有可能延续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0: 形式，
1: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的结婚，如果依然你们是在北京，
0: 嗯，
1: 他的父母是在老家，
0: 嗯，
1: 在南方的那个城市，可能每天都会打电话问问你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可能将来，随着老人家年龄增长，对，有可能想和你们在一起。
0: 对，住到同一个城市，嗯，这不是没有可能性。
1: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心里边要有数。
0: 嗯，
1: 我觉得你和你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男朋友一定有让你比较欣赏的地方，很喜欢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和谁在一起，很遗憾的是，我们一定有让我们觉得满意的，也会有让我们觉得不满
0: 意
1: 的地方。
0: 嗯
1: 嗯，有的是这个个人的问题，有的是他的家庭问题。
0: 对，
1: 那么看来这个家庭问题就是你的一个梗。
0: 嗯，
1: 你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将来会不会扩大呢？我觉得是扩大，还是这个问题会解决，或者说这个问题在你心里不成为障碍，完全要看你们俩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甚至最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这是你男朋友，你未来的先生和他父母互动的一个习惯，你完全让他放下这个习惯挺难的。
0: 不可能的。嗯，
1: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模式了。
0: 对，
1: 就是这个儿子什么都愿意和爸妈聊。
0: 嗯，
1: 爸妈也什么都愿意问。爸妈每天的核心就是关心我儿子的生活。
0: 嗯，
1: 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最重要的是你能接受吗？如果说哎，以后结婚了，你们在晚餐的餐桌上，
0: 嗯，
1: 你做好了饭。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电话响起来了，公公婆婆的电话，你们吃的什么呀？开视频让我们看一下。
0: 嗯嗯嗯，
1: 如果你觉得啊很好，没关系。
0: 嗯，
1: 我习惯了。
0: 对，
1: 我每天我主动的打开视频，爸妈你们看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你们吃的什么什么呀。
0: 嗯，
1: 对吧，两家人和和美美的聊几句，放下电话各自吃饭。
0: 对，这是最好的一个，
1: 这是最好的状态。就是我就要问这个女生，你能不能接受这些。
0: 对
1: 啊，如果说你能够把事情接受到这个程度，就是你也像你的男朋友一样，你也是这对老人的孩子，
0: 嗯，
1: 你也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老人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0: 对，
1: 聊什么就聊什么吧，
0: 对，
1: 没关系。那我觉得你不要先预设说这是一个障碍，
0: 嗯，
1: 你就把它当成你们家的特点，
0: 对，当成一个生活的一个常态，
1: 对，或者说你说，哎呀，我。

0: 我不愿意跟他爸跟他妈聊天，
1: 嗯，
0: 那你允许他跟他爸他妈聊天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他爸他妈的电话来了，你说你不愿意聊天，你在旁边闷头吃饭，
1: 嗯，
0: 或者你走到一边去上网刷手机，
1: 嗯，
0: 看电视，
1: 嗯嗯，都可以，
0: 让他和他爸他妈聊着。
1: 对， 对对，
0: 你没有意见，
1: 嗯，
0: 你全当这个。你不当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并不觉得他是妨碍你们关系的。他们能聊多久啊？十分钟、半个小时吧。
1: 对，
0: 每天如果聊不得了了吧？
1: 对对对。
0: 啊，如果你会认为没什么，就没什么。
1: 对，
0: 当然内容还有可能会有变化，比如说父母和孩子之间如此的紧密，那父母有没有可能干涉孩子的生活？
1: 是，这是最需要去关注到的。
0: 哎，这个是需要关注的，
1: 嗯。
0: 那你可能要画的一个界限就是，你和他有了一个小家，小家的事情你做主。父母那边的事情，
1: 嗯，
0: 他们做主。
1: 对。
0: 你自己小家里的事情，如果你。
2: 调频101.3兆赫，怀。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能和你的现在的男友、未来的老公能够商量好，这个小家里边，我是家长啊，我是重要家长啊，哈，
1: 嗯嗯嗯，
0: 这个小家我们的一些决定由我们商量啊，
1: 对，
0: 好吧，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如果你们能界定下来。就好办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小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什么东西你可以，什么东西你的男朋友可以跟他的父母说，什么事情你的男朋友最好不要跟他的父母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3: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
0: 袁萌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
1: 嗯，
0: 女士说，我在婚姻中现在自己有孩子了，
1: 嗯，
0: 孩子不到一岁，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婚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是因为我嫁给他的时候啊，他是离过婚的，
1: 嗯，
0: 有过孩子的，
1: 嗯，
0: 那么那个孩子呢是一个小女儿，
1: 嗯，
0: 这个小女儿呢现在才5岁，
1: 嗯，
0: 在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我知道他有女儿，
1: 嗯，
0: 我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觉得那可能自己要和这个和他在一起生活，我会对这个孩子好，
1: 嗯，
0: 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孩子，
1: 嗯 嗯
0: 那么还有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多一半是由他妈妈在带着，
1: 嗯，
0: 他的前妻是不要这个孩子了，他的前妻自己又去找了一个其他的人，
1: 嗯，
0: 然后和别人在一起生活，所以是不要这个孩子，
1: 嗯，
0: 自打他们离婚，这个孩子也才1岁多一点点、
1: 嗯，
0: 就一直是由我老公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婆婆在带着，
1: 嗯嗯嗯，
0: 现在呢是因为我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我又要上班，
1: 嗯，
0: 刚刚歇完产假要工作，所有从我生孩子起一直到我上班这段时间，他妈妈多一半时间就会到我们家来，
1: 嗯，
0: 照顾我。现在呢，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
1: 嗯，
0: 我们的孩子是个儿子，
1: 嗯。
0: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妈妈会把他前妻的这个孩子，他前面的孩子带过来，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和这个孩子就得初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孩子真的被奶奶惯坏了。因为奶奶总是口头语是这个孩子可怜，
1: 嗯，
0: 他妈妈不要他，
1: 嗯嗯嗯，
0: 所以呢那个奶奶的惯就不是一般的惯孩子，
1: 嗯，
0: 这个孩子要什么都会给，
1: 嗯，
0: 这个和我的育儿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那我也阅读了大量的育儿理念的书籍，
1: 嗯，
0: 了解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嗯，
0: 那我会觉得这样惯孩子对孩子其实是很不合适的。
1: 对，
0: 现在一个5岁的孩子挑食，爱吃糖，玩手机，发脾气，哭，坐在地上就坐在地上，这么大的女孩子上厕所还要找奶奶去帮她，所以我都觉得这个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和大人讲话没有礼貌，说话爱搭不理，脾气很大，特别的爱哭，一点点小事就哭个没完，啊，还有呢，像撒谎这样的事情，那简直就是随口就来，他奶奶。

0: 就是觉得他没有妈妈，就是觉得他们很早就离婚了，所以呢非常的可怜。而我老公呢，平时可能和孩子待在一起待得很少啊、我老公呢平时又工作很忙，看不到孩子的这些特点，再加上一个男人他又没有亲自去育儿，所以他对孩子好像也就是只要孩子不哭不闹就行了，只要孩子哭闹就尽可能的去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1: 嗯哼，
0: 这就会让我在这个家里慢慢的感觉到，我对这个孩子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教育，这个孩子就会哭。
1: 嗯，
0: 我只要有一点点，比如说我不给他买糖他会哭，
1: 嗯，
0: 大哭，他奶奶就会觉得我对这个孩子不好，亏待了他。
1: 嗯嗯嗯嗯嗯，
0: 讲良心话，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我又很爱我老公，我不愿意亏待这个孩子，我觉得我一定会带孩子不错的，至少我不会是一个很恶的恶人，我的心地也很善良，我老公也是冲着这一点和我在一起的。
1: 嗯，
0: 但是几次事情下来，我是一个很恶的继母，因为总是不断的惹孩子哭。
1: 嗯，
0: 而孩子呢随口就撒谎。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在这份关系当中啊，我觉得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们这位女听众所说的，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后妈和前妻女儿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这里面牵扯到了很多很多的家庭关系。那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捋出来，让我们的这位女听众能够看得到，在现在这个家庭之中，你跟这个小女孩之间的关系中间夹杂到了哪一些的因素，或者说你有哪一些的助力你是没有用到的。虽然你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育儿的心经哈，但实际上这个育儿的心经它不是只是简单的亲子关系，它还有家庭关系、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都在里头，你才能够正常的顺利的去用到你所看到那些亲子关系的教育科目书。首先第一点，你不能够让你的老公缺席作为父亲的角色。很明显，在你的描述过程之中，你老公是一个严重缺席的不称职的父亲。
0: 嗯，
1: 他只看到了孩子不哭就是好事儿，但这个点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孩子无论是一岁还是五岁，哪有不哭的，哪有不闹的，关键是在于他为什么闹，他为什么哭，这是你需要让你的爱人积极介入的一个范畴。因为育儿父母双方必须都在，他绝对不得无论是你的儿子还是这个前妻的女儿，变成一个没有父亲的隐性父亲的一个家庭。所以你必须让你的丈夫参与其中，他不仅是一名丈夫，同时他也是一名父亲。
0: 嗯，
1: 你可以说谁侧重谁轻一些，哎，这个没有关系，但关键是你要让你的爱人参与进来，参与进来去共同的去管理这个家庭，去养育啊，不能光养不育这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孩子。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人，你肯定也会对你的这位五岁的女儿会很爱情，很用心。但是呢，对于一个五岁的女儿而言，他没有太多的是非观念，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需要大人去帮他建立的。
0: 对，
1: 撒谎这个标签，我觉得对于一个五岁的女儿来说可能有点重啊。
0: 嗯，
1: 可能我不太清楚事情的原委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成人过早的将撒谎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贴在了一个五岁的儿童身上，他就会根深蒂固的确定了撒谎能够对他带来好处。他将会将撒谎成为一个习性，这是一个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未来现象，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去，这是一定要记住的。所以当他如果会歪曲一些事实去说一些事情的话，你要更多的看到的一个方面是什么，是人的天性，这个天性就是利己性。包括我们家闺女在四岁五岁的时候都会这个样子，她会刻意的将自己的突出的面表述出来，比如说她的委屈了，
0: 嗯，
1: 她难受了，她难过了，她会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或者非常非常动听，去跟她的妈妈说，然后说我如何如何的对她不好，
0: 嗯，
1: 然后她妈妈就会顺便来一句。

0: 他说那你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做了什么，然后他就会非常简单的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带过。这其实就是个很典型的利己性的一个描述，这人之天性，小孩子不用教就会知道，他知道什么事情对他是好的，什么事情对他是不利的，所以他会刻意的去描述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讲给大人听，以博取同情，以博取更多的关爱。 而风云淡风轻的去将他对他不好的那一面一笔带过。
1: 对，
0: 这其实每个小孩子都会这么做，所以这不构成撒谎或者是歪曲事实，你只要去引导性的告诉他，去引导性的去问他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前因后果，他自己就会说出来，而不存在说刻意隐瞒。我觉得哈，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士现在的这份为难处境。是的，
1: 很为难。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从她留言来看，她是一位挺善良的女士。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她走进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自己的老公因为有前面一段婚姻，又有前面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如今在婆婆身边又被溺爱，又被惯着。 老人带孩子啊，这个真的和我们这一代带孩子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而且从他的描述上看，他的先生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参与孩子的这个养育，对，特别是教育，所以这个孩子完全是由老人带出来的，那这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习惯确实和老人的教育是相关的。我觉得后妈呢，继母呢，真的是
0: 一个很尴尬的，
1: 真的是个很尴尬，对，你确实是你多说了， 你看引发了一些家庭的矛盾。
0: 对，
1: 你不说你又觉得看不下去，你又想为这个孩子好，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巧的角色，真的。
0: 是的，
1: 这个仅凭心地善良不够，
0: 完全
1: 心直口快也不行。对，所以这个事情的关键人物就是要撬动你的这个丈夫，
0: 对，让他共同参与进来。
1: 对，所以 在这个上面你好好的下下功夫，花花时间，让你丈夫看到这一切，明白这一切，因为你毕竟和你丈夫更好沟通，你和婆婆不好沟通，婆婆可能还存在一点偏见，哎呀，孩子的后妈别亏待孩子吧。
0: 对，后妈就是一个不好的定义词和代言人。
1: 对对对对，但是你丈夫是了解你的，
0: 是的，
1: 他也因为知道你的善良才和你在一起的，你们现在孩子又那么小，所以先别想过不下去了。 我们先想的是有技巧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对，问题解决了，你们的生活未来一定也是美好的。
1: 是的，好，谢谢袁孟老师，稍后的时间是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一眼入时。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芒老师。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
3: 嗯，
2: 男士说：“我老婆从2年前开始，被好像就是卖东西了。
3: 嗯，
2: 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卖。据说还有一个什么平台给他们。”一些提成之类的东西，他把这个美其名曰叫创业，我呢并没有看出什么创业来，但是往里边投入了一些钱，钱倒不是什么大笔的钱，钱呢也就是几万块钱，去买那些产品啊，然后就是找亲戚朋友不断地向人家介绍啊，我看有化妆品，也有一些吃的东西，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过去我老婆呢是一个工作经验比较欠缺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面都没有工作了。那么这是他的朋友和亲戚拉他一块儿去做的，我也愿意让他投进去热情。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是不赚钱的，而且还在不断地投入各种各样的钱。我就仔细了解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个坑。这里边一定有别人得到了更多的利益，而给他拿来了一大堆的产品，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这样一个经销的方式，那我就劝他，我说你真的要工作，你就去找好一点的工作，可是他呢，似乎就像被别人，这是他的创业，现在家里边的开支啊，都是我一个人要交房贷，要给孩子付教育费用，日常的开支等等。而他呢，拿着我们的积蓄，积蓄本来就不是很多，而且积蓄呢，多一半都是为了将来孩子教育需要的，往这个坑里边去填，不赚钱还被人洗脑的，好像很亢奋，总是认为他们这个平台将来会有更大的前景，前途，我看这是电商搞出来的名堂，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是很懂，但是我不希望他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呢，我就不断地劝他，劝了几次之后，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了。他说：“我不支持他，我不支持他创业，我不支持他做工作，我不支持他花钱，如何如何的。
3: ”
2: 说了很多这样的话，然后就找理由和我吵。我很别扭，我没有看到他在这上面赚什么钱，我只看到的是他拿我们的积蓄去填坑，而且呢，每天去打扰亲戚朋友。让人家在他的这个平台上买东西。

0: 阻止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在打扰他的做这件事情的初意。我觉得我们的这位男听众是不是应该先了解，或者是确认，或者说你其实已经确认了，就是您的爱人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是什么？我相信您爱人做这个初衷就是能够帮到你，帮到这个家庭，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来创造一些收入，让你的这个家庭的财政啊，财政条件能够更好一些，更宽裕一些，这才是他的初衷。他初衷是帮家，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所限，所以他的这个初衷没有实现，所以他会着急。那一着急，再加上你的打断和你的干扰，他会将这个无名之火就发泄到了你的身上，所以你们会有争执，会有争吵。那其实这个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去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偏一偏，让他了解到，就是他的初衷是好的，他的本意是好的。那么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有如他的本意？哎，这个是我们需要让他能够看到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妨跟你的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电商平台，真正让他能够有多少的收益，和他的付出是否是能够达到收支平衡，或者是有盈利，哎，这是最能够让他看得到的。那么，我觉得你不要去跟他讲道理了，也不要去劝他了，不妨你就采取一个以退为进的方式去跟他谈，那就是，我们怎么来能够去支持到你啊？然后呢？不仅仅是只跟亲戚朋友，能不能打开一些更广阔的一些市场？比如说去跟陌生人去谈这个事情，让他陌生人去买你的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定一个时间，我们定一个额度，比如说一个月啊，两个月，我们来看一下你投入的两个月的成本和你两个月之后的收入，哎，是否达成了一个持平，或者是你的投入比你的收入要低，那就说明你盈利了。
1: 对，
0: 哎，让这些收支平衡的具体的数据，让他能够看得到，他现在到底是在创业还是在亏本。你跟他谈不出个所以然，你必须让他看得到，他的做的这两个月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还是没有成效的，还是一直在亏欠的。那这个亏欠的东西，你要让他看得到了，他才会知道，哦，我在做一个无用功，不仅在做无用功，同时我在打扰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那这个亲戚朋友被打扰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所以你要去让他去跟更多的社会上的人打交道，比如说，哎，我们有个很时髦的话，你就让他地推呀，啊，对吧？去超市啊，去一些商场啊，门口去和外面的一些陌生人去打交道，去推广你的产品，哎，做这一些实实在在的功效，让他去看得到他的能力所在，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它的产品到底有多好？它的产品到底有哪些不足？用这些实际的一些功效，让他能够看得到，他这个东西，他的这个行为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的？这样子可能会更加有利于让你的爱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这个所作所为是有对这个家庭是有帮助的，还是没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哈，这个两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妻子呢，这好几年都没有好好工作了，
0: 对，
1: 现在突然被人家拉上去，也有热情投入这份工作，你得保持这份热情吧。
0: 对，
1: 至于他到底在做什么，因为说的含含糊糊的啊，我们具体也不清楚。从男人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你动用了家里的积蓄，我还没看见你这份是正经工作。
0: 对，
1: 现在这个你要说和电商有关，和这个网络的平台有关，和商业平台有关，我觉得这些事情吧，很难说。有一些确实是一个运营的，就是一个方式。
0: 对，
1: 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个坑。这个很难讲。
0: 对，
1: 你认为是坑的，不一定是坑哈。但是你可以帮他做一下分析。我觉得，如果你去打击你一个正在积极工作的妻子是不合适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可以帮他做一些分析，这是圆梦老师刚才说的，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圆梦老师刚才也提到了，你给个额度，你要让这个妻子知道这笔钱是孩子的教育费。有些人，你今天把钱都给我，孩子的教育费你都给我，我一定会赚回来的，我一定会加倍赚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有些人在赚钱上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热情和自信哈，但是呢，又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到有一天亏了，可能又很难受。所以你呢，在这点上，你可以做一个保护，比如说，这是孩子的教育费用。我不管你将来能赚多少，但是咱们。

0: 我们有15万块钱，你先拿去5万，
1: 对，
0: 10万块钱我们就是不动，
1: 对，
0: 万一你这个亏了呢？那这10万块钱还是给孩子存的，对吧？
1: 嗯，
0: 你就可以这样，就是你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保护措施。
1: 对，
0: 另外就是你能不能再详细了解一下啊？你要是你不详细了解，你就这样去说，没有什么能说服的地方。
1: 对，没有说服力。
0: 对，你只有你详细了解了，细细分析了，以你的能力帮助你的妻子做一个分析，那你也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3: 今夜三月十
2: 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哈，说我和我爱人啊，我们两个人结婚4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现在还没有要孩子，问题在于结婚4年他不存钱，
1: 嗯哼，
0: 我呢还负责家里的主动开销，他不存钱，把钱都能花光了，他和他父母很像，他父母这辈子也不存钱，及时享受，他父母啊是一个每个月两个人都有工资，但是两个人都是出去吃餐馆儿，不怎么在家里边做饭，
1: 嗯，
0: 有点钱呢就出去玩儿，
1: 嗯，
0: 花了，
1: 嗯，
0: 很少有他这样的父母。在我认为我的意识当中，像我父母这辈的人其实还都是挺愿意存一些钱的，这样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呢，他妈就很明确的跟我们说，我家没什么存款，
1: 嗯，
0: 钱都让我们花了，
1: 嗯，
0: 他爸呢还喜欢买相机出去摄影，
1: 嗯，
0: 所以有点钱，手边有一点点钱就买了自己的摄影器材了，他爸他妈说因为他们自己有医保，
1: 嗯，
0: 所以呢他们也不发愁他们将来的医疗这些问题，他们也买了一点点其他的保险，他们不大愿意存钱，
1: 嗯哼，
0: 现在晚的能买好几种颜色，
1: 嗯哼，
0: 自己大手大脚，但是挣钱又没有太多的能力，
1: 嗯，
0: 只有我一个人在存钱。我对他说，我们将来因为要生孩子，无论如何家里得有一定的存款，
1: 嗯哼，
0: 可是他说他没有办法存钱，他每个月就这么几千块钱挣到手里了，还不够他花的呢，
1: 嗯，
0: 他呢是自己在做生意，之前是和朋友在一起租了一个仓库做一些贸易，如果有人订货他们就给人家发货，结果现在生意不好，的确好几个月收入变得比较少了，而且呢还要付他们的费用，仓库的费用啊，租车的费用啊等等这些，
1: 嗯，
0: 现在的钱挣得更少，
1: 嗯，
0: 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办法在现在存钱，我真的觉得很绝望，家里的事情感觉他不操心，想要孩子的事情感觉就我一个人在忙，一个人在挣钱，一个人在存钱，一个人在想着未来能给孩子什么生活，而他呢就是这样一个维持生活现状。他说我在结婚以后变了，其实在结婚之前我的确没有想那么多，是结婚以后我想要孩子了我才想这么多，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要孩子这是一个大事，因为孩子出来之后啊，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个吞金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吞金兽。所以，我觉得您要孩子这个心愿是需要让你的爱人知道的，同时也要征求他的同意和征求他的意见，看看他现在是不是一个要孩子时间啊？因为要孩子的话，他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0: 嗯，
1: 以及两个人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虽然飞来的礼物是一个惊喜，但有的时候是纸巾不洗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做好一个孩子来临前的心理建设和经济建设，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嗯，
1: 那其次呢就是我有听到您说你都是主动在支出为这个家庭里面，而您的爱人的工资的话都是自己花掉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想建议你可不可以和你的爱人聊一聊，就是将这样的一个支出你们俩换一个角色来进行家庭的主动支出，而您呢来进行存款。 我不知道你的，我不知道你。

0: 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准如何，但我觉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生活消费啊，我觉得几千块钱应该还是能够保底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跟你的爱人谈谈，如果他真的是存不住钱的话啊，那你干脆就让这个钱花得有意义一些，就跟他说，那既然你存不住钱，那咱们俩换个个，你来进行家庭的主动支出，我来存钱。如果说家庭支出有入不敷出了，然后我再把我的钱往外顶，
1: 嗯，
0: 这样的可不可以？哎，做这样的一个角色互换的时候，可能你的经济压力可能就会小了很多，因为反正都是要花钱，因为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月的开销是固定的，而且一定有一些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些开销和支出，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谈完之后，如果你的爱人能够接受的话，那么对于你的家庭而言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折，毕竟他的支出就形成了一个家庭的固有的一个支出，一个必要的支出，那么这个钱就是花在了一个所谓的刀刃上。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跟你的爱人去将你的规划、你的蓝图、你对家庭的展望都要有一个探讨。任何一个人可能他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比如说他的父母都是及时行乐型的，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如果你没有经济基础的话，你连旅游都没有办法去旅游，除非是穷游，那穷游你也要有一个穷游的一个规划，知道怎么去花才能够穷游。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去跟你的爱人去探讨你们家庭的经济条件的支出和收入要形成一个什么样子一个模式啊，不是说计划，而是一个模式才是适合你们这个家庭的。因为任何一个家庭他们的经济模式都是根据两个人的收入和支出来形成一个特有家庭的一个经济支出模式，我相信你们家也有，只不过说你们两个人可能尚未找到，那就需要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去找到一个你们家庭特有的一个经济支出模式，才能够去适应你们整个家庭的一个环境，才能够达到一个你所理想的期待的一个目标和一个局面。
1: 我觉得哈，袁萌老师，其实最重要的我感觉到这个女人伤心的地方、难过的地方、不是别的，其实是为什么为这个家我在努力，我怎么觉得你不努力。就是说这个男人你看结了婚以后他依然还会觉得我就这样的呀，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有钱就花光啊，
0: 对吧
1: 对， 我有钱我可能就同款衣服我买不同的颜色啊，我可能有了钱我就去 这个花在我爱吃的东西上啊，我爱玩的东西上，我不想存钱，我爸我妈也没教我储蓄的习惯，我也是一个对钱没有概念要存的人。你现在结了婚了，你现在跟我说我们俩非要存点钱，你要打破我的这个生活习惯哈，我自己觉得我不自在。而女人呢此刻就会觉得我们不同了，你不是一个人了，你有家了，你将来要做爸爸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我们共同的家做努力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要学会，谁不知道花钱痛快啊？我也知道花钱痛快，我也希望所有的钱我都能花了，买我喜欢的衣服，买我喜欢的零食，但是我都不敢花钱了，是因为我们如果要继续下去我们这个家庭，我要为我的孩子做准备，对吧？所以很多人伤心在哪儿？我觉得很多人伤心在进入了婚姻之后，你会觉得你的队友不努力，只有你一个人在划这艘船，你的队友只是躺在那里，躺在这一艘船的你们家庭的这个小船上，躺在那里啊、晒着阳光玩着手机，你一个人在那儿划着单桨，所以。很多人觉得累在这儿，难过在这儿，我们怎么唤醒那个同在婚姻这条船上的人，能让他也努力呢？
0: 孙老师，刚才您说这番话，突然我想到了一个最近热播的，刚刚结束的一个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面的顾佳。他的一句话非常的经典，就是谁都想去避风，那谁来当港？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这位女听众。你都在当岗，然后那边你的丈夫在避风。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无论是男的女的，在进入到婚姻之后，都会有一个角色转换的不易被察觉。 而更多会察觉

0: 的是谁呢？是女性，她们可能会更多的有比男性更多有一种责任感，家庭的责任感，反而男性可能，所以，为什么要说前提是双方共同知道我要去经营，而不是一方在经营，一方在消耗？
1: 对，
0: 这就不可能。所以这个所谓的经营一定是双方共同达成的一致，而这个共同达成一致的前提是必须两个人有商有量。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位女听众在我们的留言板上说了很多自己的心里话，那么这些心里话你跟您的爱人说过多少，说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他又了解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是有差别的。
1: 对，
0: 一个是输出，一个是收，一个是接收。输出了100%，如果他只接受到了1%的话，那这个谈话是无效的。
1: 对，
0: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跟他灌输，去跟他输出，让他的1%的接收逐渐长到一个你所能够期待的一个程度，这才叫有效沟通。
1: 是的，
0: 所以你将我们留言板里面的这些话一定要尽可能在生活之中多跟您的爱人多交流多谈，让他真的知道你和他是一个条船上的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需要为你们自己的小家共同去奋斗，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共同的去营造你们属于自己的一个氛围和一个家庭。
1: 对，好，谢谢圆梦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秋天是什么颜色的？是高高挂起的红柿子，是穿上金色华衣的南瓜，是澄澈高远的天空蓝，是漫山遍野的层林尽染。经历风雨，迎来收获。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和你一起守望金秋。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
3: 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特别夏天的一首歌，特别有活力满满的一首歌。不知道今天的你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投入到工作当中的呢？他下了夏天，我发了发烧，不过没关系啊。有的时候我爸说得好，稍微的发发烧呢，还是一个身体免疫力的这个更新换代的表现。是妈妈，是女儿，送给所有听众。

是妈妈，是女儿。最后的那几声呢喃，好像已经不像是在唱着说了，而像是说着唱。来自昵称的点播，是妈妈，是女儿。哎呀，听着这个歌的时候，觉得也是，感慨万千。是啊，我不知道在群里面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双重身份，既是妈妈，也是女儿。不过现在就以我表姐为例吧，好像她小的时候是她妈妈送她上学，现在她有了孩子，依然是她的妈妈送她的孩子上学，好像一切都没有变过。这热闹的人间，之所以把这两首歌，接下来的这个是王菲的《人间》啊，之所以要播这首歌呢，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很古早的点播了。村村鬼家朱小琪，他说朱彤生了个小骑士，我想给我们的大福宝贝点一首王菲的《人间》。说到这一对姐妹花，这也是很早以前，当音乐加块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杰克糖在主持另一档音乐节目的时候，这一对小姐妹就在听我的节目。不知道现在她们好吗？现在是女儿的她也做了妈妈，那就把《人间》送给她。

好在说妈妈的歌后面接了王菲的这首人间，也把这首人间送给彩虹的微笑，祝你生日快乐。今天那上半段我安排的全部都是某人点给某人的歌，对，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给 DT 的，来自戴荃的悟空，要把这首歌送给他。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吧。

没错，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刚刚你听到的歌全部都是来自大家的点播。刚刚的歌就是简简单的一句话调配给 DT 的，原因就是直播录播，就像猴子一样。

0: 样真假难辨。然后呢，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也来首孙悟空吧。如果要让我活，要让我有希望。
1: 101.3兆赫，哎。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这是我最喜欢这首歌里面的一句话。想想看，是啊，地铁一会儿越听越流行，一会�儿音乐加块糖，真的是72遍。五月天的孙悟空。这个前奏一起来就是满满的西域风采。好像有黄沙漫天，袈裟在肩。
3: 哦、oh.

西郡主说，如果说上一首悟空描绘的是猴头出世，那么这一首描绘的是猴头历劫。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孙悟空来说，这可不算什么历劫，玩得正开心呢，在这人世间。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玩起来，不管面对什么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我是你的音乐调配。

来的这首歌，按照夏花定律，就是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是属于夏花的，因为这首歌就叫生如夏花。但是仔细听呢，又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的演唱者不太一样。这是来自老 K 的推荐，药师寺宽邦，这是一位日本的僧人，想看看他翻唱的《生如夏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昨天也好奇的点开听了听，那就把这首也分享给大家。谢谢老 K 的推荐。

没错，这一版的《生如夏花》是老 K 推荐的，药师寺宽邦，日本的一位僧人。感觉听他唱这首《生如夏花》，他的这个歌词部分的发音，跟开头的那个诗巴拉，哎，我也不知道那个，一会儿听一下。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估计他可能唱整段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依靠一种感受吧，所以发不发音标准无所谓了。只不过他的这个夏花好像更温柔一些，而朴树版的

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可是他人不在，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上面，可能因为遗留了太多的点歌，所以呢，我在想要不要把简简单单一句话的那个点播的第三首歌放到最后一首。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们就放到明。

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有人在收歌，还有人说想要学这首歌，那就期待一下。嘟嘟，学好了可以把唱歌的音频发送给我，然后我们就一起享受点歌一起听的快乐。

时间的左边刚刚说，杰克汤帮忙加一份生日祝福吧。刚刚看到朋友圈有一位好朋友今天过生日，想通过音乐加块糖节目祝陶孙许生日快乐。歌曲还剩哪首没有播的，那就来哪首吧。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就特别的合适，虽然这也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雨桐，微博当中的雨桐，我们直播间的奇境，他说糖糖想点一首水彩，来自岑宁儿。粤语总是有一种语言上的朦胧美，然后音乐呢又赋予了它特别的诗意。在一个夏日的中午，心静自然凉啊，说得真好。也好像是水彩散发的那种没有那么的厚重，让你觉得心里面清爽的感觉。也把这首水彩送给那位过生日的陶孙许同学，想喝彩，这一刹毕生的偏爱。

念遗珠之作了，这首歌就叫忍不住。忍不住好像看整个血管的这段点歌词，就是一种忍不住的氛围在其中，来听忍不住吧。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向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

0: 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54场
3: 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营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

0: 不，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构建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一级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0: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0: President Xi Jinping's proposal.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

0: 日久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3: 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2: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9: 壮美宏阔，
8: 九稳
9: 中和之道，
8: 九
9: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五天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0: 北京新测绘条例明年施行，首次规范众源更新测绘数据安全。
1: 北京经开区在全市率先落地磁源算力带，首批授信近20亿元。
0: 承包经营食堂转为新型自营食堂，中小学生尽享好时光。
1: 大型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
0: 恐龙也会得骨髓炎，高校团队首次发现这一罕见病理证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落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目前已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明年专题展位。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展览方面，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境内外引用信息5940条，交易洽商成果50丰硕，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3.7%。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配套活动方面，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80%。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文旅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以吃购玩赏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出海成为贯穿本届展会的核心关键词。记者探访了解了3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22.8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较高标准。
4: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樟宜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

0: 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1: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0: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室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1: 金隅集团旗下金隅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隅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2: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1: 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2: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3: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3: 因为我们是果汁型汽水，果汁比例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北冰洋自己的特点就是细竹沙口，它会得到国外的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包括刚才来了一位几内亚的朋友，我们让他试喝了之后，他非常非常喜欢，很主动的说他会把我们的产品介绍到他的家乡去。
1: 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金隅冀东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在展台之外继续。
4: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医管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决赛昨天在2026服贸会上举办，聚焦医疗机器人、医疗 AI 两大赛道，集中展示本市智慧医疗创新成果。北京市卫健委介绍，截至今年6月，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保有量达54台，广泛应用于骨科、神经外科等领域，上半年服务约9000人次。本市还率先探索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模式，截至8月，已有13台设备通过租赁投入临床，有效破解高端装备一次性采购的资金难题。赛场上，北京儿童医院带来0-6岁儿童眼健康分级诊疗 AI 决策平台，配套智能电子视力检测仪，手持3-1眼底相机等设备，今年将在6个区的妇幼保健机构落地。
5: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举办期间，北京教育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与相关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京娃守护计划。市级托幼服务智能体遇见京小宝由北京市教委牵头打造，汇聚高校专业师资与育儿课程资源。此次计划将会引入京东健康的儿科医师资源、母婴供应链和专业科普体系，探索人工智能加婴幼儿健康加亲子服务加养育新消费的创新模式。计划还将面向平台注册建档的0-6岁儿童家庭发放10000份养育礼包。市教委表示，该项目为全国托幼场景公共平台共建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将推动科学化、普惠化托幼健康服务覆盖更多家庭。
4: 2026服贸会

0: 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自然之美。本次展会丰台同步发放了惠民消费券，联动全区商圈推出专属优惠，释放区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福猫。
2: 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1: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2: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1: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2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 3D。
2: 本届福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3: 持有啊福贸会期间的证件啊，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上呢，也可以凭证件来参加抽奖，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展经济跟票根经济的融合啊，把更多会展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4: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日前由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条例明确，本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开放共享，让成果更多服务百姓日常生活。条例提出，推进实空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体系，鼓励利用测绘地理信息开发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其在位置服务、自动驾驶、智慧交通、具身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应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表示，将建立自动驾驶地图等新型地图快速审核机制，实现在线智能审查。条例突出应用服务，要求加工编制多尺度、多类型公众版成果，并向社会提供。目前本市已建成天地图北京平台，登记用户累计达9万家，日均访问量约1.2亿次，位居全国同类平台首位。条例专门增设安全保障专章，并在全国首次对众源更新测绘作出规范，明确数据安全义务，保护个人信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0: 新闻广播消息，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日前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受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为多家 AI 企业提供近20亿元授信，突破传统抵押模式，以算力资源消耗、服务合约价值为核心授信依据，结合技术实力综合研判。首批受益企业国企智控获得中信银行3000万元信用额度，化解研发资金难题。这一科技金融新路径精准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
4: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学期北京各区推动学校食堂由承包经营转为新型自营，人员配备、运行流程、餐品质量全都纳入学校统筹，学生们迎来越来越多的好时光。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自助餐的热菜从4个增加到5个，南北风味窗口新添金陵鸭血粉丝汤、河南羊肉烩面等小吃，基本做到了几个月不重样。食堂意见部既是反馈通道，也是学生的许愿池。学校对油炸食品、甜品严格限量，让孩子们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不少每日陪餐基础上邀请家长走进食堂、走进后厨，通州区

0: 已经有49所中小学食堂转为新型自营。张家湾中学向家长介绍食材入库、餐具消毒、双人留样等全链条监管措施。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多项服务全面换新。从安检提速到智能客服，再到过夜中转体验升级，旅客出行的痛点正被逐一破解。安检方面，民航局推出易安检专用通道，配备手提行李 CT 机、毫米波门等设备，支持整包过检。电脑、平板、雨伞都不用单独取出，平均每人次节省约3分钟。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面向所有旅客上线，试运行以来已服务旅客 1.5 万人次，投放6台智能客服终端，补上夜间和高峰时段服务缺口，简单问题秒级回复。过夜中转方面，机场提供免费躺椅、爱心休息区以及20元起的经济型躺平区。今年还新增帐篷租赁服务，价格从20元到129元不等，并提供按摩椅、睡眠舱及航旅酒店等多种选择，让机场成为深夜里温暖的港湾。
0: 新闻广播消息，9月12号、13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在昌平区晶体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市11个区和市直机关的38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本次比赛设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青年组、女子中年组、男女混合组5个组别。赛场上，运动员传球配合、进攻扣杀、防守截击一气呵成，既紧张激烈又友好交流，充分诠释了全民健身内涵，展现首都群众体育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北京市运动会是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社会组气排球比赛为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助力气排球运动推广，推动首都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恐龙也会像人类一样患上骨髓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课题组通过对一具恐龙骨架开展骨病理学研究，首次发现了这一罕见病理证据。这只恐龙生活在约7700万年前，体长约6米，因颈盾边缘长有3对弯曲角状物，酷似希腊神话中梅杜莎的蛇发，得名梅杜莎角龙。团队在其第7尾椎发现异常，高精度 CT 扫描显示，椎骨内部既有骨质增生硬化，也有虫食状破坏和空腔。最关键的证据是椎体右侧一条通向体外的窦道，这是诊断深部慢性骨髓炎的重要依据。科研人员推测，这只恐龙最初可能遭遇外伤导致骨折，细菌侵入后发展为慢性深部感染，但病变周围形成厚重骨包壳，说明它受伤后仍存活了相当长时间，反映出角龙类恐龙具有较强的免疫与修复能力。该成果为我国古生物病理学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青少年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昨天举行荣誉发布，活动参与规模再创新高，963项作品覆盖全市201所学校，辐射受益超过 1.8 万人。活动设置 AI 艺术创作、 AI 智能体应用、 AI 科学家、 AI 艺人公司4级进阶项目，贯通小学到大学全学段。
1: 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近日在王府井大街启动，将持续到12月。推广季联动全聚德、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等30多家餐饮品牌、600多家餐厅，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套餐等活动。同时还推出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完成任意10家门店消费集章即可领取限定礼包。
0: 2026京西漂流节昨天在永定河启幕，这是继6月首场活动后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半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未来永定河22公里水域将常态化开展漂流、皮划艇。

0: 龙舟、帆船等赛事。
1: 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赛段近日在金顶妙峰山鸣枪开赛，600名骑行健儿集结京西，开启本年度联赛唯一爬坡赛段的对决。赛程约20公里，累计爬升868米，是北京骑行圈公认的公路车圣地与爬坡试金石。2026北京自行车联赛全年设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四大赛段，现场同步打造骑行生活嘉年华。
0: 仍登上热搜，有人沉醉于秋日的宁静与收获，也有人因秋风落叶而情绪低落。专家表示，这并非医学诊断，而是对秋季情绪体验的形象表达。秋季日照缩短，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对光照敏感者容易情绪波动，人格特质与心理资源也起到作用。专家提醒，正常情绪波动通常持续2周以内，如果情绪低落超过2周，应当及时就医。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着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3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一墙之隔，多走1公里，河岸边这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
3: 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十里铺东里小区14号楼位于2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今年5月，楼东侧一处围墙拆除，居民以为开通了河岸步道的出入口，终于能就近亲水散步。9月上旬，这处出入口却再次砌起了围墙。如果有了出入口，居民步行2分钟就能到2道沟和沿岸，封上后却要绕道。
3: 5月中旬吧。然后呢，就我们就认为，哦，是不是为了便民，然后整体会开放呢？我们就是很多老人嘛，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4: 说话的是家住十里铺东里14号楼的居民杨先生。14号楼位于小区东北角，北侧100米处就是2道沟河。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宣布将2道沟河畔山桃花溪景观延伸至3.4公里，河沿线还要增设清水平台。5月，楼东侧的原有建筑被拆除，露出了通往河岸的缺口。居民都以为这是要开通步行出入口，终于能就近去河边散步。可上周大家发现附近又砌起了一道新围墙。另一位居民王先生说，
5: 小饭桌吃饭都给拆了，而且

0: 远路。一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记者首先以
1: 出的出入口就是一个西口跟一个南口，然后这次是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它需要保障这个河道岸线6米的抢修空间，所以这个点位它有一个东西向的步道，紧邻有一个现状建筑，为了避让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围墙就选在这个地方了。铁路那块还有一个说这个两侧建成区30米内要执行什么留白增绿啊，可能有一个铁路沿线的一个要求。
0: 根据街道提到的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和铁路部门相关规定，记者分别联系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水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围墙与铁路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记者又向北京市水务局咨询，通惠河管理所回复称，市民反映点位在十里铺东里社区北侧围墙处，距二道沟南岸管理范围较远，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也就是说，街道此前提到的铁路沿线要求、河湖保护规定都不是封堵这处出入口的真正原因。那围墙到底为什么而建？能不能给居民留个步行通道？记者再次向属地咨询，十里铺东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考虑。
2: 社区这边呢，就是原来这个，那现在呢，小区内也是，我们有那个南门、西门，还有北面，都是能够到这滨水空间的啊。出于这个辖区的安全考虑，也是没有再增设新的一个出入穿行，主要是穿行的人员多，包括从老年人的安全，还是维持现状是更安全。
0: 实地走访中，也有居民认同社区的担忧。居民刘先生提出建议说：“
3: 我们确实考虑到了这个安全问题。他这个放开之后啊，他肯定会有小区外边的人走这个进的这条路嘛。不过你后边加什么岗亭啊，加一些监控摄像头之类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把这个路打开，
0: 现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对后续围墙北侧空地也提出了改造规划。
4: 我们打算就把这片空地做成一个景观小品，所以就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围墙往南移到了现在这个部位。
0: 一扇门开或不开，并非受限于不可松动的硬性规定，更多是安全管理与出行便利之间的权衡，让惠民工程真正暖到家门口。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3: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企业服贸会上讲述科研加生活新故事；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530余名科技工作者

0: 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为期五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九月，首钢园高炉与展馆相应，服贸会二号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里，来自怀柔区的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展位前人头攒动。今年春风把科研服务摆到 C 位，一边是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专业洽谈，一边是地质可饮可佩戴的大健康产品，一个传统药企正在服贸会上讲述着科研加生活的新故事。
2: 展位入口，暖黄色的全新 IP 形象春风小牛格外醒目，圆润饱满的造型，胸前独具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葫芦符号，让不少观众第一眼就停下脚步。但真正让专业观众围拢过来的是展位核心位置的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4年9月，春风药业建立国内首家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2026年1月，该平台又被北京市发改委、市科委、市经信局纳入北京市首批146个中试平台体系。
3: 今年的服贸会，我们还是以突出这个科研服务为主题，因为我们有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这是一个全链条一站式的中药科研技术服务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线。
2: 据了解，该平台可为高校、研究型医院、科研机构、药企以及科研工作者提供从小试研发、中试验证到规模生产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也能为高校、医院及学会、协会提供科研和教学实践服务。春风药业已与北京中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研究型医疗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挖掘临床优势产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服务做底座，大健康板块则让中医药变得可感、可视、可消费。在地肤润展区，天然植物化妆品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今年首发的地肤润灵芝油水光唤起精华油 PDR，
4: 看这个展的感觉还蛮好玩的，然后也见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产品。这里面有3个不同的品牌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其实企业的力量还是蛮大的。这款产品感觉还蛮新的，用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成分嘛，尝试之后还是感觉不错的。
2: 此前颇受好评的玉竹系列植物化妆品以及多款功效护肤品也吸引了不少服贸会观众和回头客专程前来购买。京剧脸谱面膜依然保留着文化辨识度，以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为设计灵感，让护肤成为国粹文化的日常演绎。神堂谷新品品尝区里，来了解药食同源饮品的观众络绎不绝。继紫苏饮成为明星产品后，今年神堂谷新推出苹果黄芪、桑葚枸杞、桂圆生姜等6款健康养生植物饮料。优质的科研服务也让药企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愈加紧密。今年服贸会上，春风药业与望京医院合作的代泡茶、膏方以及香牌、手串、钥匙扣等中医药文化转化产品在望京医院展位亮相展出。从 CDMO 共性技术中心到天然植物化妆品，从药食同源饮品到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中成药及化药制剂，春风药业在二号馆展示的不只是一件件产品，更是一条从科研创新到产业转化再到日常消费的中医药新链路。
3: 在连续的这么第6年的参展过程中，服贸品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它对于企业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上新品的一个发布的很好的平台，因为这平台很大，是国际服务贸易，产品的试用交易都在这里可以实现。
1: 9月12日，2026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开跑，121支队伍、530余名科技工作者及跑步爱好者齐聚怀柔科学城，以奔跑接力的方式感受科创活力，凝聚奋进力量。
2: 首都科技工作者接力赛是北京市科协服务科技工作者、丰富科技人才文体生活的品牌活动之一，已连续举办4届。本届采用线上线下。

0: 联赛参与面。线上赛事于八月面向北京广大科研从业者与跑步爱好者开放报名，搭建起跨地域云端参赛场景，让不能来到线下参赛的跑步爱好者也能够参与其中，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线下比赛队伍涵盖北京计算机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236家学协会、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单位，设置四人接力半程马拉松项目，主打团体竞技。
1: 去年我们在这里完成了首次的奔赴，今年再次站上赛道，就想把科研人的坚持和拼搏的劲头坚持跑下去。
0: 比赛赛道串联起怀柔科学标、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大国重器分布赛道沿线，选手们奔跑向前的途中近距。
2: 我觉得这个以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来参加我们怀柔科学城的比赛，一个是我们能体现在这个比赛中体现自己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能有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个赛道能迎来这么多单位，还有咱们这么北京科协这么多的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我们这个怀柔科学城一贯的开放的理念的体现。
0: 和往届赛事相比，今年的线下赛场进一步打破群体参与界限。参赛队员中既有深耕科研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也有热爱运动的普通市民。
3: 环境特别好，今年比去年的氛围也好，就是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0: 市科协、市体育局、怀柔区领导国霄冉、杨军、赖良参加。
4: 9月11日，由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主办，为期5天的“传承与未来”卡拉比丘理论发展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怀柔科学城落下帷幕。会议既是对这一理论里程碑式成就的致敬，也为面向未来凝聚学术力量、催生前沿创新创造契机。
5: 当天的研讨会邀请2位来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以及4位来自四川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报告，聚焦卡拉比、丘几何、弦理论、镜像对称等前沿科研方向。院士及专家学者围绕几何发展历程、6维超引力理论、机器学习几何筛选等多个核心研究领域，分享团队最新科研成果，开展深度国会人员深入交流思路，碰撞学术思想，积极推动基础科学前沿探索，促进数学、物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此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大力博斯带来通识科普报告《电影《九维空间来的人》中的科学》。报告中，大力博斯结合影片解读背后的科学原理，带领听众从微观的基本粒子世界延伸至宏观宇宙，回溯宇宙的起点大爆炸，让深奥的数理前沿知识走进普通公众。
6: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基层快速检测实操能力，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农安科质检站组织开展蔬菜甲醛快速检测专项培训，同步启动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通过专业培训、实地观摩、科普宣讲多种形式，普及农产品检测知识，展示标准化检测工作流程，提升基层快速检测能力水平。本次培训面向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工作人员以及辖区农业种植、农产品收购等经营主体。培训现场，工作人员首先传达市级工作要求，通报辖区重点蔬菜品种风险排查情况，结合本地农业生产与监管实际，明确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培训围绕重点蔬菜甲醛快速检测核心业务开展实操教学，系统讲解检测原理、行业规范、适用场景等基础内容，逐项示范规范取样、实验操作、结果判定、异常处置等全流程关键环节。同时，针对基层日常快检中常见的操作误区、技术难点和风险关键点，开展专项。

0: 答疑，破解一线工作堵点难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实操技能，切实提升现场风险筛查能力。培训期间，区农业农村局质检站同步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组织参训人员走进标准化检测实验室，近距离观摩农产品质量安全精准检测全过程。实验室技术人员全程陪同讲解，逐一介绍精密检测设备、解读农产品农药残留定量检测流程，让基层从业者直观感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次活动将专项技能实训与实验室科普开放有机融合，统筹推进业务赋能和科普宣传工作，通过系统化专项实训，有效提升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素养和经营主体自主排查能力，夯实农产品源头管控基础，依托实验室开放日观摩形式，进一步拉近农安监管工作与基层从业者的距离，凝聚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共识。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立足辖区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监管实际，常态化开展基层检测技能培训、实验室开放日等活动，持续健全标准化、规范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源头风险防控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自区档案局的消息，为持续压实档案法制化管理要求，从源头规范立档单位整理标准，全面提升到期档案移交质量，保障年度档案接收工作依法依规精准高效推进，近日区档案馆开展档案知识大讲堂活动，滩河口镇机关各科室近30名专兼职档案员参加。本次活动立足档案馆档案接收征集核心职能，聚焦档案移交尽管标准，系统解读档案法规依据、工作原则、门类划分、整体质量要求、归档移交流程及档案工作法律责任，重点对文书、声像、实物、会计、科技五大类档案规范化整理标准进行细化说明，逐项明确文书档案11类的类目界定、材料归集范围、保管期限判定规则及整理归档规范，精准纠治基层档案分类不准、整理不规范、期限划定不严等常见问题。此次活动明确了基层档案整理标准，进一步夯实了滩河口镇工作人员业务基础，强化依法治档意识，从源头规范档案整理质量，筑牢全区档案资源归集根基。下一步，区档案馆将持续前移业务服务关口，强化基层档案工作队伍建设，以标准化前端业务护航到期档案依法依规高质量接收尽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周末对公众免费开放，首钢园会展中心设置六处登陆厅，分别位于群明湖大街、二高炉南路、焦化厂东街和焦化厂南路。为方便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本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18处。展会期间设置有专用免费接驳车，往返于停车场与2号、3号登陆厅之间。首钢园内及园区周边还设置600余处非机动车停放区，园区内已设置多处网约车上落客点。9月12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今年暑假，北京站在减少对老站设计改动的基础上，推进出站口斜坡处增设行李坡道工程，提高旅客出站的体验感。目前，北京站已有15台电扶梯完成升级改造，实现智能房联动、设备健康监测、远程动态管控三大系统同步投用，系统可秒级识别扶梯逆行、旅客摔倒。

0: 突发拥堵等特殊情形，关注携婴儿推车、大件行李的重点人群，并第一时间触发预警。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北。
8: 家风是传承，
9: 你妈妈照顾的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